0: 1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继续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寻访元大都遗迹，解锁北京城恢宏建成史。金中都落幕，元大都崛起，忽必烈于燕京旧地营建全新都城汉巴里，开启了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核心都城的恢宏篇章。为保障都城转运贯通南北民生，元代疏浚改造南北运河，通惠河千里通水，滋养京华，以漕运之势撑起元大都百年繁华，筑牢了都城发展根基。如今妙应寺白塔、元大都土城遗址静静留存，诉说着元代都城的磅礴气象。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我们一起寻访千年遗迹，探寻金中都落幕结局、元大都城市布局奥秘，解码运河兴城的核心密码，读懂元代营建奠定现代北京城市雏形的恢宏史诗。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您好。
4: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哎，欢迎杨老师啊，给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北京城历史的这个变化，从当年的这个幽州一点一点讲到现在，我们已经上次已经讲到了辽金了，
4: 辽金，对，
3: 然后他讲到了这个金中都、
4: 对，
3: 其实从金代开始就是北京的建都的开始。
4: 哎，建都的开始。
3: 哎、北京建都的这些遗迹啊，这些金中都的城址的遗迹呢，基本上是在现在这个西城和
4: 丰台，
3: 西城和丰台这边、
4: 大概其实这些，
3: 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北京建成的一些这个遗址，在广安门啊、白纸坊这些、
4: 都是有的，
3: 能够看到，
4: 而且有专门的一公园，
3: 对、有个纪念柱在这儿，
4: 是是是。
3: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燕京八景。
4: 哎，燕京八景
3: 就是从那时候来的。
4: 从那时候来的。
3: 杨老师说，从今天节目要一开始先讲讲这个。
4: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金朝定鼎以后，慢慢的他就把这个八景啊给总结出来了。而且这八景呢，有些其实一直用到了今天，有的呢就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替换，可以这么说。所以如果说这个八景呢，我们挨班给他数一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比如说用到今天呢，就有一个卢沟晓月。那么卢沟桥其实就是金代修建成的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了。而且这个卢沟桥在修造的过程中呢，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而且有它的这个智慧在里头。包括比如说面对洪水爆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减少洪水冲击力的这样一些设计。而且这个桥呢，等于是建在永定河上，应该说南来北往，它是一个孔，起到了一个孔道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应该说卢沟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从交通史上、或者说从整个金中都对外交流的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
3: 卢沟晓月的卢沟桥、
4: 对，卢沟晓月，
3: 燕京八景之一。
4: 燕京八景之一。
3: 那么其他的这个燕京八景他们都是怎么来的呢？
4: 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就说几个吧，比如说这个卢沟晓月，我们就可以对应的叫金台西照。哎，一个晓一个西，两个成了一个对景了。所以金台西照对咱们多说一句，因为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就非得说我就得官方认证一下这八景都跟哪儿。他也是特别，这我估计也是兴起了钱家考据学派的一个鼻祖人物了，他就对什么事都想考据一下、所以他有的东西他就考据错了。您比如说蓟门烟树那地儿就不太对。蓟门烟树它立在了哪儿？立在了等于是元大都土城的遗址上了。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原来的老的城，但实际上它是元朝的大都城的遗址，跟金朝就基本上搭不上关系了。再比如说犯的一个错误，什么金台西照，金台西照到底在什么地儿？有人认为是在

今天河北雄安新区一带了，有人可能认为就在今天幽州附近，就是因为燕国的那个王兴建那个黄金台嘛，黄金台的遗址。但是您看燕国的都城，咱就可以数得过来的，那琉璃河那是最早的一个，然后其实再往远了到易县了。

0: 碑，后来这金台西照碑呢，很长一段时间被埋在地下了，后来又起出来，这不就今天立在 CBD 的那个写字楼的
1: 三环边上，
0: 三环边上这个地儿，甚至专门有一座地铁站，
1: 对，
0: 我们就是用金台西照命名的。本来这个地铁站应该是叫光华路站，后来为了体现这个燕京八景，我们就把它改名为
2: 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阴，就藏在咱们北海公园里。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景点，一块石碑背后藏着金代到清代的800年的园林文化。今天我就带您深挖它的故事。明昌遗事里明确记载，早在金代就有燕京八景，琼岛春阴便是其中一景。金代的琼岛春天草木葱郁，山形水势相映成趣，是金代人眼中的绝美春景，于是被刻石记之，成为八景之一。到了乾隆时期，这位皇帝对燕京八景来了次大改造，他觉得金代的八景不够皇家范儿，非要亲自核定。于是乾隆在琼岛春阴石碑的正面题上自己的御笔“琼岛春阴”四个大字，背面和两侧又刻上自己写的诗。就这么一番操作，原本金代的古景被烙上了深深的乾隆印记。你现在去北海公园看这块碑，还能清晰看到乾隆的字迹和那些诗作，仿佛能看到当年他任性改造的场景。琼岛春阴的美不止在石碑上，春天琼岛的树木抽出新芽，山石间绿草如茵，阳光透过枝叶洒下，形成斑驳的光影，春阴的意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自然景色，琼岛本身的建筑也很有看头，山上的永安寺、白塔与山下的湖水、游船相映成画，随便找个角度拍照都是古风大片。
1: 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其实在北京的城区啊，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能够看到金中都的遗迹或者是痕迹的，是吧？
0: 是能够看到它有一些城市肌理是在的，比如说有些胡同的走向就完全跟这个金中都的东城墙它的痕迹是重合的。
1: 这个是从一些什么样的记载里头能看到的？
0: 它的走向应该那个叫烂漫胡同，过去叫烂面胡同，就走的那个尘土飞扬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走向就是如果您和老地图去对比的话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有一年，我有一张我记得应该是在20世纪初绘制的一张比较精准的北京地区的这个地图，在这里头他把所有北京地区您能见到的土台子他都用一种特殊符号标记出来了，所以在这张图纸上两条重要的信息，您要感兴趣您可以去搜这张图啊。1908年前后德国远征队他们绘制的一张，就是以现代角度来看的话非常现代的一张地图。两个线索您可以去看，一个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存，甚至我都怀疑直到这个时候金中都皇宫的一些城门还在，就是城门它其实是土台子了。在这张地图上就原来老的应天门的位置是有个土台子的，这个土台子会不会就是当年应天门它残存的墩台，这现在已经完全没法考据了，因为城市发展太快，这土台子早消失了。然后呢，您在这张图上凡是金中都原有的护城河，这护城河的流向就今天凉水河的这个走向，您会发现在有些地方它拐了一个弯，拐弯这位置就太明显了，这就是当年瓮城的遗存。您看今天这个德胜门安定门那块，它那瓮城它不往外这护城河拐了一个弯吗？那时候也是一样，凡是护城河带弯的，这一定是当年瓮城的所在地。包括它金中都里边有些这个城墙一圈，就北墙、西墙和南墙非常明显，那时候残存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后来就都破坏掉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呢是在城东，在什么地儿呢？就是今天的新东路这一带，新东路往南过东大桥一直往南这趟线一直到广渠门那一带，它有个土城遗址。这个土城遗址还不光是这一张地图上，后世20-30年代绘制地图上您都能见到。所以这土城遗址是什么？极有可能是嘉靖年间营造北京外城的时候没修成的外城东城墙。
1: 哦，有这么一说，
0: 有这么一说。所以其实您看，

0: 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包括就是我们后边会讲到元大都的这个土城，您也会发现从一些老的这个航拍图上，土城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它会发生变化的。包括您看就是1945年左右一张航拍图，您就能明显发现凡是北城墙上开豁子的地儿，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元大都北城墙上不是城门的地儿，它净开豁子。为什么开豁子？抄近道啊。就是这些人为了走近道，哎，得了，这儿开一豁子吧，把这城墙上掏一窟窿，哎，从这儿穿过去能走得近点，慢慢慢慢这些豁子就形成了今天比如说齐家豁子，就这些慢慢慢慢
0: 就这么来的，
1: 就是这么来的。
0: 那么现在有哪些文献或者史料对于当时金中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呢？
1: 哎，您这么一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网上您可以搜到原文呢，它叫《览佩录》。这个《览佩录》非常有意思。
0: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仨字怎么写？
1: 佩就是佩头的那个佩，
0: 就是那个马上
1: 的那对。览佩就是把这马兜住，哎，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览佩录》呢，其实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是当时南宋的一些使者，他得到金国，他们。

0: 来了，说过桥。哎，这桥叫新石桥，我们就进入到丰衣门了。这丰衣门呢，就是金中都的外城门。
1: 嗯，
0: 我进去之后过了一个石头的玉桥，这石头的玉桥上分三道，哎，然后皆以栏杆隔之，就是上边这个桥是带栏杆的。
1: 嗯，
0: 一共分三道，您说这跟哪儿特像呢？这不正阳桥吗？
1: 哦，
0: 跟正阳桥是非常非常像的。
1: 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雕刻极工。就雕刻的简直太完美了，中间是玉路，这玉路两边还拦着岔子，就是平时您老百姓不让走的，我是要拦栅栏的，两边给拦住。您平时来，您走两边的桥去，中间这皇上专用的，哎，然后两旁有小亭，桥两边一边一亭子，咱们那正阳桥不盖一大牌楼吗？
1: 嗯，
0: 它是有亭子，而且这正阳桥牌楼，咱多说一句，从一些老话当中您会发现。正阳门外边不是正阳桥吗？它不有正阳桥牌楼吗？过去崇文门外边有崇文桥，宣武门外边是宣武桥，宣武门的牌楼和这个崇文门的牌楼过去都有。然后您从那万历皇帝的出景入壁图里边，您会发现西直门外头原来都有牌楼，哎，也有这也许叫西直桥是有的，哎，所以其实过去北京城的这个建筑是非常考究的，只不过在发展
1: 中它是很规整的，
0: 很规整，有些慢慢就消失掉了，哎，所以这也是一样。您看两边有小亭子。

0: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您进了宣阳门，这个像咱北京的正阳门了。进去之后它是千步廊，您看这个是不是大？你会感觉很熟悉。
1: 嗯，
0: 因为过去进了正阳门，就是这个大清门，明朝叫大明门。
1: 嗯，
0: 进了这个大清门或大明门以后，也是千步廊，天安门前面的千步廊嘛。后来不是拆掉了吗？所以整个这个也是一样，也就是千步廊的这个格局。北京地区从金中都时候就有了
1: 哦，
0: 哎，然后沿用到了元大都，
1: 嗯，
0: 慢慢又沿用到了明
1: 清北京朝，明
0: 清时期。而所有这些其实北宋东京城也是带千步廊的，所以这个千步廊的制度应该说到今天真的是一千多年了，
1: 嗯，
0: 非常历史悠久的这样一种制度。
1: 刚才呢我们对于金中都有了一个了解，
0: 嗯，
1: 那么刚才其实之前也说到过，
0: 嗯，
1: 金朝的北京城最有名的，刚才您说了，
0: 嗯，
1: 燕京八景，尤其是里头的卢沟桥，
0: 对对对，
1: 哎，特别有名，
0: 是是是。
1: 另外还有八大水院，
0: 八大水院，
1: 哎，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八大水院其实真的值得跟各位去说一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提这个三山五园的这个文化，
1: 嗯，
0: 八大水院应该可以说是三山五园这个文化最最核心的、最最根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它的根源是我们的八大水院。因为您一说起清朝的这个园林啊，它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乾隆朝，最开始兴建是康熙朝，当然康熙往前多尔衮咱就不说了，多尔衮曾经兴建过这个喀拉河屯行宫，这就是今天的河北滦平那一带了，后来在那一带再往北，康熙不就修了这热河行宫吗，
1: 嗯，
0: 这是到河北了。但是在北京西郊，康熙当年是利用了明代的一个叫李伟的，这是万历皇帝的老爷李伟，他

0: 微有点难，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一定的能够找到的。所以其实要说起这水院制度，应该是对辽代纳钵制度的一种继承。
1: 嗯，
0: 所以纳钵制度春夏秋冬四时嘛，但是到了金朝我们只保留了春水和秋山这两个体系，哎，然后他也是定期的会到这儿来避暑。其实这对金朝皇帝来说也是我避暑一个圣地嘛。
1: 嗯，
0: 咱们现在也一样，比如说到了夏天你要热的时候都要往山里去，金朝皇帝也是一样，那他也是找山里头，我觉得那地儿气温好歹比城里低那么一两度，我会舒服一点。哎，他也是奔山里头去。所以这八座水院我们给各位介绍这么几个您就知道了。公认的保存较好的一个就是清水院。
1: 嗯，
0: 清水院现在还在，这就是今天北京西山颇有名气的一座寺院，它叫大觉寺。
1: 嗯，
0: 哎，如果您要是坐公共汽车到这儿探访，您要在这军装路和大觉寺路的那个交汇口下车，从这儿呢往它这站就叫大觉寺，但是真正您到大觉寺还得走一段山路，往西边爬坡。
1: 嗯，
0: 爬到上头您会发现，哎，这个寺庙的朝向好像有点特别。
1: 哎，对，
0: 坐西朝东
1: 是。
0: 哎，这个其实您要这么说，

0: 类似的这种传说故事。
1: 那这老和尚是嘉陵禅师吗？
0: 哎，就是嘉陵禅师，就是这位高僧。
1: 有这个传说。
0: 对，因为他当年曾经做过这个百林寺的住持。百林寺跟雍和宫您要现在去看的话，那就是一墙之隔，所以他和当年的雍亲王一定是出过不少的主意的。所以应该说由就跟为什么说刚才说像这个雍正王朝电视剧里边这乌斯道乌先生的原型，后来乌斯道也是隐居了，哎，就

0: 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高廉无水

与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寻访元大都遗迹，解锁北京城恢宏建成史。金中都落幕，元大都崛起，忽必烈于燕京旧地营建全新都城汉巴里，开启了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核心都城的恢宏篇章。为保障都城转运贯通南北民生，元代疏浚改造南北运河，通惠河千里通水，滋养京华，以漕运之势撑起元大都百年繁华，筑牢了都城发展根基。如今妙应寺白塔、元大都土城遗址静静留存，诉说着元代都城的磅礴气象。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我们一起寻访千年遗迹，探寻金中都落幕结局、元大都城市布局奥秘，解码运河兴城的核心密码，读懂元代营建奠定现代北京城市雏形的恢宏史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杨

0: 我来了没地儿住，那不行。那金朝皇帝相当于是在城外的一座皇家园林当中，这个园林叫泰宁宫，这就是今天的北海这一带了。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琼岛这一带。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就有的学者提出来啊，就是泰宁宫的位置或者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只是限于北海公园这一带。
1: 嗯，
0: 所以现在有的说法是什么呢，极有可能北海这一带，就咱们打个比方，就像您到颐和园去，北海这一带只是昆明湖的水景区。
1: 嗯，
0: 在它的东边有可能就像万寿山一样有它的宫殿区，所以当年忽必烈住的是不是它东边的这个宫殿区这个位置。哎，那这个宫殿区，那您就可以想了，跟今天的故宫和景山那可就重合在一起了。
1: 哎，还真是。
0: 所以您看故宫最近的这个考古发掘呢，
1: 嗯，
0: 它就会在它区域当中发现一些辽金时期的甭管是砖还是琉璃的构件。
1: 对，尤其是之前那九重之下那个
0: 展览，九重之下那些。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呢我们不能完全判断它这个地方原来就有宫殿。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永乐皇帝兴建北京皇宫的时候，他是把一些辽金时期的这些砖瓦呀、碎砖碎瓦呀，他
1: 重新用上了。
0: 对，他垫地基
1: 了。
0: 对，所以会不会是那时候垫下去的，不敢说。
1: 嗯，
0: 或者是不是那时候这儿有一些辽金宫殿遗存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拆掉了我去垫地基了，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嗯，
0: 永乐既然是新建宫殿，那是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的。
1: 嗯，
0: 就是您从它里边挖掘出那个嗓墩儿，就是相当于住处之下那个大的承重台。
1: 嗯，
0: 那个规模是相当相当大的，就是那个时候营建的宫殿，包括北京城的奉天殿，那规模都是相当于是一个巨构了。
1: 嗯，
0: 哎，所以它里边会用到很多的这种建筑残纸，就是等于是残渣或者是废料，能挖掘出辽金的，但是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当年这儿就有宫殿，这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挖出来东西，
1: 嗯，
0: 再去做证实。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推论，会不会就在泰宁宫东侧，
1: 嗯，
0: 今天故宫景山这一带会有一些宫殿遗存，忽必烈也正好看上了这一带，我正好也能住，当年也是皇家园林，风景还不错，还有水草，哎，这是我游牧民族喜欢的。后来就干脆决定，能不能以这儿为中心，就作为皇宫，在周边拓展开来，我平地起新城，我放弃原有的金中都的这个城址，所以最后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的，在金中都的东北兴建起了一座元大都城。
1: 嗯，
0: 忽必烈当然想的是，未来这个都城会容纳很多人，那我就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城市用水能不能供应上，第二就是城市的仓储，这储备粮能不能供应得上。所以在兴建都城之前，他先兴建了千丝仓。
1: 嗯，
0: 千丝仓在今天什么地儿呢，如果说今天的位置，相当于是在今天东北二环再向北那边，有叫什么砖角楼啊那些地区，他实际上在这儿兴建的千丝仓。
1: 嗯，
0: 为什么要在这儿兴建千丝仓呢，因为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说过，今天的北二环那护城河实际上是三国时期对于车厢渠的一个延伸性工程，从车厢渠那边引过来一条向东的这个支脉往东北再延伸，就是今天灞河的走向了。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灌溉更多的幽州地区的土地，当时修的是灌渠。
1: 嗯，
0: 那么到了元朝就把这个灌渠挖深，哎，然后给它进行扩容。
1: 嗯，
0: 慢慢就形成漕运的重要的粮道了。也就是说，通州来的粮食，我可以有三条路进城：第一走南线，这就是今天的萧太后河；第二走中线，这是后来兴建起来的，就是今天最最著名的通惠河；第三走北线，这就是灞河；最后过来走这望京一带，最后通过这个咱们如果说今天的位置，相当于就是在二环三环之间。地铁光熙门站附近，从这块进来，进到城里，走北二环的这个河，最后到积水潭。
1: 嗯，
0: 所以最终的汇合点、交汇点，中线和北线都是到积水潭。所以积水潭为什么那么繁华？哎，然后这条河呢，北线河，我们那时候也就是有个专门的名称的，叫富通河。
1: 嗯，
0: 所以今天望京都有富通东大街、西大街，这就是从富通这两个字来的。
1: 哦，
0: 哎，所以其实元朝在兴建城址之前，我先要把粮食问题解决。
1: 嗯，
0: 为了将来我的人口多了，大家都能吃饱饭。第二一个，我要把就是当然粮食就是为了漕运了，漕运要解决掉。
1: 嗯，
0: 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城市供水。
1: 嗯，
0: 原有的莲花池水系已经完成不了供水了，我就得找新的水系。
1: 嗯，
0: 而且莲花池水系有一个问题，它是从永定河引水的，永定河引水就带有自然的这个问题，什么？
1: 对，它上。

0: 量太大，
1: 而且它以前叫无定河，
0: 叫无定河，
1: 哎，
0: 所以泥沙量一大，就一定会造成一个大问题，淤塞。
1: 嗯，
0: 所以这河流就经常会要清淤的，
1: 嗯，
0: 太麻烦了。我干脆最后过守境的方法嘛，就是从昌平那一带的白福泉引水，我从那个引水过来，沿着今天大概走向跟金门引水渠非常像了，
1: 嗯，
0: 走到那个就等于瓮山坡，再从瓮山坡慢慢引水引到元大都，这样上游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供水供应新都，
1: 嗯，
0: 所以这个都城的。

0: 又都解决了，慢慢这个元大都就兴建起来了。
1: 这个元大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马可波罗笔下形容叫汉巴里。
0: 汉巴里，对 对,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其实是他当时的一个语言了。汉巴里其实就是大都城的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个规模在马可波罗看来应该是相当相当宏大的。
1: 嗯，
0: 因为就从今天来看，它的这个城有多大呢？
1: 嗯。
0: 东西的距离就是今天东二环和西二环的距离，这个明朝的东西线城墙是完全重合的，
1: 嗯，
0: 所以东西向就相当于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朝阳门到阜成门这么宽，嗯，而且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原来都是元大都的城门。南北向有多长呢？最南头到今天的长安街一线，最北边到哪儿呢？您看那地铁十号线嘛，
1: 嗯，
0: 它几个站呀？北土城、建德门、安贞门，那就是元大都的北墙。所以您看从北到南这得有多远，非常宏大的一座都城。所以您像咱们广播台这个地方再往西边去一点，不就是建国门吗？
1: 嗯，
0: 建国门的那个古观象台，那个其实原来就是元大都东南角的角楼的位置所在地。然后东北角角楼在哪儿？在芍药居。所以您看，
1: 哦，
0: 从建国门一直到芍药居，
1: 这个城还挺大的。
0: 哎，这就相当于南北向大概齐这么长，嗯，所以应该是南北略长东西略窄的这么一座长方形的城址。然后加起来一共开有11座城门，然后十一座城门很多城门的命名都是按照周易的理论来命名的。
1: 哦，
0: 相当相当的这个
1: 讲究，
0: 文化底蕴太深厚了。您比如说正北，
1: 嗯，
0: 西北角叫建德门，东北角叫安贞门。那安贞门就是安贞吉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坤卦的代表，所以安贞门代表的是坤。西北角建德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代表乾卦，一乾一坤，一天一地，就在两边给守住了。正北不开门，为什么呢？正北属坎位，不宜开门，主藏，所以正北是城墙。东边西边各开一个，这是北边俩门，
1: 嗯，
0: 到今天地铁十号线这儿都有这个用城门来命名的地铁站，
1: 重要的站点。
0: 对，然后您看还有两个站，一个叫芍药居，一个叫西土城，
1: 嗯，
0: 这就是当年元大都的东北角楼和西北角楼所在地。
1: 嗯，
0: 然后您要说东线这三座门，咱由北往南数啊，最北边那门叫光熙门，中间这门叫崇仁门，南边这门叫齐化门，这是三个大门。
1: 嗯，
0: 正中央的这座是东边的正门，这就是崇仁门，崇仁门就是今天的东直门，
1: 嗯，
0: 哎，所以您看为什么，就是如果您看明清北京城，
1: 嗯，
0: 为什么单独东直门的瓮城是方的，这就代表等级高。
1: 哦，
0: 哎，朝阳门那瓮圈是圆的，
1: 嗯，
0: 圆弧形，东直门的瓮圈是正方形，对着的西直门也是正方形，它的瓮城是直直方方的，
1: 嗯，
0: 这就代表是大都城的正门，正东门，崇仁门带人字儿吧，正西门叫和义门，仁和义，东西相对，
1: 嗯，
0: 哎，这其实讲的其实东方仁西方义，这是过去一直说的这一个方法，而且东方代表春天，西方代表秋天，春天万物复苏，老天爷要怀有仁慈的心对待万物，西方是秋天肃杀的季节，那按义理来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要行这个时候的事儿，哎，所以东西两座。然后您再这么转过来，它东南角为什么叫齐化门呢？
1: 嗯，
0: 因为过去周易当中讲地出乎巽，齐乎震，这个相当于震位，所以它叫齐化门，哎，所以跟周易都是对着的。正南边三座门，正中央叫立正门，立礼也，礼礼也，所以这代表的是仁义礼智信当中的礼。
1: 哦，
0: 哎，而且立正这个立，
1: 嗯，
0: 包括礼，礼是代表火的，这是代表正等于是仲夏，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所以它用火来代表。您看，这是代表夏天嘛？东西两边，东边叫做文明门，西边叫顺城门。西边其实是后天八卦坤卦的所在地，哎，就表示大地以顺承天，所以顺城门也是坤卦的一个体现。西边这仨门由北向南，刚才我们说了，光熙门对应的是肃清门。您发现中间俩字有什么特点了吗？光熙门的熙，偏旁部首，
1: 嗯，
0: 四点底吧，
1: 哎，
0: 四点底代表的是火。肃清门，清朝的清，三点水，
1: 嗯，
0: 代表水，哦，一边火，
1: 哎，
0: 一边水，
1: 这太有讲究了，
0: 太讲究了，
1: 嗯，
0: 然后往南这两个是仁和义对，然后最往南的两个是令我们一直很费解的问题。明朝的时候把元大都的门都改了，名字都改了，这两个门东边叫齐化门，西边叫平泽门，
1: 嗯，
0: 明朝的时候分别改名

0: 啊，就说出来有点像瓶子，瓶子门，东边叫齐货门，这么叫，所以一直不用朝阳门跟阜成门，不知道为什么。这就特别特别，就是民俗角度看的话，是令我们今天都解释不了
1: 费解
0: 的一个问题。
1: 不过现在改过来了，
0: 对，现在都叫朝阳门跟阜成门了，而且阜成门还改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北京过去都爱叫阜成门，
1: 哎，
0: 这念错音了，
1: 是
0: 按正字念阜成门，是这么叫。所以您看，这个两个加起来，叫包括我们所有那些11座城门，我们就都介绍完了。11座城门，您不觉得和一个形象有点像吗？南边这仨是仨脑袋，东西两边是6个胳膊，最北边这俩是2条腿。
1: 哎，
0: 这不是一哪吒吗？哎，
1: 八臂哪吒城，
0: 对对对对，3头6臂也行。
1: 哎，
0: 您要说南边那俩也当成俩胳膊，这就凑成了4个胳膊跟一脑袋，八臂哪吒城，或者叫3头6臂这么一哪吒城都行。所以袁大都，您看它的设计，包括咱没说城里呢，还就光这一圈城门，就非常非常体现出了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
1: 这北京城还有一处元代遗存也是非常的有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妙应寺，也就是老北京人最熟悉的白塔寺，这里是元大都唯一完整留存至今的皇家巨型古建，建成于元代至元年间，比故宫还要早150年。因此民间千古流传一句话，先有白塔寺，后有北京城。妙应寺的文脉底蕴始于辽代寿昌2年，最初这里是辽代永安寺舍利塔旧址，金末战火焚毁整座寺院，仅存残破塔基。相传旧塔地宫常有灵光夜现，元世祖忽必烈视为祥瑞吉兆，在定都大都之后，下旨敕建巨型佛塔，用以镇护都城风水，安定北方社稷。元代建成之初，寺院赐名大圣寿万安寺，是元朝规格最高的皇家藏传佛教道场。这里不仅是帝王礼佛祈福之地，更是元大都的国家级易经中心，汉藏蒙多元文化交融的核心场所，由帝师八思巴亲自主持教务，承担着沟通中央与雪域、稳固西北边疆的重要政教功能。元末一场特大雷火焚毁了整片殿堂群落，唯独白塔砖石主体安然无恙，屹立不倒。明代重修寺院，正式定名妙应寺，由皇家敕建道场转为十方丛林。清代延续藏传佛教规制，多次修缮护塔，最终形成我们如今所见前殿后塔，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完整格局。从山门、天王殿、大觉宝殿到两侧配殿、回廊院落，规整肃穆，是北京现存最完整、最纯正的元代寺院空间格局范本。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几个城门啊，特别有意思。那么之前呢，杨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当时元大都定。

0: 这段都叫通惠河，只不过后来我们给它改名，城里这段叫玉河了。其实这都是通惠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您今天去看北京城的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因为元朝的南城墙的线是在今天长安街这一线。长安街这一线在东单附近其实就已经有通惠河的水关了。它从这儿流出城来，然后一路向东奔通州。所以您会在东单附近发现一些街道或胡同，它是斜的，它不是正南正北的，船板胡同或者什么之类的，您看都是斜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是当年通惠河走向的遗存，
1: 河道的遗存，
0: 河道的遗存、
1: 哦。
0: 对，然后您再往这么来，它会走到正义路，正义路就进城了嘛。
1: 嗯，
0: 正义路再向北，它其实有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南河沿和北河沿。
1: 嗯，
0: 这南河沿、北河沿其实也是当年这通惠河的走向。哎，这河一直用到明朝，还一直用着呢。而且明朝的时候，在这河周边也是非常繁华的市场。明朝早期其实就是把南城往南拓了拓，
1: 对，
0: 把北城往南又挪了
1: 挪了挪。
0: 哎，这河它没怎么动，所以在这河周边就形成了非常繁华的市场。但是这河有一问题啊，它离皇宫太近了。所以您今天站在东安门这位置，您都可以看到东安门，我往西边没多远就能看到东华门、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近。所以这儿又形成了非常繁华的市场。到明宣宗的时候，宣宗皇帝就觉得我每天上朝是在老百姓的讨价还价的背景音当中度过的，这有点太
1: 闹心了
0: 太闹心了、
1: 嗯、
0: 所以干脆咱们这么着商量商量好不好，咱们把皇城啊城墙往东挪，把这河道咱就扩到皇城里吧，这市场啊咱们给它迁移迁移，别在这儿做买卖了，太吵了，咱那么多地儿呢，哪儿做买卖不行啊，所以就把这河道整个圈在了皇城里头。所以今天您要从老地图上看，会有东安门，还会有东安里门。东安里门是老的东安门的所在地，那东安门是后来宣宗宣德时期兴建的新的东边皇城城墙，他新建的这个皇城城门。所以这样一来，整个这段河道就被圈进皇城里了，它就不再具有漕运的功能了。所以到明朝，这河水就到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东南角角楼底下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这粮食运到这儿了怎么办呢？那就往城墙北边开始挪吧。
1: 嗯，
0: 所以您从乾隆京城全图能看到，由打朝阳门一直往南，这个边上只要是沿着护城河的位置，过去都是粮仓的，
1: 嗯，
0: 有这仓房的，
1: 是，
0: 所以这粮食通过河道运来的就搁在那儿。当然我们您要是尊重历史现实的话，您会发现从永乐时候开始，这通惠河基本上就是淤塞状态。

0: 正个小伙子十五六岁，他能看透这一切，他还不顾呢。你爱上天景日不景日，我就非得把这条河我得清淤，我给弄通了。结果，哎，这条河就真正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用上了，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其实您说通惠河说一直从元朝建成那天起一直发挥作用，不是，中间其实百余年间一直是淤塞状态，全都得靠陆路通州下来这粮食，走长门外边这条官道到长门，
1: 所以长门也运粮门嘛，
0: 运粮门。所以您看，进了长门，过去两边都是粮仓，
1: 南新仓什么的，
0: 南新仓什么之类都在这附近。对对对，所以您会发现，其实这个也是有它发展的历程的。所以所有的运河，你要咱们再退回到元朝，所有运河的集结点就是今天的积水潭了。所以那时候在积水潭周边就形成了一个相当相当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区。所以在西津治其实对元大都包括辽金时期北京城，我们这些史料只能在西津治当中能够见到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西津治这本书整本后来遗失了。我们现在所编成的这个西津治都是从比如说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啊，
1: 他们摘的，当时
0: 摘录的，拼凑的这么一本薄薄的西津治，这是应该是元朝官方对北京记载最最周详的这么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记载了当年就是以鼓楼为中心，或者以这个当时它叫齐正楼，以齐正楼为中心，齐正楼周边的商圈，写的非常的详细。就那时候您都发现就酒吧就已经不少了，就当时那时候不叫酒吧，叫酒四。对，哎，为什么呢？一路舟车劳顿，我终于到了积水潭了，把这东西完成任务了，我得船夫啊，包括这些劳动人民得歇歇脚，大家得聚在一起庆祝一下啊，或者大家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啊，那这些酒肆还是要有的，包括饭馆也是要有的，包括周边，哎，我缝缝补补啊，我其他把衣服浆洗浆洗啊，慢慢慢慢这些服务业就在齐正楼周边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商圈。所以这鼓楼应该说从元朝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大都城内最为繁华的一个地区。
1: 那么元大都相较于金中都，这个遗存就更多一些了，
0: 更多了。
1: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北京城里的元代遗存。
0: 没问题。
1: 好，感谢杨老师今天做我们的节目，
0: 谢
1: 谢
0: 您。
1: 金中都的烟火归于沉寂，元大都拔地而起，规整的城市格局为后世北京埋下城市建设的底色。通惠河水波奔涌，漕船往来南北，河水不仅运送天下粮物，更把南北的物产文化汇聚到这座北方都城。妙应寺白塔屹立百年，土城残垣静静伫立，这些留存至今的遗迹都是元代留给北京城鲜活的历史物证。从都城规划到运河漕运，元代的营建深刻塑造了北京城的发展脉络。历史早已远去，但城墙与河水留下的印记从未消散，让我们得以回望700多年前这座都城的繁华与过往。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的运河之上继续国庆特别节目精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月精华，明天我们一起秋到紫禁城看帝王家的登高花高与围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二号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

0: 面向了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进而在全体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基础上呢，脱颖部分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可以叫做创新拔尖人才。这些孩子们呢，更多的要在郑大他们的体验探究教育模式上，我们要做足文章。在我们学校呢，科技这个教育是要渗透在全学科教育育人的里面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在教室里，坐在教室里听概念课，然后做一些其他的实验之类的，或者其他活动之类的这个课程。我们更多的让孩子们要通过真实的问题提出来，真问题解决，那么就有五所大学这样的一个高校集群，增加各种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孩子们的一种研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也提出了这种教育科技人才背景下的一种做研创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打通中学与大学的科研资源，提到双实验室、双导师这样的说法，所以让孩子们呢，在中学的实验室、在大学的实验室、在这个科技馆、在这个企业这样的场域扩大的背景下，让孩子们搞探究、搞学习。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这个科技分校这样的一种创设的方式，不仅仅是几个教室的变化，更多的是要在学习方式单一的解决上，在这个场域的扩大上，以及在今天这个中考特别改革过程中，其实跨学科跨学段的这种这个融通这个方式上做一些解决。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是要孩子们带着问题走进实验室，走到实践场所场域中去探究式的学习。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课程、基础课程，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教育，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该讲授的还要讲授，但是我们的探究的比例一定是要增大的，探究的范围一定是要扩大的，场域一定是要变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用这个一把尺子就单单的用分数这样的方式来衡量，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他的探究这个创新啊，作中产生作品等等，增加这些内容，这就是他的不同。我们这个在孩子们实验室里呢，比如说我们开这个新能源课程，这样的课程建设给孩子们呢大学和中学的知识贯通起来，因为这些知这个中学就能够深入到讲清楚，
1: 对吧？
0: 所以必须有像我们学校是五所大学这个来这个一起跟政府合办的这所学校，那么这五所大学高校的资源和高校的教师、高校的那些贯通性知识，它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个解决真实问题的，比如说做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动力问题上，它就可以来做主题性的、探究性的学习。探究什么呢？比如说探究这个由这个氢能源提供的动力。那氢怎么自取所以这个水怎么用太阳能这个光伏这样的方式来化成氢气和氧气，然后氢怎么收集起来，收集在什么样的这个容器里啊，液化了，然后我们它作为动力，然后又如何在电化学的这个过程中转化成动力，然后供汽车这个使用。而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课程也同时其实有这个自动控制，比如说这个让孩子们设计个电路图，做成电路板，这不也就是芯片课程的开设了吗？所以他通过编程，通过人工智能，对吧，又放在汽车里。所以这就说化学可以跟物理还有跟计算机甚至跟艺术劳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动手打造一门 打造一个这个动力车，
1: 就是做中学的
0: 做中学，
1: 对
0: 对啊，在做中学中让孩子们体会到各个学科知识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学习方式实际上是增大了或者是调动了孩子们在探究实践过程中调动了孩子们去学他的本学科。
1: 嗯，
0: 他的本学科的知识也就建构起来非常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给了孩子们的一种学习动力啊。嗯，这也是这种知识的学习它是有深度的，而且深度不一定中小学都能解决，是要大学做支撑的。也就是这所学校它有五所大学做支撑，有足够丰富的这个实验室导师。
1: 您再跟大家不熟悉的家长朋友讲讲五所大学分别是。
0: 嗯，好的。
1: 嗯，
0: 这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呢由这个朝阳区人民政府和化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还有服装学院，在樱花地区的那个一个五所高校，因为距离这五所高校近，孩子们就可以随时的去，所以这样的周围这个学校集群，高校集群下，我们政府跟五所高校联合起来办了这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
1: 嗯，好，感谢于校长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现在聚焦的是，其实是于校在北京中学其实的不断的如今的探索实践。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哈，您在二外附中时也就已经开始了推进智慧校园的建设，也让很多的同学切实的感受到了像学习效率的提升啊等等。我们看到当时在二外附中应该是23年前后对吧，当时在二外附中所落地的智慧校园1530行动计划，其实在当时啊在全市都有着示范意义。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套体系是如何来服务学生助力提质增效的吗？
0: 当时我们在二外附中的时候，其实我在选择这个新赛道的时候，其实脑袋里边早就有一个体系。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叫做1530行动计划。当然这是在这个赛道上提出来的。这个1530啥意思呢，其实我就想啊，把二外附中，人家本来原来二外附中是个生态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生态学校给它更大的扩展为一个数字生态。数字生态支持孩子们这个在虚实空间里结合起来的一种生存啊，这样一个生态学校叫这是个优，这是也就是一个学校建设的目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个这个大场景，这五个大场景我也不想起特别新的名词，就是想让大家熟悉，所以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五个领域里边去做就行了。比如说这个数字课程、数字课堂、数字评价测评、数字研修、数字管理。有这个这几个领域里，其实如果你做全了做大了，这个学校的体系就全部被纳入到这个空间里。也就是这五点让老师们思考，你在课程建设上，你在课堂教学上，你在这个评价上，你在这个研修提升上，你在管理上，你要跟家校互动上等等一系列的管理上，你要做一些数字方面的工作。我提了个30，当时提的就是30个这个小场景小切口。
1: 30个小场景，
0: 小场景小切口。为什么这么提呢，就是其实也与这个我们信息化发展的信息化和这个叫教育融合它的这个发展阶段有关系。是吧，今天我们提的这个30个场景呢是选了不同的软件支持了教育。
1: 嗯，
0: 支持了教学教育中的一个小环境。
1: 嗯，
0: 对吧，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软件它支持了我的中文作文批改。那这个软件这是人家的技术，它能够减轻教师负担，赋能到这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这就是个点位。比如说这个在赋能到英语听说。对吧，技术赋能到英语听说。技术赋能到这个英文作文批改。技术赋能到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学业诊断评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赋能到作业，赋能到我的探究式学习，赋能到这个沉浸式学习等等吧，
1: 嗯，
0: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寻找不同的软件来支撑我们的教育这个某一个环节，这其实是教育信息化融合的 1.0 版本。
1: 嗯，
0: 如果说再往下发展 2.0 版本，是不是技术数字加教育了，而且应该反过来叫教育加技术。我们的教育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就加你什么技术。
1: 我们继续回头来看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应该说这所162天完成筹建的科技分校，它承担着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使命。那像双导师指导、双实验室探究这些模式啊等等吧，他们具体能给同学们带来哪些差异化的成长上的收获？于晓，您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
0: 其实今天的育人方式变革，我们应该是存在了，比如说育人方式的单一性啦，这个场域的这个狭窄啦、封闭啦，这个学段的割裂啦这些问题，以及也就包含资源的一些问题。那么科技分校的诞生，在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个核心的学习方式，就是我们要支持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像发明家一样创造，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是什么呢？这种方式就是加大关于探究式
1: 研究式学习，
0: 探究式学习、研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1: 嗯，
0: 这就跟我们常规那种高效的讲述式学习要匹配起来，要融合起来，要构建成一种多元的多样的这种学习方式。那么如何加大这些学习方式，这就是我们要搞实验室，让孩子们多进实验室，在中学的实验室不够了，走到大学实验室去，走到社会的实验室去，

0: 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去，而恰恰我们代表性的比较密切的又有五所大学的支撑资源支持，所以这样一个双实验室的概念，孩子们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将我们课程的那个三级课程来给落地了。比如说我们国家课程中要求人人学的那些课程，他的这个实验室落实探究性学习的落地，然后有一群体的孩子，如果他有这个学有余力啊，他又有兴趣爱好，我们还可以专门的给他提供他的更广泛的实验。然后还有一些个体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求，他就是长比在某一方面比较深和长，那这就有大学的导师，所以我们就有双导师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双实验室双导师，所以这种双实验室双导师这种资源其实支持了一个学习方式。由我举一个这个技术上他最近获奖比较好的一个学生嘛，我们有一个孩有个孩这个一加三的小孩，一加三这小孩就是一个小组吧，在大学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邱长青教授他带的团队，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带的是国际这个叫什么全球智力体系，青少年全球智力体系这方面的项目研究。你知道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研究的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孩子们做作业的问题。这个大模型支持了他做作业，他开始就确实也抄作业，后来他这个发现这不对呀，就成为一个认为这是个公共问题，全球问题，所以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1: 他就研究 AI 对孩子同学们做作业的影响。
0: 对，做作业的影响。他后来开发了一个小平台，管控这些事儿，他变成一课题，最后呢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大赛，在中学组、初中组里获特等奖，然后又参加了世界的代表中国的学生参加了全球比赛。你想在全球比赛中，这个跟大学生在一起，没有中学组。没有中小学生组，他们就编到了大学组。编到大学组，这个孩子的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就是学习啊，他全英文的那种环境，对吧？表达他自己观点，跟全球的其他国家的人在一起，那种对文化的理解，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培养的孩子吗？所以您就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课题，对吧？他带他走出国门了。我拿这个意思跟大家说呢，其实这种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对孩子们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您说五所大学的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这就是我们双导师影响的结果，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中学导师也有大学导师，因为大学导师的资源比我们更还丰富，所以这就是贯通了。这还代表着文理相通的，理科的问题，文科的大学，文科的这个

0: 那要科技报国呀。秦淮这个影响下，这种老师的影响下，在这种这个叫我们科技课程体系里边，我们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这个大师进校园。那你想，孩子们他得有，他不仅要有科学知识，他得有科学这个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更重要的他是要承担这个使命的。所以我们请来的那种大师一辈子钻研科技科学，他的那种人身上的那种奉献精神和那种奋斗精神本身对我们学生就是一种影响熏陶，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国家建设中去。所以我们要培养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这种青年，我们把有担当的这些青年，对吧，通过大师进校园，通过学校的党建这个引领通过这个叫教师的这种立德树人的这种本领担当教育家情怀，通过这个先锋党员先锋带动我们这个生态，营造成一个孩子们第一眼就研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职责是什么，我的担当应该是情怀是什么，这样的一种人才。所以他一身武艺，科技的武艺，要报国的，要报国的，所以科技报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把科技蓝这个用党建高质量党建去引领，高质量党建引领就是党得要领导的所有孩子们的成长，党是要有人这个先锋培养上少先队的意志上，这种这个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要有情怀的，
1: 一身科技武艺要报国的，
0: 报国的。
1: 感谢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下面呢把时间来继续交给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李校呢其实今天也是作为一线教师代表来跟大家来分享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一位好校长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它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结合您的这些年在校园的时间来看，
2: 我觉得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首先啊，他一定是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才能决定把学校带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去办学。其次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他要做的是凝聚队伍，真正要做的呢，就是看见教师，成就教师，给每一个老师我们都能有成长的这样一个土壤和试错的空间。那么千万不要一蹴而就，而是选择把整个团队去凝聚起来。第三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就是把学生放在我们整个学校办学的正中间，我们去不停地搭建课程平台、资源平台，像刚才于校长提到的双导师、双实验室，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结合他的天赋和兴趣去选择更广、更深的这样一个探究的平台。所以于校长在这个百日筹建和我们整个数字教育改革中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不是一直坐在那儿提要求，而是真的下场跟我们一起干，给培训，给支持，给底气，让我们党员和骨干教师带头，让一线教师敢于去试，愿意去改。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校长就是一个领航者，他能够凝聚我们这一群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些教育人，一起去实现我们最终的育人理想。
1: 躬身入局
2: 啊，对，
1: 把方向带队伍搭平台啊，正如前面的时间案例153048880，感谢二位。

0: 那呢是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拥抱改革的方向，这个扎根课堂，用心守护每一个少年的成长，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1: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和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感谢二位老师啊精彩的分享。那节目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家长们关心的校园变化切入，走进于校长的办学实践，看到老牌学校如何通过数字转型焕发活力，也看到新建校如何通过科教融合来塑造特色，也感受到了首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的力度与底气。金秋时节，我们继续向所有深耕一线、勇于创新的教育工作者们致敬。好，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

0: 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刻。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2: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遗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00，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在十一长假呢，我们的直播啊依然会陪伴着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我先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已经放了片花了，叫群英庆国庆。但是我们有演出类的啊，有文艺类的，同时呢，我们依然有生活服务类的，每周二和周五依然推出生活服务类的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的是十一假期，如果大家要出游的时候，无论是在您的爬山还有涉水还有居家安全方面，到底应该注意什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应该是两位大家熟悉的嘉宾了，来自于蓝天救援队海淀的队长曹春丽和冯晶晶。晶晶好，曹队好，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曹队您先来。
1: 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晶晶。
2: 来大家好，那个

0: 我们冯队基本上假期我们是不出京的。
1: 对，像曹队长和我们的副队长冯晶晶啊，你看我们的假期一般来说叫做备勤期哈、啊。其实这两天相关的我们的救援的例子也是有的，一会儿来跟我们讲讲您昨天前两天遇到，包括中秋，包括刚刚以前过去的十一啊、端午等等一般假期，包括往年的这个时候十一会比较常见的问题啊。今天呢是10月2号国庆的假期第二天，还是跟大家说一声国庆假期快乐。您到底是在家里歇着还是已经在路上了，或者您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的聊天室依然为大家开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十一长假我这么玩啊。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鸣笛正在拍国庆大花篮，说我刚刚拍的国庆大花篮。您看一看今年的国庆大花篮呢，它的特点是南北两面跟往年不一样，南北两面以前是对称的，现在南北两面它完全那个结构不一样了，所以您看了正面以后您还得绕到南边去啊，再看看我们背面的这个花果蔬菜，它的花样会有一些不一样。还有朋友说这个这画呢正在登上正阳门的城楼哈、啊，去看一看正阳门呢，在每年这个鸟类迁徙季的时候，也是迎接雨燕的这个典型的地方了。3229说救援队不容易啊，祝二位节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国庆的前两天呢是出京的高峰期，但是如果在城里走的朋友，大家应该知道这两天还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啊。假期出游呢，开心是第一位，但是安全是底线。每年国庆呢，刚才曹队也说了，像冯队也说了，都是大家的备勤期，爬野山迷路是特别常见的。您看中秋的时候应该大家看到热搜了，就有一位我们的外地啊，不是在北京，昨天刚刚公布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他中秋是走失了，然后昨天呢也是救援人员找到了他的遗骸。所以国庆啊，中秋已经是秋季了，秋高气爽的时候也是我们北方地区爬山很好的时候，想问问二位，在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会做哪些工作，备勤的时候咱们重点防备的是哪些情况呢？曹队，
0: 这会儿的话如果说是山野的救援，它一般的是走失的，还有什么滑坠的，不小心受伤的，

0: 这个十一假期啊，相对来说出远门的朋友多，然后外地来北京的也多。那如果在本地，咱们在救援北京的话，它是本地的这种山友多，还是说也有外地的游客？
1: 我们救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当地的，
0: 当地的。
1: 对，因为，它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公园路线。也算是常规路线，但是它是属于一种我们叫做野路线。
0: 好，晶晶呢也在我们的最近的救援当中，包括晶晶前两天刚走了一个长线，是不是？
2: 是
0: 其实也是跟很多的山友啊驴友是很熟的，也跟大家说说，像蓝天救援队，我们平时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的救援志愿者，他日常备勤的话，像您车里会放什么？然后日常准备着、时刻准备的在做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呢，其实它涉及的救援范围挺广的，包括山野救援、水域救援，然后一些城市搜索，就像老人走失这样子的城市搜索
0: 啊，这也含在其中。
2: 对，是的。然后我们像我跟队长还有很多队里的队员，后备箱其实塞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日常的用品，都是一些急流马甲、应急物资，还有一些急救包，然后还有 AED。救援东西非常多。
0: AED 就是如果一旦出现有心脏骤停的情况，咱们能够紧急的把它用上。咱们带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还是用便携式，跟跑马拉松时候用的那个小的？
2: 咱们现在有专用车载的，就是车载 AED。
0: 所以我看有些车主会在那个车上贴着，比方我车里有 AED，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紧急的求助我。所以现在很多的这种应急的救援者也好，哪怕他自己不是应急的救援者，他只要有这样的设备，包括一些长跑的爱好者，他其实都会在车里备一个。所以这些咱们都是物资，都是你自己采购的吧？
2: 对，都是自费。
0: 对，所以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热心肠的救援者啊，志愿者把这种帮助别人当成了自己的一种快乐啊。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这两天大家可以去哪儿玩。首先推荐一下北京的市属公园。北京的市属公园呢，在国庆假期的首天，也就是昨天呢，推出了很多国庆的主题活动，不少游客呢选择到公园登高赏秋，参加红色纪念场所，也去参与主题活动，一起为祖国庆生。我们也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最新的数据，昨天呢14家市属公园一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游客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还是我们的皇家的老牌公园啊，在公园的游园的前几天一定是我们的排名靠前的。另外呢，假期期间呢，北京65家公园景区呢会举办150项的国庆主题活动。面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北京警方也会动态监测研判，朝西式的开启进出园的通道，重点部位呢会采取单向通行措施，确保游客的出行安全。也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到来前呢，您看刚才有朋友我们在看那个大花篮，在天安门广场，北京警方呢也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了天安门快通的服务，游客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以后，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直接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如果游客已经成功预约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等天安门地区的场馆，就可以直接通过京通 APP 内的天安门快通服务来填报预约。在聊天室里，刚才也有朋友说，今天在天安门看大花篮的话，安检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啊？通行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是刚刚在看大花篮的朋友说不长，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这样的时间，这也是最新的资讯。大家有出游安排的，如果有临时这样的安排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些出行信息。
3: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4: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3: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4: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3: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欢迎北京212，欢迎丢丢的小幸福，欢迎老顽童，欢迎用户宝，欢迎还有更多的朋友们，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如果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是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首页的聊天室以后呢，就可以和帮友们一起来聊天了。此外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上我们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

0: 那这个假期呢，您依然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来留言。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我们大家的一些互助信息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念到。汉克他说，昨天我爸刚好进城，我就叫上他一起去首钢园了，看看他曾经工作的地方现在被爆改成什么样了。现在呢，首钢园也是我们著名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首钢园里有非常丰富的活动，这也是我们京西的打卡点啊，包括也有很多的市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七七五八也说祝大家节日快乐，也跟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祝一下节日快乐啊。这个二幺二说，这应急救援队的服装真帅气，人也专业啊。哎，但是也说截屏救援队的图片审核一直是不通过的，的确是因为我们救援队上会有国旗，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截屏的话会拍到大家的服饰国旗啊国徽，可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这个图片是没有通过的，但是也证明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了。这二位的服装的确是颜色也不一样，刚才有人提到说为什么呢，来静静曹队，为什么刚才说这个救援队的服装好像两位的有小小的不同？
1: 因为我穿的是那个队长长服。
0: 嗯，哎呦，长服和救援服。
1: 对，这是我们的制式队服。
0: 嗯，晶晶那个是更蓝一些，
2: 对，
0: 更醒目一些，上面还有反光条。
2: 对，
0: 然后那个队长的长服呢，这不是救援时候穿的，是不是曹队？所以相对来说颜色就偏那个蓝青色更暗一些。
1: 对，凡是您看到穿这个衣服的肯定是队长。
0: 哦，所以大家看一看，就那个 BSR 的那个蓝天救援，如果穿着那个偏灰色调一点的，是队长的这个平时的常服。
1: 对，
0: 常服

0: 是一个比方说紧急的部署任务啊，然后我们分配任务这么一个职责，所以它外面其实还会有马甲的，是不是？
1: 对，我们外面会有那什么，会有其他的一些标志。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比方说户外登山、涉水、景区和消防。咱们先来说户外登山哈，这二位，这刚才曹队也说了，在节目开始之前说，其实，在90月份，尤其是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啊，一直持续到11月吧，都是我们户外救援的高峰期，尤其到黄金假期的时候，在过去的这种小长假里啊，我们一般救援的这个数量能有多少啊？光咱们一个队啊，一个区的一个队。
1: 咱们就说今年五一吧。
0: 嗯。
1: 五一小长假，我们是3天7起救援。
0: 3天7起救援，就在咱们一个区，都在海淀区的范围之内。
1: 对，就海淀区范围内。
0: 嗯。
1: 嗯。
0: 比较常见的这个救援有什么样？
1: 有迷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也有就是扭伤的，
0: 嗯，
1: 这种的居多一些，嗯，其实呢，我们还遇到了有几起是属于身体突发疾病，
0: 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常年喜欢登山，尤其是爬野山的朋友啊，尤其是那种比较险峻的地方，他的身体情况应该是比较好的。哎，静静，你在接触的时候，你看曹队说到几种情况，迷路的。包括我们的紧急的突发的受伤的脚崴伤，
1: 这是咱们北京的特点。其实他如果要是说爬山的话，他每个地区每个就是区域化不同的话，他所发生的危险也不一样。
0: 嗯，
1: 你包括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还有可能会失温，
0: 嗯，忽然冷了，这个温差特别大了。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体出汗嘛，出汗完以后山顶呢带有风，完了而且我们是这样，我们海拔每上升100米的话，我们的气就是温度下降大约是0.6度左右。
0: 嗯，
1: 所以您可以换算一下，咱就以北京的凤凰岭来说，
0: 嗯，
1: 它的海拔基本上是在1000度，就是海拔在1000左右嘛。
0: 嗯，
1: 1000左右，基本上它就比咱们城市里边就丢。已经就是温度已经是低了5-6度了。
0: 嗯，1000，然后咱们平原地区大概是我们500左右嘛，对吧？
1: 嗯，咱们北京城市里面应该是到不了，咱城市应该是在，嗯，海拔应该是在200到300。
0: 200到300，高一点的小小山丘嘛，有到百望山之类的，嗯，也只有
1: 百望山，包括香山，它的海拔是，嗯，最高的点是应该是在600左右。
0: 对，
1: 啊，
0: 对，所以您看，如果是到了灵山。那2000多，
2: 嗯，
0: 最高峰了，北京的那差不多的话，就会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会到0度左右了，已经是不是？
1: 它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零度左右了，因为那个灵山，我们曾经也做过搜救，
0: 嗯，
1: 就在东陵山，它10月中旬左右，就是10月初吧，就开始已经，咱们城市里边下的是雨，它已经上面开始下雪了。
0: 对。因为灵山是北京的最高峰，它最高的话2300-2400嘛，2400嘛，
1: 嗯，
0: 一般来说，反正如果是夏天我们去爬灵山，哪怕是看日出的朋友也好啊，日常走那个常规线路的也好，到夏天也是10来度的这个天气了。
1: 对，您可以换算一下，因为它海拔是，
0: 嗯，
1: 灵山的海拔我记得应该是2308，
0: 对，2400左右嘛，
1: 对，2308，完后你换算吧，你按2300，
0: 嗯，
1: 就是海拔上升100下降0.6度的话，
0: 嗯，
1: 它差不多比咱们城市里面低了10多度。
0: 对，10多度，
1: 啊，
0: 现在北京如果晚上的天气的话，最低温度也会到了10几度，
2: 嗯，
0: 所以差不多它就已经是0度了啊，
1: 它接近零度了。
0: 嗯，所以晶晶，像你接触的迷路也好，刚才说到临时受伤也好，还有就是失温也好，比较常见的就是迷路吧。
2: 嗯
0: 嗯，那一旦迷路的话，你遇到过什么样让你觉得咱不能叫哭笑不得，就这事儿啊，咱是可以避免的，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儿？
2: 其实这个迷路可能也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可能会探索一些新路线的时候，
0: 对，
2: 因为就是还是现实的情况可能跟规划的不太一样，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就是一个小贴士，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导航软件，
0: 嗯，
2: 其实很方便，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迷路或者相关的一些紧急情况，在任何一个导航软件里直接搜索一键救援或者一键报警，然后它后面就会相应的会有你自己的位置，
0: 嗯，
2: 然后还有相应的直接呼叫后面的平台，然后会有一些更安全的一些帮助吧，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记得到时候又关键。

0: 那时刻可以使用一下。
1: 今天你说的时候，我打开了我最常使用的这个导航软件，一键救援在哪儿
0: 啊？一键报警。
1: 啊，一键报警，一般打车的时候我都见过很多一键报警。
0: 对，就直接搜索位置，就在那个你搜索的那个栏里面直接输入一键报警。
1: 啊，还得再打个字啊。
0: 对，就一键报警这四个字就行。
1: 嗯，还真是有这个一键报警，我现在是不敢点它。
0: 啊，不用点。然后您用的是百度还是？
1: 我用的高德。
0: 哦，高德，对，它就会有那位置。
2: 嗯，您如果用高德的话，你要在海淀点一键报警，电话就直接到我了。
1: 哦，是直接到了救援。
0: 现在都是平台，对。
1: 您看，我现在在打开点击一键报警以后呢，它有我这个明显的位置，
0: 对，
1: 显示的是我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西向东 BRTV 东北51米啊，
0: 已经很精准了。
1: 因为我是在咱们的楼层嘛，在直播间，它是一个立体的楼，它就东北，就是其实我就在这个楼里面，但它没有精准到这个程度嘛，因为楼里面它肯定是身边是有朋友有同事的，然后直接我这儿一摁是呼叫122。所以还不一样，是不是？
0: 其实它后面的平台都会有一定的那个这个联动了
1: 啊、
0: 嗯。所以咱们就是说，这个后台就是救援这个平台已经在各个的导航的这个 app 里面还是做得很全、很全了。
1: 嗯，您看刚才曹队也提到，他说如果是我们在海淀范围内去摁，那可能就咱们那平台也有，那同步它也会到120，它也会到122，它全都会。一起过去，您看我这儿显示的是呼叫122，那就是可能交警他会第一时间到达。
0: 对，
1: 但是同时可能我身边的朝阳救援啊，我们的消防啊，可能我们的其他的这个120，他也会收到这样的紧急通报，他有一个统一的调度是吗？
2: 他是因为那个高德地图是跟蓝天有合作。
1: 嗯。
2: 如果你要是在山里边发生就是迷路啊以及求助的话，发起救援的话，他会直接会打到我们的手机上。
1: 嗯，好，所以还是有大家这个让大家比较放心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可以搜一键救援，因为我知道我打车的时候，如果您出到紧急情况，那个所有的打车平台后台都会有这种一键救援的咱们的相关的这个数据啊。其实我现在输入完以后，我就觉得挺踏实的，因为输入完以后它是有那个历史记录的，
0: 对，是，
1: 所以你那个近期可能有十几条的历史记录，它就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大家平时有这种出行的习惯，尤其是去山里或者你要去陌生的地方，您就不如就先已经把这个打过了，就这个路径已经找过了。您看我如果下次真的有紧急情况，但是不希望

0: 的山倒还好一些，但在山里的某些小节点上拐弯的地方其实不一定有信号的。
1: 嗯，
0: 所以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曹队。
2: 他发出求助以后，我们后续就有可能他的手机是属于失联的状态，就是没有信号。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呢，只能根据他提供的，就是当时简单的提供的我们一些个信息，我们再去寻找他。
0: 嗯，
2: 有这种情况，而且山里边没有信号的地方是区域是居多的。
0: 嗯，其实我去山里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的山区这两年感觉信号整体来说是强了很多啊，这也看不同的这个手机，但也真的是看手机，就国产品牌的手机，我觉得信号会更强一些，我有这种感受。然后不同的运营商啊，
2: 它跟这个手机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2: 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咱们政府现在，
0: 嗯，
2: 对这种很那什么很重视，所以呢，它在山里面增加了很多基站。
0: 嗯，
2: 咱们手机信号的一些个基站。
0: 嗯，好，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信任我们的那个手机上的这个定位的。但以前我们在山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定位不大准。现在呢，因为二位经常进山，晶晶这个去的也比较多，这曹队天天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啊，也会我们平时有演练，这个定位到底准不准，是不是也是我们和导航软件比方说有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反馈的一些问题。嗯，
2: 它的定位其实基本上是精准的，
0: 嗯，
2: 但他有些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搜救他的时候找不到啊？
0: 嗯，
2: 是因为他给出我们的那个经纬度，
0: 嗯，
2: 它分为是国际标准，还有一个是咱们国家标准国标，
0: 嗯，
2: 就是叫什么
0: 嗯，
2: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嗯，
2: 你要看他给的你当时他给你的时候，他的坐标是一种什么形式。
0: 嗯，
2: 还有就是呢，他会给你提供的坐标点的话是度分秒啊，还是说度分分呢、啊、还是说度为进制的。
0: 嗯，咱们要是国标的经纬度的话，一般它就是 GB， 然后有一个杠后面是 T 嘛， GBP 就是这个，然后就是我们的地理坐标的表示方式，这就是一个国家标准。所以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有的时候它还是不大一样的，是吗？
2: 会略微的有一个偏差。基本上是在100米的左右的偏差吧，但是说你在城市的话100米的偏差它会自动修复，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就能够找到它，但是在山区里边如果说是100米的一个偏差的话可能就是两个山头了。
0: 对对，我们老说望山跑死马，这真的是你能看着它，但是你要绕过去的话它不一定有路，第二个它不一定中间没有各种各样的硬性的那个遮挡是过不去的啊。
2: 对对对，我们像基本上山野救援的话，说我海拔不高，可能500-600米。
0: 嗯，
2: 500-600米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是一个通宵，因为我们要徒步上去，上到它找到它。
0: 嗯，
2: 找到它需要一个时间，我们再把它带领下来。
0: 嗯，9688说前两天刚刚看到了好多夜爬的人，说最近倒是好多了。在暑假里看到很多人去追日出啊，的确是。刚才曹队也提到了东陵山，其实东陵山也出现过夜爬被困的事件，也问问曹队和冯队长啊，像这种夜爬追日出现在是很多人追求浪漫，尤其是年轻朋友啊，他觉得就是正好假期嘛，我白天也可以补觉，所以越来越多出现那种假期或者周末夜爬追日出的行为。二位怎么看这个行为？来，晶晶，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爱爬山的朋友，对于追日出他其实有一种执念？
1: 对，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份勇敢的背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可能还是需要更谨慎，然后做好一系列的这些准备啊，还有规划，然后我们再说见到一片美景的这个想法。
0: 嗯，曹队长对于这个夜爬看日出应该是很熟悉吧，这有这样的救援过吗？
2: 有，真有。
0: 曹队长就没说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奈的笑，
1: 是，
0: 就是咱首先啊说不提倡这种行为啊，绝对不提倡，也绝对不鼓励。但是真遇到了该怎么办？包括曹队长一会儿也给我们说说故事啊，咱们要先进个广告了。您想想，有的时候这案例太多了。

0: 十一长假您打算怎么玩？出游计划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包括后续您有什么样的十一计划和推荐的好玩的地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二号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
6: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商维。今天呢是10月2号，依然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不知道您此刻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或者还是窝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过一个轻松愉快同时有安全的假期。在我们11长假里啊，我们京城帮帮团依然有系列节目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我们的周5啊，依然是我们的政务帮忙还有我们的服务类的相关的内容。在我们这个假期里，有的朋友已经把假期连成了超级长的13天的一个长假了，有什么样的美食美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聊天室的互动话题是10一假期我打算这么过。其实今天守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好多都是不出远门的，因为出远门的朋友呢，他可能会在路上开车，他已经没有办法拿着手机了。居家的朋友们依然是比较愿意一边听广播一边享受休闲的假期，包括好多朋友是在我们的北京城里溜的啊。刚才不是有朋友一会儿给我们发了这个大花篮的照片，又从大花篮已经溜达到正阳门了，已经拍到这个正阳门城楼的这个照片给大家了。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好的，相信大家最近呢也有很多我们的计划，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假期出游计划。说到天呢，这两天真的是天气晴朗，昨天国庆假期的首日，北京也是碧空如洗，一微客蓝之下空气沁人心脾。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也实况显示，10月1号北京的空气质量是1级优， PM2.5 的平均浓度只有个位数，多区低至了1微克每立方米。根据预报呢，今天明天后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持续会这样的美丽，大家拍照尤其是上山拍照是非常美的。所以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临时

0: 们曾经在那个，就是咱们西山森林公园吧。
1: 嗯。
0: 就是您说的那个鬼笑石那个地方。
1: 嗯，这是我们
0: 当时是
1: 热门的打卡地了。嗯，
0: 对，因为它观赏京城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可能，空气也好，完了能见度也高，可能会很多朋友会去。我们从那儿曾经做过一起救援，就是也是去那儿去看日出，准备看夜景，京城的夜景包括日出。
1: 嗯。
0: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
1: 嗯，
0: 他轻轻一跳，结果脚骨折了。
1: 他是为了拍照吗？因为在那个鬼笑石那块，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栏杆那儿啊，这有人还会跳起来，就是有那种跳跃感、离地感的那个照片是非常多的。
0: 当时我觉得那个朋友不会想跳起来，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接到求助电话以后，我都有点懵了，
1: 嗯，
0: 我问身高体重。
1: 求助电话里要把身高体重给详细的问出来的，
0: 我们要问出来，因为他已经是骨折了嘛，骨折我们需要，可能需要往下抬，
1: 嗯，
0: 而且我们提前要规划好下车的路线，我们怎么能够下车？
1: 嗯，
0: 那位朋友240多斤，
1: 嗯，多高身高？
0: 180左右的身高吧，
1: 那就大高个儿了，
0: 对，
1: 又高又壮的，
0: 对，当时我说这可怎么抬呀、啊？其实好的是什么呢？他就在那个栏杆那儿，他是往下走的时候，有一段吧，稍微高一点，他往下一跳，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寸劲儿，很寸的一个劲儿，
1: 嗯，
0: 把脚崴伤了，这是一个。其实，在这种，尤其是咱们夜间可能有一些呢，能见度也不是说特别好，很容易就是我们叫做什么低脚矮脚啊，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扭伤。
1: 嗯，所以一旦发生了扭伤，他甚至到了骨折这个程度，他是不可能下撤了，咱们就得给他抬下来。那这个担架能承那么多的重吗？咱们抬下来的情况，咱们一般是几个人？四个人抬吗？
0: 我们也要根据路况，
1: 嗯，
0: 还要根据他的体重，
1: 嗯，
0: 四个人我们绝对抬不动。
1: 四个人。像因为曹队也是很壮的，大家看视频可以看到，四个人咱们如果这样体格的比较壮的，是抬不了一个200多斤的男士的，受伤的男士的，是吧？那得几个人抬？这个担架有那么多的这个能搭手的点吗？
0: 担架搭手点是很多的，我们基本上像这种体重的最少要六个人，
1: 嗯，六个人同时去抬，
0: 对，
1: 要分吗？比方说我这有六个人，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得再换两个，再换两个，他不可能是六个人一直抬下来吧？
0: 我们可能人员基数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来回的人员交替更换，还有就是左手换右手，
1: 嗯，
0: 这样去交替着去更换，去往下抬，
1: 嗯。那像我们一直说鬼见愁呢，它也是一个车相对来说比较好到达的地方，它抬到能上车的点大概有多长路线？
0: 其实没多长，
1: 对呀、啊，
0: 好在是什么呢？就是跟公园公管理处那边我们协商沟通的，让我们把车开上去了，开到鬼笑石的上面。
1: 嗯，
0: 其实只有100米的距离。这是我们非常庆幸的。还有就是那个，咱说的凤凰岭，凤凰岭它经常我们五一的时候是抬的是。在海拔大概在900左右，
1: 嗯，
0: 而且好多我们户外圈人都知道，凤凰岭那边，他，你不可能把车开到防火道，
1: 对，
0: 我们完全要靠徒步上去，而且我们上去是要把什么担架呀，包括什么保温毯啊，所有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补给，因为人们都觉得哇，就1000米，1个小时就到了，
1: 对。
0: 1个小时到以后，但是我们往下转运它的情况下，别说200斤，我们曾经抬过一个140多斤的，
1: 嗯，
0: 你没有3-4个小时根本就下不来，
1: 嗯，就1000米左右，
0: 对，它没有着力点，
1: 嗯，
0: 就是海拔嘛，海拔是1000米，
1: 嗯，
0: 这个位置，尤其是像凤凰岭这种地儿，路况完全没有着力点，我们踩每一步，尤其是夜间，踩每一步都要先踩稳，以后所有的队员踩稳了，我们再迈下一脚。
1: 是，大家别小看这种在山野里啊！您看平时我们要说10公里啊，这个爬升有什么200-300米，您看着都是小意思。但您要想，如果是这个山里，您真的是从来没有爬过山的，您10公里有个200-300米的爬升。如果没有经验，您就得走5-6个小时都不止。如果是夜里的话，有可能就往10小时走了，而且晚上的时候路特别不好走啊。其实刚才曹队说了一个细节。

0: 他说防火道。其实在山上大家知道有公园给我们开好的路啊，您走台阶也可以。防火道呢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人可以正常行走的道路。晶晶和曹队，在山里有哪些正常的道路？这些道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有些搞混了？可能真的是从正常的我们游客可以走的道路忽然走到了野道上呢？
1: 有，其实你像为什么凤凰岭每年啊，还有包括山里面一些个迷路的，迷路的它是怎么造成的？一个是咱们好多呢，就是过于相信这种户外软件啊，我沿着它轨迹走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它轨迹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它不是说因为跟这种地图跟咱们城市不一样，因为城市你很明显这个是路，这个是公路，这边是墙，咱们不可能说往墙上去走。但是说呢，你到了户外的话，因为你没有了参照物，这种情况呢，你就需要只是看着前面有路我就走。是这种状态。但是山里面呢，它分为就是我们叫做人道。所谓的人道就是人行走的道路。还有一种是兽道。
0: 小野兽走的，
1: 对，包括像什么野猪啊，现在咱们就是环境保护特别好了，野猪走得到啊，包括一些什么野兔的，包括就是一些山鸡，他们走的路我们是能区分出来的。你像咱们人道是下面相对要窄一些，因为我们腿走的话，它那个植被长期有人触碰它，它植被它不会在什么，不会就是长得不是特别茂盛。
0: 您指的下面是这条路的
1: 最底下，
0: 最底下

0: 人肩宽的位置它比较宽、
1: 哦、因为大家说上下有可能理解成这个按照海拔就越走越靠上、指的是一条道您站在那儿走路你要直立的通行、那可能按照咱们成人身高嘛1.8米咱们紧着2米说吧就是高处和低处人道是应该是
0: 下边相对窄就是我们路面的位置会窄一些因为我们两只脚比较窄嘛、
1: 对对
0: 然后我们的肩比较宽所以说呢、它是上宽、下窄
1: 其实咱们其实一般走公园的小路都这样咱们说走一条小路其实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说路宽不宽路窄不窄都是看那个脚能够走的地方但其实上面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感受一般来说上面人走的道都是很宽敞的
0: 对相对它要会宽一些、它就是说植被再茂密的话我们的肩也是会可以通过的
1: 它
0: 植被不会
1: 说钻过去
0: 对植被不会交叉
1: 嗯
0: 完了但是兽道不一样兽道呢你看那条路也很明显是一条路
1: 嗯
0: 但是它是什么它是下边宽
1: 嗯
0: 上边植被几乎是长死的
1: 哦就路面上是很宽的
0: 对
1: 看着好像这片的、
0: 看着是条路完后我们低下身体呢我们也能穿过去
1: 嗯
0: 这种基本上都是野兽走的路因为咱野兽它是四只行走嘛对它你像野猪最高的它可能高也就在50到60公分左右所以说呢它在这个段是比较宽的上面的植被是明显的就长死了但是我们如果不去细看的话很可能就会误入到这种兽道里边但是它这种兽道通到哪儿您就不知道了
1: 小野兽通走啊走啊走啊它的那个走法和人是不一样的有可能走到那个头上还能遇到野兽吧
0: 对对对而且有些时候就是它还会为什么说被困它困是什么因为我们走着走着可能下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屁降啊反正能下去干等再想返回来已经上不来了
1: 屁降就是咱们坐屁墩儿就出溜下去
0: 我们遇到几次这种救援了就是一开始可能1米多2米的小崖呀反正我下去了再走走走前面一个5米的崖就下不去了他就会被困在哪儿5米崖跟2米崖中间再想返也返不回去
1: 因为再往上爬就费劲了
0: 对所以他就会完全被困在那儿而且有的时候吧它里边山里边兽道人道错综复杂
1: 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说北京还有野猪呢北京的山里我只见过小松鼠小刺猬真没有见过蛇也见过这两年北京的蛇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还真没有看到野猪哎，二位说到这个野兽北京山里真的有野兽吗刚才说的蛇鼠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哎，晶晶你见过吗
2: 我见过
1: 野猪吗
2: 对是的
1: 在哪儿哈
2: 就是在咱们这边昌平延寿镇的这边山上大洋山还有香山其实也能看到
1: 香山也有野猪吗
0: 香山凤凰岭非常多
1: 非常多呀
2: 是
0: 我们夜里进山的话经常跟他们打照面
1: 所以它的出没的时间其实跟我们游客它是有时间差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它野猪这个是什么呢它为了保持体能保持水分完了白天尤其是夏季夏季它会躲在就是阴凉的山沟里面白天它是夜间出来觅食基本上咱们所有的动物的习性都是夜间出来觅食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是进山游玩一定是选择白天在下午我建议大家是3点以后一定要迅速的从山里往外撤
1: 3点就得往外撤了因为现在差不多6点
0: 你3点撤1个小时2个小时下来以后5点因为基本上晚上六点钟你万一中途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突发的一些状况啊可能我们就会延误一个时间现在北京山里边跟咱们城市里边黑的不一样山里边可能会要早一些感觉就是明显的会感觉早一些天黑
1: 其实如果是再过一段时间到了11之后吧4点多很多山里就开始擦黑了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很多人爬山都是特别早7、8点他一定要开始上山了就10点上山都晚了然后恨不得1点就要开始往下撤了就是为了您在4、5点之前就能到达山脚下这是爬山人的一种习惯你看我们聊天室里还有朋友说山里是有狼的呀还有狐狸哎，北京还有这些野兽狼有吗狐狸我知道是有
0: 北京像在什么咱们海淀包括昌平还有以及门头沟 这个我不敢确定有没有狼，
1: 至少您这儿经验上没有遇到过。那野猪您说是有的，
0: 野猪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
1: 9967说野猪是会攻击人吗还是怕人啊？北京

0: 的野猪是不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攻击性啊？一旦遇到这种兽类，大家提到的，哎，会有什么样办法？怎么样去应对呢？
1: 我们一般的遇到这种的话，我们就会迅速的停止，不要动作。停下来，完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上树，因为
0: 他爬到树上去啊。
1: 对，他可能他也怕我们，我们也怕他。有可能你会把他惊走，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他这些个动物，他可能在他的意识当中，他遇到危险了，他也有可能会攻击你。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旦看到，迅速停止我们的大运动。先原地看一下他走不走，他走了我们再走。如果他要是奔着我们来的话，又是野猪这种，有的时候我什么带个户外刀啊，根本我们就伤不到他。
0: 皮糙肉厚的哈，这带户外刀想着跟野兽搏斗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别想了啊。您看您提到了户外刀啊，真的是进山到底应该带什么？其实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有些家长特别喜欢去户外登山？过去我们老觉得户外登山常年有习惯的，可能是相对来说，第一个呢是有运动习惯的朋友，而且运动员他有越野跑的这些朋友，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户外登山他可以看美景，可以拍照，有社交圈的分享，它好像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交媒体的生活方式了。所以二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户外进山应该带什么样的东西？真的您有这个想法想要亲近自然，老老少少的要登山，晶晶先说女士吧。现在很多女士特别爱户外登山，拍美景，她到底登山要带什么样的清单？可能跟曹队这样的还不大一样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比方您的小姐妹老说我要去爬山了，我是一个菜鸟，我是一个菜腿，怎么样？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咱们女孩子，如果要是在户外的话，我建议包里面呢可以带一些，就是除了一些基础的个人用品、个人所需物品，比如水啊、食物啊、高热量的吃的以外，然后我们可以设计带一些保温毯，然后还有一些求生口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它很小
0: 很小，对对
2: 对，也不占地方，
0: 很轻很轻，
2: 对对对对，
0: 挺便宜的，几块钱就一张。
2: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材质，第一它可以起到一个关键时刻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而且突发情况，因为它的材质一般是银色或金色比较亮，我们拿到手中然后进行一下在山中的摇晃，可以在周边的人很有可能被发现，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物件。
0: 保温毯，然后哨子您也建议大家是带着，这都是很小的物件，
2: 对，不占地方，然后不增加重量，但是安全系数很高。
0: 其他呢有没有您觉得肯定要带的比较重的东西？您看您提到这两个都是比较轻的东西。有人说那个登山杖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带，这也是很多人在问的。您看子俊他说马上就要带我老妈还有我弟一起去经

0: 想问问到底这个登山杖有没有必要，尤其是有些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登山杖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助力还是反而是一个累赘呢？哎，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1: 登山杖这个其实它分两种，
0: 嗯，
1: 也要看你走的路线。如果要是说没有那种我们叫做爬崖的路线，
0: 嗯，
1: 如果爬崖路线的话，登山杖确实是属于是一种累赘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走的是这种常规的户外路线，
0: 嗯，应该青海湖的话，它应该就是环着湖走路嘛。
1: 这种还是建议用登山杖。
0: 哦，喇叭沟它也是有那个台阶的。
1: 对
0: 对对对，
1: 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用登山杖。
0: 嗯，
1: 用登山杖呢，如果咱们买的那个登山杖看一下，它前面会有一个橡胶的一个套。
0: 嗯。
1: 如果你走的是山路，一定要把那个橡胶套把它取下来。
0: 嗯，
1: 取下来以后，里边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触点。
0: 嗯，有的是有这个触点的，有的反而是没有的好。
1: 只要是户外的登山杖，
0: 都可以把它拧下来，是不是？
1: 把上前边，它最前边有一个橡胶的一个套嘛，
0: 嗯、
1: 把那个套一定要取
0: 下
1: 来。对、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套它是接触面比较大，在这种山里边。
0: 嗯，
1: 它是用作什么用的？它那个橡胶套是用作我们在行走沙漠的时候用的。
0: 嗯，
1: 因为这样呢，它的接触面大，不容易就是我们登山杖扎到沙子里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进山的话，
0: 嗯，
1: 这个套反倒成了我们的一个危险。
0: 嗯，
1: 一定要把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它里边是一个特别相对钝的一个尖的一个接触点，
0: 嗯、
1: 那个呢可以很牢固的扎到我们的就是。有岩石缝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一些个泥土里边、
0: 嗯、但有些朋友大部分是走那个台阶的，他也是要把那个
1: 也要把它取下来。
0: 我看很多人是走台阶的时候不取的。
1: 我建议取下来，因为它那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它的话，接触面比较大，
0: 还是会滑，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子君又补了一条，他说我是想给我妈就在山底下买那种棍子，就有卖的那种杖，就是一根棍子跟拐杖似的。这其实在很多

0: 大家有点那个能够带回家当一个手办的那种我们的作用啊，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但像您说的，它不是头上就会更加接触面大吗？
1: 嗯，没事，木质的东西反倒更好一些。
0: 哦，
1: 嗯，
0: 就比起橡胶来说，
1: 对，因为它的摩擦力大。
0: 嗯，好，所以可以啊，完全按照您个人的这个喜好。我理解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妈也是偶尔走一走。你说真的是买个登山。

0: 到的盛行，现在也是看彩叶特别好的时候。如果过段时间，我们可能在香山公园，在我们的各种公园里看到的是全红，但现在的彩叶是什么样的景色呀？
1: 现在因为早晚气温就是还有一些温差，所以可能。

0: 也是亲近自然，然后锻炼身体，同时还能欣赏美景。而且现在北京的山里，像怀柔啊，以及什么密云啊，包括平谷这边，他们应该现在的层次感是最好了。
1: 嗯，好，我们今天茫茫团的后台有几位朋友啊，老朋友了，发来几个问题，我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然后马上进入广告，在第三个节目时间段呢，和大家比较快速的来回答一下。5699说，以前老说去住酒店的时候，先要看消防逃生通道，我最近听完节目以后，真的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现在发现我其实看不懂。然后7756说，7756说，想问问啊，现在北京还有玩水的地方吗？二位也是旅游达人，哎，包括这个玩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说现在呢，也有一些漂流，也是很值得玩的。6657说，后天开始就要去南方玩了，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我也看了，现在倒是天气很好，也没有下雨。还有我们的吉安，他说大家离门之前一定要注意，能不能在家里提前把我们的所有的消防的设施都做好。过去呢，我在我们小区里是遇到过有人出门了，结果呢家里下雨了，然后家里还是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家里的电器一定要提前断水断电啊。大家都提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相关的事项，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京城帮帮团解答11出游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陆少年新兵，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10: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2: 群英

二号依然在节目当中，祝大家节日快乐。您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还是还在家里享受您的悠闲假期呢？今天我们的十一节目当中的直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居家和出行您应该注意的我们的相关的安全问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是来自于蓝天救援队的海淀区的队长曹春丽，以及我们的副队长冯晶晶，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真的是有点冷，好多朋友说今天骑车还是很冷的，大家如果是早晚出门骑车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在今天分享我们去看大花篮和天安门的各种攻略。0800说，东边从南池子，我们如果要去看大花篮的时候是有安检的，西边从府右街开始有安检，其他地方没。

家，北京各大的客运车站及时增开了进出站的通道，充分利用了快速进站厅，包括一个即刻通道。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需求的话，可以现场跟大家要求走那个即刻通道。天安门快通服务呢，也是日前上线了，刚才跟大家同步过。

0: 我们的叫做票根经济，就您的吃饭也可以打折，到有些的商店您买东西也可以打折。所以持有门票的朋友，如果您去到一些商圈，您不妨可以问一问，我的票现在可不可以用。不光是在五号六号的现场，在我们的更多的商圈，您的票在持续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可以用到相关的优惠的。来，我们依然来跟现场的两位嘉宾来沟通一下我们刚才朋友的问题啊。首先有朋友说，这个十一我们这还有玩水的地方，十一还有水上救援的这个任务吗？曹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山野救援，您说十一是一个高峰期，这水上救援呢？
1: 根据往年的话，因为我们救援没法预估啊。
0: 对，
1: 根据往年，
0: 咱们肯定不能预估这个未来几天，这往年的计划到了十一这个阶段，这应该大家
1: 很少了，
0: 很已经很少了，不下水了，是不是？但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我们景区的一些消防的一些小细节，比方说刚才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第一件事情，以前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消防员说过，就是北京的消防员告诉大家，如果你去商场，尤其你去酒店景区，哪怕你在北京住宿还是出北京，你得看一下那个酒店的消防地图。哎，二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会有什么样的好像一般的普通朋友看起来不大这个理解的习惯吗？比方说您二位如果真的是去住酒店的话，住民宿，会看一下这个消防通道吗？
1: 会
0: 啊，您有这个习惯啊，真的会看那个酒店门后那个消防图。
1: 一是看他的消防图，还有就是我们实际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吧，他那个图呢，可能我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我们看不清晰。但是首先你一定要找到他的消防通道在哪儿。消防通道不是电梯啊，就是我们的步行梯。
0: 对，
1: 一定要找到他。
0: 所以您有这个习惯，因为我是这样的，我一般来说电梯在哪儿肯定知道，然后我看一个图啊、原来大概那个楼梯离我多远。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有这个意识，听过这个知识，但不会真的是把那个楼梯去看一看。这个晶晶，你也会去看一看楼梯在哪儿吗？
2: 其实我有一个很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然后有相关负责人，比如大堂经理啊，比如前台啊，我们可以先询问他，由他给咱们带领。因为现在事先就是就很多酒店他有门禁卡，可能在关键门的时候他们要有工作的相关的证件或者工作卡才能刷得开。所以与其我们自己去琢磨半天，还不如直接就找一个内部的人，工作人员，然后可以让他带领一下，或者是跟咱们讲解一下，我觉得很方便。
0: 好，所以你真的会去麻烦工作人员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工作人员是不是会觉得我这好像有点怪怪的，我直接问说这个楼梯在哪儿啊，你带我走一遍。曹队，反正您是自己去。
1: 我是自己去看一眼。
0: 然后晶晶是会沟通一下。
2: 对对对，
0: 是吧？那其实酒店里我们如果入住的话，无论是民宿啊酒店，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消防工具。二位我知道，如果是开车的话，大家的车里都有。所以是不是不一定会看这个景区啊，或者是酒店啊，或者是这个民宿有没有这个消防工具？如果是普通的我们出游的朋友，那肯定车里不会有。或者您是坐火车和这个飞机出去的，那也不会带。如果在酒店的房间里，大家会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吗？曹队，
1: 因为我现在我发现就是咱们酒店里边它都会有那种灭火弹，以及就是简易的防毒面罩。现在基本上我看很多酒店都给配备了。
0: 就酒店里，哎，我看到过酒店里是有那个面具的，就有一个红盒子，一般都有哈。但是您说的灭火袋是什么呀？
1: 它也是一方盒子。
0: 也有一个盒子。
1: 对。
0: 所以一般会打开看看吗？不会吧。就只要它有。
2: 对，只要它有。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酒店里，看大家会有这样的习惯。那路上呢，如果是自驾的朋友，二位会建议在车上会带什么东西？当然可能不会像晶晶刚才说的带的那么专业，一些基础的会带什么样的东西？来，二位，来晶晶先说，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您建议自驾的朋友可能在路上最好带着？
2: 可以带一个小型的灭火器。然后但是因为可能夏天高温的时候，然后一些司机朋友们可能会有所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备一个两个的灭火毯。也省地方，然后也很方便使用。
0: 好，这7517说晶晶说的对，好多酒店都是磁卡的刷卡门。
1: 对，
0: 这个其实安全通道是不是不应该是一个磁卡的刷卡门？
1: 安全通道不会是。
0: 对，所以不会是的。然后 212特别逗，说最好是捂着眼睛从房间重复走几次楼梯，牢记几节台阶。哎，我小时候是有这个习惯的，我小时候清楚的知道我们家住在四楼嘛，然后到一楼，因为它每个半节台阶它的那个阶数还不一样，有的11有的12，我小时候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小孩嘛，他这个脑子是相对来说空一点，我现在反而记不得了。我说哎，我们家要是真的是逃生通道有几节台阶，但他说的这个方式如果真的是对于不是长期坐电梯的朋友，就经常走楼梯的朋友，是不是是个挺好的习惯？
1: 建议挺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吧，会把这些个忽略掉，我觉得是。
0: 这个212还说磁卡锁用螺丝刀能打开，毕竟是强力磁铁，能吗？
2: 没试过。也希望大家都没有机会试这个。
0: 对，大家就别去那么试啊。这真的是。还有9688说，其实去到外地旅游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人群拥挤。如果真的是出现什么样的拥挤情况，建议大家不要应急了。二位，人群拥挤的救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我们很多更多的预警方，包括我们的人员计数器啊，现在在起到作用。咱们如果对救援队来说，人群拥挤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提醒吗？曹队。
1: 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说我特别喜欢看热闹的话，建议大家溜边儿。
0: 就靠边走。
1: 对，溜边儿。因为他这种人员拥挤，包括你像很多时候就怕有人前面一喊啊就出事了，然后后边很多不明的他就会乱跑。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踩踏。
0: 好，这人员的踩踏是一个真的是在高峰期啊，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十一景区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会在各个公园它都会有人流计数器，也是跟我们的北京警方合作的。所以一旦出现说前方景区大家尽量的限流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啊。6655说，其实现在有些景区真的有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安全隐患，说去到很多的坐船的场地，他恨不得那个我们的救生衣，对于小孩的救生衣它是没有的，恨不得给小孩套一个特别大的救生衣，我觉得这就是安全隐患。另外呢，好多人穿那个救生衣啊，形同虚设，根本就没有好好穿。哎，因为刚才曹队和冯队都说到，我们在假期里十一，其实北京的涉水场所也比较少，但他提到的，他说这个游船那还是很多的，坐游船的朋友，他说到这个救生衣，二位穿救生衣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我们平时训练的场景啊，它会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到景区啊，包括一些河滩啊、激流，其实都有这样场景，穿上救生衣。他说的没有小孩专用的，以及大家是形同虚设的这么一套，这些是不是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要求，我不知道现在公园里边他们的具体的要求。我们队员要求水训的情况下啊，我们只要上船，我们的救生衣首先你要调节好你的松紧度。还有就是要求必须要有腿带。
0: 腿带就是扣在我们大腿上的，那不让它上滑。
1: 你像刚才这个说的，如果说小孩的话，我们儿童穿戴大人的救生衣，那就等同于没穿。他一旦落水的话，那救生衣直接就自己飘走了。
0: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把这个救生衣啊当成一种摆设，或者上船需要，甚至说我不穿了。这二位，这个救生衣在紧急情况下，它真的能起到救命的作用？普通的救生衣啊，我知道咱们救援人员那个救生衣它是不大一样的，包括它的那个承重啊，包括它的那个
1: 浮力
0: 都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普通的救生衣，您看我们景区都是那个橙色的，往往是它真的能起到很强的这个保命的作用吗？
1: 如果它的浮力能够达到，就是一旦就是我们身上穿着救生衣的话，我们落水还会可能会发生一种什么危险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一个例子。是我们在救援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训练途中，然后队员在水下发生了腿部抽筋。这种情况如果要是没有救生衣的话，就很可能会发生溺水。因为他有救生衣，他抽筋抽吧，只是说疼，完但是说他不会被沉到水下去，因为我们腿一旦抽，就是我们肌肉一旦痉挛的话，你的肌肉就会缩紧僵持，它一僵硬了以后，因为我们人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是接近的嘛，如果你要不穿救生衣，一旦腿一抽筋，我们的肌肉一僵， 它就会很会发生那个我们的密度转变，我们的人会迅速往下沉，就会发生溺水。
0: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救生衣，它还是能起到作用。您刚才看到它符合要求的救生衣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水上项目的时候会穿救生衣，那我们怎么样去长一个心眼儿，说看一看这个救生衣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呢？
1: 首先看它有没有腿带，还有就是它的浮力，如果要是静态水域的话，不要少于120牛的浮力，就是。有些呢可能会
0: 静态水域就指的咱们那个河，比方说咱们
1: 公园的湖啊，它基本上就是没有水流的这种状态。如果要有水流的话，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穿的120牛以上浮力的马甲。
0: 如果你要去漂流，对吧？
1: 对，
0: 有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游船
2: 激流
1: 对对
0: 啊，那要120牛
1: 以
0: 上。
1: 建议。
0: 其实大家把那个救生衣上面有标签，里面有了在内层，你看一下就行了。一般有人在外层比较多吧？
1: 对，基本上咱们90牛的浮力马甲偏多一些。90牛呢，看根据你就是这个人员的体重。如果人员体重不是特别胖的这种呢，基本上90牛是可以的。你像我的话，90牛就不行，它根本就飘不住我。
0: 是200斤以上就不行吗？就是咱们刚才还聊这个问题，那个曹队说我最近瘦了，我说您这看着也就178呀，说不，我有200以上，我说真看不出来。看我们救援人员好多都是过去有运动员的经验或者有登山的经验，所以这看着这体格子啊，都是很让人信得过，很踏实的。我们聊天室里99556，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三位啊，有没有你真的是去到某个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有问题，我就带他远离就得了。哎，刚才就说这个如果救生衣不符合规范就远离就得了。他说登山的时候呢，说有些登山包括有些公园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他说问问冯老师，是觉得冯老师是女性的问题吗？其实两位都是有很有经验的，一眼就有问题的。
2: 就是在公园或者是爬山的时候，
0: 他提到了一个说前两天呢去了一个就是菲拉达，就是那种像登山的那种环境下，他说想了半天没敢玩，
2: 就是
0: 老怕那个绳子就安全绳出问题啊。

0: 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就是说我们在、
1: 因为它是正规景区的正规项目嘛。
0: 对，然后我们在想去参与之前，还是要跟就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协调，问清楚一些相关的风险。然后我们一些自己的一个体力啊，或者是体能啊，或者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做好建设
2: 状况嘛。
1: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朋友说，平时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救生衣的穿戴方式，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救生衣其实我们在景区里看到的特别多，恨不得就是我觉得您在北京的话，您坐个游船那也必须要做到啊。但是很少人去仔细的看一下这救生衣是多少牛的。今天如果有去公园的朋友啊，一会儿您可以在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拍个照，看看您这个救生衣到底是多少牛的，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另外还有朋友说呢，他说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我们的户外的所谓的领队啊团队带着去爬山，我都已经动心了，到底这样的领队爬山靠不靠谱啊？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来二位，冯队先说一下，我们按经验，其实很多领队他只是资深的爱好者，他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到底靠不靠谱？所谓的我们带队，我带你出去玩，大家要注意是怎么样的一个辨别方式？
0: 找一个正规的一个俱乐部也好，还是一个团队也好，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资格证以及正规的一个路线指示，他会把一些行程都会提前发给你，然后你也需要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不能说我们把自己就全都交给对方了，然后自己就跟着走。我们现在最好相互的一些信任，然后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自己多规划多了解。
1: 还有朋友说等我退休了我就去参加志愿水上救援
0: 啊。
1: 对，倒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必须要等到退休了吗？
2: 不是，
1: 要参与我们的救援，成为救援者。来，最后一分钟跟大家说说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我们要求年龄22周岁至55周岁之间。
1: 您看退休了不行了啊，
2: 有稳定的经济支撑。
1: 所以退休了这个超龄了，您真的要当救援者的话可能只能当别的志愿者了啊。
2: 对，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为什么要求年龄段是22到55周岁之间啊？因为咱们现在是18岁成人，18岁成人呢，但是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持，可能我们做其他的志愿者，
1: 可以，可以，
2: 对，但是作为就是我们来说啊，我们需要学习很多的技能，很多东西都是自费的，包括我们所有的救援不是免费的吗？它所产生的费用是由我们志愿者个人来承担的，所以一定要有稳定的经济支撑。55岁为什么要求55岁？因为你进到队里边，我培训2年，基本上就57了，57呢，跟等着你。把技能学得稳固了，可以去救别人的时候，60岁了。
1: 好，所以这年龄还是有限制的。另外呢，也跟二位致敬啊，真的是很多救援都是我们自己去志愿的服务，然后自己去自费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少给咱们救援者添麻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节目就这些，再见。
3: 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

0: 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嗯，因为这个武迅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嗯，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哎，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嗯，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
1: 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嗯，非常友好哈，啊
0: 哎。
1: 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
1: 嗯，
0: 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
1: 嗯，
0: 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1: 嗯，
0: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爷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

0: 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五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五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

0: 吃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劲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
1: 嗯，
0: 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
1: 嗯，哎，
0: 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

0: 做分享，小型现场演出，可听可看可买，还能互动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大家去逛博览会都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买到什么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节目，带大家一起去走进这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视听文化盛宴。
1: 现在呢，也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燕燕哈。
0: 燕燕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我们再来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音博会发烧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哈。魏教授，欢迎您。
0: 魏教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2: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3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中信出版集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书为媒，以乐会友，来拓展我们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边界。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我们也是在3届的音博会当中都有艺术家科技的展区，那我们今年这个科技的赋能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会面 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0: 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不仅仅在逛市集，同样呢是在体验市集，也把这个视听和体验感、沉浸感融入到了当中。
1: 你看，像这个广州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
2: 是
1: 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0: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功放哈。
1: 对、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
2: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上午我们可以逛唱片展，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演出，同时还可以体验这个发烧友的这个试听会，然后晚上的时候您还可以在北艺观看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它其实是把这个整天一整天的一个全流程的体验给大家策划到了，这是一个综合性，因为国家大剧院也有

0: 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把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进行突出。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台，对于这个国家大剧院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音博会谋定到了国际音像艺术科技这样的一个核心方向，希望能够打造出这种权威性、专业性的国家级的音像全产业链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展会是免预约、免费的向公众来进行开放的，所以它不光的是服务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发烧友，同样它是也是对市民来说做了一个美育普及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非常综合哈。
2: 对，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其实都是有这种黑胶和 CD 的记忆的，
1: 是
2: 哈，百日为章无事故。他说家里还有一张 LD 的雅尼的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他不光是听音乐，他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

0: 雅尼的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流行的了，可能觉得听古典音乐会更多一些。那这次我们到底更多的是想吸引专业的人士，还是说喜欢音乐的，哪怕对古典不了解哈、喜欢流行的朋友他也要吸引过去呢？二位，
1: 我是觉得我们音博会它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既有专业的深度，同时呢也有大众的这种普及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音像展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吧，在专业的深度内容上进行打造，然后在这个音乐爱好者体验上，或者是哪怕你是这个刚入坑的音乐小白，你也可以在音博会上找到属于你

0: 大家可能来到这儿看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动心哈。当然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看这次一次汇聚了19个国家和地区72家唱片的原厂参展哈，这个音像艺术展区会有哪些特别珍贵甚至是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为大家来展示呢？
1: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它其实涵盖的品类也特别的多，像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啊，或者是这个世界音乐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品类，在音像作品博览会上您都能找到属于您的那一款。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张国荣的这个七十诞辰的唱片特展继续宠爱，然后包括大剧院的唱片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或者说是能看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0: 现场可以买吗？
1: 可以的，
0: 可以买。
1: 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0: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音乐的这种
1: 心有灵犀，
0: 心有灵犀的交流哈。所以你看有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在提问哈，这个网友 Summer 他说现场都会有哪些厂牌呢？而且他说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乐迷或

0: 现场我们有这个导览手册，然后包括关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公众号，他会把近期的我们的活动安排，包括我们参展的展商，以及和黑胶唱片或者说是和音像作品相关的一些活动，都会 为大家进行一个推送，然后包括刚才已经向大家这个推介过的这个发烧音响区，也是有非常多的惊喜和彩蛋，然后等着大家到现场来深度的体验。
1: 必须到现场去哈。
0: 是的，
1: 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是并不打算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置办，但是也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各种设备。我们来问问策展人啊，魏教授，咱们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来说，他可能有升级的需要，对于很多他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

0: 光，嗯，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嗯，哎，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哎，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哎，那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
1: 哎，
2: 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
1: 嗯，
2: 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它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嗯，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就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层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2: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啊，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0: 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00元级别了。对，
2: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2: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1: 对，
2: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2: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啊，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1: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啊，所以我们再去市集去。

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

0: 技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7: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8: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解锁哈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视听文化盛宴哈。
7: 对，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的主管邹燕燕，还有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教授英博会发烧音响展的策展人魏云云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想入坑，就属于那种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了，你看刚才聊天室的朋友就提到了，说我现在倒是挺想入坑这个，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现在数字化的时代之后，它又焕发了什么样新的生命力啊？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不同的人体验出来的这个乐感，然后这个纹饰出来的也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0: 对，因为侗族大哥是听觉的，

0: 就是随着那个音响出来以后，它会出现那个侗族的纹饰，是不是？
1: 而且这纹饰我好像在哪儿体验过，就类似的这种哈，就是不同的音乐，好像不同的人体现，就是体验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纹样哈。
0: 对，不同的人的感受嘛，
2: 也是艺术家科技的它的新的一个呈现吧。
0: 嗯，
2: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也是对于想要入坑的、感兴趣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

0: 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这在这个兑换站里面呢，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啊。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
1: 嗯，其实侗族纹饰真的是，因为我去侗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纹饰，他们衣服上的纹字，因为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万物有灵嘛，比方说太

0: 今天展区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和中信咱们这个出版集团哈有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中信第二次参与咱们这次音博会 是吧？
1: 嗯，
0: 哎，那首次呢作为特邀合作方和我们北京艺术中心携手，很多观众哈也是像逛展呐、除了唱片啊、音响啊，还希望能够找到音乐、戏剧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精品的读物，这也是很多人的期望哈。而且呢，像文创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这个展区呢会带来哪些主题出版物，还有文创的一些产品？
1: 嗯，那这个图书文创展区呢也是我们今年音博会六大展区之一。
0: 嗯，
1: 那今年的这个展区啊，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图和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市集。所以在特色图书文创产品当中，我们也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人文

0: 讨点什么好东西哈，那这种愿望可能就会达成了 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朋友他没有准备好，可能马上把那个唱机搬回家，他可能留下了现场的展商的联系方式啊，后续还要去店里看一看。那唱片就更是了，他唱片其实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他可能会留下一些渠道，我怎么样买到，包括北京哪些有实体店可以后续去逛逛。但是文创是可以实打实的先买回家的，熏陶一下，可能有更多的初入门或者去休闲的朋友他是可以选择的。其实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阅读啊，现在我们展区里还是有漆木阅读的这个体验空间的，
2: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沉浸式？因为漆木其实也是一个 IP 了，想问问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什么样阅读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纹样，那就是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2: 这个漆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呀、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到一起，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1: 嗯，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融合，
0: 嗯，
1: 然后和这个音乐和音像的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优秀毕业的设计展和国际的插画展。展当中呢，我们有不少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声音啊、唱片文化呀和音乐呀为灵感来创作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视觉语言来诠释这个听觉艺术，我们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通感体验的延伸嘛，对，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让观众从听音乐延伸到看音乐。感受音乐，通过艺术形式不同之间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这个音像啊、视觉呀、啊，包括我们整个的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沉浸式和不同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2: 嗯，其实去年的音博会上，我自己发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观众啊，包括七八九十年代的生人，都会在那个宝鸡丽乐，就那个对对对，半世今生吧，我记得。因为它里有很多我们比方说许冠杰、张学友、陈奕迅啊、
1: 嗯、
2: 还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王菲这些殿堂级的歌手的很珍贵的那个黑胶唱片、
1: 嗯、
2: 更多的是很多大众的普及化的流行音乐和黑胶，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嗯、
2: 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今年包括前两天我朋友就说，我有一个歌迷的这个群，有朋友就说要去看那个张国荣的、嗯、
1: 继续宠爱张国荣
2: 的，继续宠爱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新点，今年和去年有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2: 是因为歌手的专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1: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宠爱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
2: 嗯、
1: 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是从某一位艺术家
2: 开
1: 始
2: 的，对对
1: 对、
2: 嗯、
1: 所以大家对于艺术家的钟爱到后面的黑胶唱片也好或者是 CD 也好的收藏，其实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相遇、
2: 嗯、
1: 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这个黑胶的这样的收藏，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继续宠爱的展区也是把张国荣的很多比较珍藏的版本来进行展览展示、
2: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也可以和自己的偶像然后来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精神层面上的相遇、嗯、
2: 是
3: 因
2: 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唱片啊，一开始就是出于对某一个歌手的喜爱。我记得我小时候黑胶唱片，就是我妈妈可能喜欢某一位歌手，嗯、然后在家里会放，甚至会一些，就是刚才像去年的那个宝丽金的那个、
1: 嗯、
2: 那么多的这个歌手的一张合集。然后我们的启蒙，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开始的，
1: 嗯、
2: 并不是从古典音乐哈、啊，从某一位大师开始的、嗯。所以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些展区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5号。每天都会安排一些我们业内的专家呀、
1: 嗯、
0: 包括我们行业大咖哈，都会带来黑胶文化、嗯、包括像影音美学呀还有声乐创作呀等等这些主题分享哈、嗯、
1: 我们的很多活动每天也都会设置像这个大师的分享课呀、嗯、然后这个剧目的分享啊唱片的分享啊这样的艺术活动也是免费的、嗯、
0: 很多人可以到这里面去这个了解呀学习呀包括一些音乐小白等等哈、
1: 嗯、
0: 也特别想问一下魏教授哈，不同场次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观众应该怎么挑选，哪天过来来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
1: 嗯、
4: 对，我们其实有两个地方都会有讲座，一个是在我们5楼做了一个杜比32声道的全景式，我们今年也是音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
1: 嗯、
4: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声音把这个空间雕塑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听大家、
1: 嗯、
4: 大咖去分享这个全景声、
1: 嗯、
4: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2楼的小剧场啊，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10月2号的下午2:40到4:40呢是陈小冰老师，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录音师，他是走进黑胶唱片的黄金年代，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会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在这个唱片黄金时代的那些 经典的这个唱片名牌，
2: 对对
4: 啊，会带着大家去赏析。
2: 嗯，
4: 三号呢是李汉新老师，他是让电影深入人心，全景声影音搭建标准级沉浸品鉴会，他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全景声的电影，
2: 嗯
4: 啊，就是视听一体的结合体验。
2: 嗯，
4: 那么四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

0: 品《中国黄河》。
1: 嗯
0: 嗯，五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
1: 嗯
0: 啊，他会给大家从这个配系列进行解构。这个唱片录音的一些美学密码。五号的时候呢，我会作为对话嘉宾去跟小佩老师去进行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到来。
1: 好，那朋友问了，说这些论坛要不要另外报名呢？还是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大家想听哪个讲座，哪天就可以去呢？
0: 对，大家如果想听哪场讲座呢，可以在我们网上的公开渠道去进行扫。

0: 天到了现场之后，只要这个场场也有二维码。
1: 我们的小剧场在活动期间啊，每天也都有大概10场左右的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
2: 好，
0: 舞台也都有。
2: 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
3: 对，
2: 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
3: 参观
2: 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三大，然后我在那个绿星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它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啊，更多的展览。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的？
1: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厅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厅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到我们10月7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覆盖我们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的活动和演出也基本上是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然后从空间上来说，刚才说问到说，哎，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在每一场剧场演出之前，都会前一个小时都会有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它会结合着当天的剧目。比如说今天的是戏剧的，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演出的，它会有一些戏曲啊。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有音乐会，我们在公共空间会有这个五重奏，然后会有管乐、民乐等等不同类型的，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演出来进行一个结合，
2: 略有一点那个暖场的感觉。
1: 哎，是的，
2: 虽然这个好像对前面演出的艺术家就不是一个暖场的概念，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演出，
1: 提前入戏。
2: 对对对，
1: 对，他会让前来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艺术，听到艺术。那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聆听到这样的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之后，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剧中人的这种感觉了。
2: 对对，但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会在一些我们的音乐会前面或者演出前面有这样的小型的演出啊，公共区域的演出。那11期间

0: 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雨》，然后可以带着观众，
1: 这个我也买了，
0: 欢迎欢迎来体验。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

0: 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重磅的音乐会，场的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的好，然后他也是把这种古琴啊和电子的这种编曲啊进行了一个碰撞，所以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小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5颜6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啊。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2: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来加入。
0: 也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感受副中心的文化建设，来感。

0: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

0: 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

0: 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霍宏宇老师，还有一位霍宏宇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今年是
1: 79周岁，这回能参加咱们银发达人的这个海选呢，特别的高兴，圆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梦想。
0: 您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1: 退休的时候我是在咱们北京退的啊，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插队那会儿，68年下乡，下到内蒙古，哎，内蒙古武川县，在那插队插了4年，后来是凭着就是自己爱唱歌，冒着胆去考的，考上宁夏当时叫银川市文工团。 72年考上了银川市文工团了，在文工团一干干到一直干到89年，等于是在文工团干了17年吧。
0: 这中间一直是专业演员。
1: 哎，对，那会儿我们那个团叫文工团嘛，89年从文工团出来以后就给我调到银川市区域馆了。
0: 嗯，
1: 可以说从那会儿就开始步入了群众文化工作。
0: 嗯，这一做就做了<笑>
1: 将近40年的时间。后面是又调回了北京。后来，对，后来是借着那知青政策嘛，返京嘛，哎，就返回来了。93年回来的。
0: 退休之前是在哪个单位？93年
1: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入了咱们这个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当年叫文化文物局，现在叫文旅局，在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一直干干干干，退休。
2: 2022年退的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第二位嘉宾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也是歌友。在胡老师的教育和传承，使我呢在唱歌这方面啊有很大提高。从一开始不会唱啊，一点点学习。 胡老师相当负责任，而且对歌唱是相当的热爱。拿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啊，我当我口型不对，发音不准，他会捏着我的嘴，去教给我。我当时啊，说实在的心里话，我有点挂不住。当着那么多人啊，让我上前面去说我。
0: 哎呀，真的想有个地方钻下去，不好意思了。可是呢，事后我觉得啊，老师为你好，哎，学的呢也有所提高啊。真的，在此我真的是感谢胡老师。您刚才讲的那画面感太强了，我脑海中都浮现出了胡老师怎么样的去给您纠正嘴型的那个画面。就像您说的，虽然当时觉得有点
2: 挂不住，有点尴尬，但事后想想，老师的一片苦心特别理解。
0: 你知道我现在还有点激动啊，为什么呢？我当时那时候我就想哭，真的，我就认为就是说，说你是为你好，没想到后面认识了胡老师之后，
2: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对对，不仅是启发你让你唱歌，而且做人做事，我收益特别大。从19年开始 参加活动到现在，尽管我不是唱的最好，可是我比我自己要唱的好得多。
0: 能够感受得到，通过您激动的话语就能够知道，从中受益特别大。
1: 他可逗了，就是像他这样的，我在好多团啊，我这个人就有点什么，干啥事只要干就得认识。

0: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也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其实您圆梦也好，歌唱也好，这个起点是在北京，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哈，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吗？
1: 我还真没有
0: 啊，
1: 因为我就是从小爱唱歌，而且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我说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就是每次上课啊，都唱完了以后，哎，你唱一遍，
0: 嗯
1: 啊，听见了没？你看他跳的好，等于就是喜欢。后来喜欢了以后，慢慢慢慢到了上了初中的时候，您说到这儿，突然勾起我一件事儿来。初中毕业以后，解放军艺术学院破格开了一个就是少儿班，军艺破格开了一个少儿班。
0: 嗯，
1: 我一听呢，我就壮着胆就去了，唱两歌挺好的，都唱完了以后一政审
0: 啊、
1: 家庭政审没通过、一下就把我刷出来了、我就跟我那个声乐老师，那个老师特别好，小学的老师，
0: 在哪个学校？
1: 原来在经典街一小
0: 啊
1: 啊，完了后来说你好好唱。以后考不了学校，上哪儿都行，只要你喜欢唱，我就特别
0: 记住老师这句话了，
1: 就记着老师话，就只要是甭管是哪儿有什么唱歌的时候，我就去听去。完了，老师给别人上课，我也在旁边听，慢慢慢慢就这样。
0: 更多的是精神上给您的鼓舞。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么着，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1: 是，
0: 那看来您就是天赋和悟性还是很高的，因为没有经过科班嘛，能考到专业团体还是非常难的。
1: 那会儿我就感觉我撞大运吧。
0: 那么刚才说到了是后面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之后还是在做群众文化工作吗？
1: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了咱们石景山区，不是那个文化局嘛、文化局社文科，因为当时那会儿社文科是刚开始成立这么一个科，就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0: 啊。
1: 因为那会儿好像对咱们社会的这种群众文化的辅导等于刚开始起步，应该说是、虽然现在想起来感觉那会儿当时有点累，但是现在想起来太好了
0: 啊。
1: 等于就是在局里头，好像那会儿就是我一个是
0: 这方面的专职人员，
1: 就是、专业的
0: 啊，
1: 然后就把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0: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1: 啊，
0: 无所不去。
1: 对，等于是八个街道，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宏宇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你手底下的活你得干完、安排的工作你得干完，
0: 就是很辛苦。
1: 非常辛苦。那会儿觉得有点那什么，感觉有点累，但是后来觉得也是，后来石景山区的群众文化真是搞得挺好的。等于是每个街道都有合唱团，而且每个街道合唱团当时都是我去给大伙儿这么托起来。
0: 太骄傲了。那您2002年退休的时候，其实可以过得轻松一点，但好像是那时候退休就无缝衔接了，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1: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你不能给人半截就甩了吧，顶给团、
0: 那有啥不能的，因为我退休了呀。但您不这么想，
1: 但是从我就觉得好不容易闹出一个团
0: 培养起来了
1: 啊，好不容易弄一个团里，而且呢大家还都特别热爱、我就舍不得啥。完了后来这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石景山区这边的人比较少嘛，这方面的人那会儿搞活动也都逢年过节七一八一国庆每个节全区都要搞文艺比赛，要不就搞合唱比赛。所以好多街道好多单位企事业单位都要参加比赛，可能就知道了啊、这儿有一个胡宏宇啊，那去请他去。哎呦，那就开始忙的呀、上午俩单位下午俩单位，
0: 就是退休了也是这样的。
1: 对，上午俩单位下午俩单位，
0: 真是够累
1: 的。排练完了以后好回去以后，您那手底的您那手底的工作您还得完成。在我之前他退休一个文委的主任、就是才退休几年吧，他曾经说了一个，他说胡宏宇老师， 你真是为咱们石景山区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说刘主任，我说您说的太过了，太过了。
0: 但是最起码大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20多年一点就没有闲着。
1: 没闲着。感觉挺有意义的。
0: 挺有意义的。对对，刚才说的我们9个街道的合唱团、您呢都一手的给大家从无到有组建然后辅导。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1: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0: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
1: 我辅导过的单位110个，而且呢，从中央部委，到企事业单位，到机关学校，方方面面都有，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0: 这是2013年之前的，对吧？
1: 对，2013年，
0: 这又过去13年了，太有成就感了。
2: 退休之后，胡宏宇在多少个音乐团体任教，他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个团体因为他而蒸蒸日上，他也记不清了。唯有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0: 咱们来讲讲您给大家辅导的故事吧。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零基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说都选基础特别好的，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底子。那零基础的学员登台您怎么处理呢？怎么去辅导他们呢？
1: 都从那个什么开始，我可以这么说吧，我那会儿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学啊，但是我有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好学
0: 啊，
1: 不懂就学。我今天要去给人家上课，我头天晚上我得学，我得把那课背得特别认真
0: 啊。
1: 就我那个买的那种各种教材呀、我都得自己看，自己看完整理出来。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从零基础的这个团队啊，首先从声音发声方法上、歌曲上、歌词的处理上的、情感的处理上，总之你就得从最零基础开始。每个团队啊，我先去了以后，我就跟他们那个负责同志说，我说咱们您跟我说一下，有的单位他还不愿意学着，也有，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场比赛，还是说想把这个团队好好培养，
0: 长期的培养下去，
1: 长期培养。哎，当然我没想长期培养，我说那行，我说那咱们就从歌唱发声的基本原理开始学，包括声音，包括歌唱的状态，包括咬字吐字，声音的位置，包括歌曲的处理，总之吧，都有一个训练提纲。提纲发完了以后给他们领导，然后领导说您把您的材料给我们复印点，我说可以，我一点不保守，我说可以。所以我把我那个整理的材料基本上他只要是对方要我都给他们。后来这些团队凡是从基础学的这样的团队就是不一样。
0: 对呀，他基本功比较扎实嘛。
1: 他不是说我这人唱两歌比赛行了我拿奖，我对付对付，不那样。真是挺有收获的。
0: 您看您特别好学，又特别耐心，又特别的精益求精，对学生的要求高，所以呢那一定是严师出高徒。刚才说到的零基础，应该陈维林老师您就是零基础吧。您当时做胡老师的学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说说。
3: 当时我都不知道最基础的这个口型，唱什么歌应该是怎么个章法。
0: 那肯定的，要不然老师也不会去直接上手给您去纠正口型。
3: 对对对，就是
1: 当时他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0: 那肯定的。
3: 我说你别哭。我当时我说实在的实际的想法，我有点不爱听。
0: 挂不住脸、
3: 挂不住，就低着头，有一个地方我就想钻进去，不知道这什么叫立起来啊。可是呢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不会吧，我光坐第一排，我跟老师借，我看听左右比我早到的同学啊，他们怎么那什么， 我想学这知识，
2: 嗯，
3: 你知道吗？慢慢慢慢，我就觉得好像
2: 有点入门了，
3: 懂得这些事情了，嗯，啊。你要想学，你就不应该怕寒碜，啊。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您上进，您有学习的

0: 这个热情，你也特别渴望学习，
1: 哎，
0: 这是一方面，但是老师教的方法也很重要。如果说我们只有一腔的热情，但老师教的不得法的话，其实进步也会特别缓慢。那您觉得胡老师他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或者说您认为非常好的方法，让您能够有所进步，而且呢，进步还很大？
1: 我觉得就是

0: 这几十分钟啊，就当时就这几分钟那个不行
1: 啊，
0: 远远不够，
1: 会留作业。
0: 对对对，然后你在底下去用功，老师讲的一些知识点让我们做笔记
1: 啊，这么严格。
0: 对对对，做笔记，回家呢你去唱，用你的手机啊去录音，反复听你唱的怎么样，老师也下载他唱的或者说是标准的一些歌曲的啊，然后对比你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你在家去练好了，你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抽查、
1: 哦、
0: 啊，叫抽查，
1: 不定期的选某一个学生站起来唱。
0: 哎，当时我那心啊跟敲敲鼓的似的，可别找我，
1: 比当时上学的时候还紧张。
0: 可别找我，别抽到我脑袋上，抽谁脑袋上都行、嗯、因为我自己不会、嗯、啊，我差得太远、
1: 嗯、
0: 可是这样不行，我觉得当时胡老师那意思就能知道谁会谁不会、嗯、心中有谱。
1: 对呀、啊、他耳朵肯定可厉害了、
0: 哎、
1: 一听就听出来了、
0: 哎、你越怕吧
1: 他越找，
0: 就越找你，迫使你在底下去下功夫。首先讲你要识的谱，背好词儿，你背好词儿你才有表情啊、
1: 嗯、
0: 唱的时候就自如啊、
1: 嗯、
0: 就是讲好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 问一下胡老师，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感觉他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也感觉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2: 可能是
1: 要把压力压给学生。
2: 对，我一直就是这个团带了年头最长了，哎，刚才进去就有好多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会的，
1: 白又白，
2: 白又白，
1: 特别白，
2: 白又白，但是呢还真特别那啥。我刚才说了一点，有些人是什么，就来玩来了
1: 啊，
2: 你要想盯着我学我走
1: 嗯，
2: 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
1: 啊、
2: 您不给压力，我说咱们今天像刚才小偷的这个、嗯、比如说今天布置完了以后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节抽查，
1: 来真的，
2: 来真的抽查还不说啊，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1: 那可不，不和谐呀！
2: 啊，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
1: 嗯，
2: 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1: 嗯啊，
2: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您、嗯、抽查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2: 罚站
1: 啊，罚站呐、啊，面子上挂得住吗？
2: 没有，因为我跟他们是，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就觉得、嗯、
1: 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2: 哎，对，我说咱们
1: 半真半假，
2: 半真半假。我说咱们上课了啊，
1: 嗯，
2: 咱们就是师生。
1: 那有站着的吗？真有罚站的吗？
2: 原来在就那我就说的那个金鼎街，我们金鼎街翠微合唱团，我真罚站了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现在还真成才了。
1: 我还说罚站了第二次人家不来了呢，
2: 没
1: 有没
2: 有没有，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1: 啊。
2: 您比如说金鼎街翠微合唱团，当时有里边有两个学生，

0: 你要干这件事儿，你就得干得像样，你就得干出东西来。如果你水平达不到是水平的问题，如果你心进不到是心的问题。哎，后来这两个孩子，你知道那谁高枝儿，高枝儿就是那会儿发出来的。
1: 那是多大呀？是小孩还是大人？
0: 那是也就是半大孩子吧。
1: 啊，
0: 他特别爱唱，而且还特别好学。
1: 啊，
0: 没唱好，我说你站着，等他们走以后，我单门给你闹。一个他，还一个就王海霞。
1: 嗯，那时候还是学生呢，他们俩
0: 都是学生。
1: 啊。
0: 而且通过他们俩，我真的感觉到啊，严格的去要求他，然后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他，而且你还要拿他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心疼他，他会进步的，他不会恨你的。
1: 其实我最近做节目哈，也接触到了很多嘉宾，以前老觉得老师应该是春风化雨，和风细雨的和学生说话，态度要像温暖的阳光一样。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其实严格要求跟这些都不矛盾，
0: 不矛盾，真的不矛盾。
1: 该严格的时候必须严格。
0: 对对对对，而且如果真是你感觉他，比如说不管他有没有这方面能力，你真要求做到了，而且他要真去做了，他有些人可能真能表现出成绩来了。我说的高枝和王海霞在聊，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1: 也是合唱老师了，
0: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石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1: 哦，走专业道路了吗？
0: 没有，没有，
1: 业余爱好，
0: 没有，都是业余爱好，有点成绩了啊，参加到北京市什么什么什么比赛去了，那都是后来了。我说的是当初他们这些几个这两个人，而且呢。可以这么说，高枝这个孩子就有点像他似的
1: 啊。
0: 有只要我有点什么事儿，这就是我并没有说要怎么样，但是他们就那种感恩的心呢，
1: 发自内心的想对您好。
0: 对，哎呀，我一有病了，呵，颠吧颠吧颠吧就来了。完了说，胡老师想吃什么？哎呦，就颠吧颠就给弄的，也弄得我倒怪不好意思了。
1: 我觉得您应该是欣然接受，非常幸福的时刻。
0: 幸福是真幸福，
2: 有一点是我最佩服的，好比说在我们这个合唱团当中啊，不管你是社区的。

0: 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北京老干部之声，
3: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2: 本节目。

0: 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私企，就是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1: 其实我觉得您是一位特别好学的老师，尽管您这几十年一直在教学生，但是您每每讲起学生的时候，您老说我教他们，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0: 哎，真的，
1: 您觉得
0: 真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些年教的学生也有成千上万了，您觉得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从他们身上啊学到了他们做人的一些个
1: 啊，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跟我认识了以后，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免费的，
1: 免费教他。
0: 我说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还隔三见五还得给我发个不是什么，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不行，我说你看需要啥，我说我给你啥，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家里人心疼你，
1: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啊，要累我就不去了
0: 啊，真不累。
2: 其实这一点不让我说，我还得给说一句啊、嗯，社区排节目，每一次都去参加辅导，然后指导、培训、彩排，一直都坚持。他自己难受不难受？其实他难受，还是一直坚持。
0: 难受指的是什么？
2: 他有一些基础病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
0: 哦、
2: 然后在
0: 累病了
2: 啊，在现场
1: 就今年一月、
2: 啊、就晕过去了。
0: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嗯、
2: 对，即使是可是有一样啊，在医院还惦记着，哎呦，马上就要正式演出、嗯、啊，怎么样啊，咱们这底下这些队员都唱的怎么样啊，行不行啊，还惦记这些事儿。浪团团长啊，其他人都说您放心，好好养病啊，哎，等他稍微好一点还惦记这事儿。
0: 还惦记
2: 你说家人能不想吗？岁数也大了又有病，都惦记着说你别去了，别那什么，还坚持，就是放不下，就有这种事业心啊，
0: 是
2: 有这种对唱歌也好，他热爱，一般搁别人他都算了，还让我
0: 不是吗，
2: 顾我小命吧，你说是不是，我就不去了。他这个就总是惦记的事儿，就像你要说什么事儿，他把这事儿认认真真的去做完。
0: 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听的我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嗨，今年也就歇了这么多年哈、啊，也可能我估计是累了。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嗯、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0: 啊，
1: 都是就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0: 比较累。
1: 都喝完了以后、嗯、突然就啪叽，我说
0: 晕过去了
1: 啊，啪叽，我说坐着歇会儿、嗯、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那儿了。
0: 哦，
1: 我就不知道了，
0: 身体透支了，
1: 可能是透支了。
0: 那后来检查是吗？
1: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的医院急诊室了、嗯、完了后来大夫给我说的时候是说我是因为就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0: 哎呀呀，
1: 因为我说我还没听过这名字呀、
0: 嗯、
1: 他说您身上一堆病您不知道什么叫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嗯、您身上的所有的病就因为长时间的劳累突然一下发生，都发生那叫综合反应嘛。
0: 哎呦，好惊心呐、啊、听的。
1: 静养
0: 啊，
1: 千千万再不要去这个那个的了。我说嗯，我说这位出不去了。
0: 嗯，然后您刚才说1月25号出院了。
1: 哎，1月25号
0: 出院之后，
1: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0: 可不是吗？
1: 啊、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
0: 哦、
1: 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0: 老。

0: 好的，八角街道办事处有一个残疾人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接的时候就跟我说没人去，一个是那些人不好教，一个是没有报酬，
1: 无偿公益，
0: 无偿公益，而且现在又没人去接，那我必须得担着呀，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1: 那个是哪一年接呢？
0: 2024年。
1: 现在是个什么水平？一开始是个什么情况？那是个新团吗？
0: 是个新团，
1: 刚成立那时候。
0: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有的是一只眼睛的，没腿啦，反正各式各样的残疾人。
1: 因为都是残疾人嘛，
0: 都是残疾人。这到现在以后，我说这个团没人接，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您再把他抛弃了。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1: 做不出来，
0: 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1: 您教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刚才说是一个新团，然后呢又各有各的一些特殊情况。
0: 开始也是从头教，从这个发声开始，他们还特感兴趣呢。
1: 啊，
0: 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呢。哦，
1: 您太好学了，每次教别人都有收获。
0: 不是真的学到好多同学呢。他们原来就唱歌，张嘴，把嘴要张开啊，用打哈欠通啊，把嘴张开。回去后自个儿还录像呢，录完了以后下次来上课，胡老师您看我现在这口型对不对，这样唱对不对。哎，我说太好了，坚持啊。就这样的。
1: 特别认真。那您学到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学习的态度。
0: 对。啊，而且对生活不离不弃不舍的那种
1: 啊，非常热爱生活
0: 那种状态吧。
1: 对，你想他们能到合唱团来，说明他们对生活是有追求的。
0: 对，也有年轻的，也有岁数大的啊，有的六七十了，也有那么大岁数的。孩子们有事的，妈你图啥呢嘛？什么都不给你，你干嘛呀？你天天不在那儿上？我啥也不图，我说我就看着他们唱歌，我高兴。
1: 退休之后，胡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体啊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但家里人还劝您别那么累，那您这么多年是图啥呢？
0: 这么说，哎呦，我可能是我不知道，就老早啊，就我刚开始步入群众文化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诗词啊，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什么印象最深？播种机。我当时脑子里头，哎呀，我说我这群众文化其实也是播种机呀。现在这感觉的好像整个的社会的群众文化合唱团的满街都是，基本上各个社区、各个街道都有啊。
1: 对，
0: 那会儿没有啊。
1: 没错
0: 啊。我说那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哎，所以就这句话，播种机这三个字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0: 真的，我那会儿就想，长征是播种机，这，哎，我说这句话说的真好，就这播种机三个字儿。我说咱们搞群众文化不也就播种机吗？
1: 是的，
0: 是不是？你就慢慢的从基层最基层的东西慢慢的培养。
1: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0: 对 对。
1: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那有的可能是声乐，有的可能是舞蹈，有的想画画，有的想写字。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觉得我这个人生过半了，我再学习还能学好吗？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0: 他叫俞敏洪，您应该听说过吧？
1: 对，
0: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微信上看的啥事，他跟谁呀？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后来以后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就我把它
1: 记下来。

0: 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1: 哦，
0: 哎，等于就是说，我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后来完了以后，16年走了，就是说也挺坎坷的吧。那会儿自个儿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劲儿啊。但是我就觉得俞敏洪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俞敏洪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人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你奋发起来，做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儿。哎呀，我就琢磨着一句话一句话，哎呀，太那啥了。认识到什么啊？他认识到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就说他认识到了，认识到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

0: 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员当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搞群众文化有将近40年的时间，今年您参加到了我们银发达人的海选，到了舞台上，就您平时都是帮助大家登上舞台，那么这次为什么想到了要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作为独唱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这次的海选当中来的？
1: 多少年都是在给别人排练哈，每当看到电视也好，或者看着手机上也好，凡是有关于这个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一看着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三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三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她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没地方发挥去。哎，后来有一次在翻这公众号的时候，哎，银发达人展演从几号几号开始，哎，我这挺好的，而且关键第一点是什么，它不受年龄限制，
0: 对，
1: 我就试着报了一下，
0: 打算参加哪个项目，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别的不行啊，别的没有啊，我只能唱歌啊。而且呢，也只有借着这个舞台，能把我爱你中国的这种在心里埋了多少年的这种情感吧，一下给它发挥出来
0: 啊，真好！您现场唱的也特别好。您看，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
1: 啊，
0: 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1: 哎，对，
0: 这个梦曾经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后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帮别人圆这个梦。那么这次参加海选，终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登上舞台的时候。
1: 当时那天呀，我说实在的，我都激动的有点含着泪，但是我还能控制住。要我以前有年轻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个儿，唱着唱就给我哭了。我那天还真没控制，真没哭。我的母亲，哎呀，就把我多少年的那个，哎呀，埋在心里的那种情感啊，一下就发挥出来了。特痛快
0: ，我们听的也特别痛快，
1: 是吗？
0: 啊，所以真的好的音乐作品，好的表演，
1: 关键他那作品也好，
0: 它是能引起人的共鸣的，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在现场，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感动。
1: 啊，我听您那天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您看这期节目，我们是在10月2号播出，而您喜欢的这几首歌，《我爱你中国》啊，都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1: 对对对对。
0: 啊，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眷恋。
1: 对对对对。
0: 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期间播出您的节目，是不是又是第二次圆梦？
1: 没错。啊，真好！我一听您说在国庆节期间，我得让我的家人全看，
0: 一起来听一听。
1: 对，
0: 没错，
1: 对，包括我这个合唱团里的微信的这些，我这么想啊，我都给他们发通知。
0: 太好了，
1: 让他们发通知，让他们。
0: 太好了，听听您的故事，听听您对艺术的这种热爱，对群众文化的这种热爱，对祖国喷薄而出的情感。和对您的学生们的这片苦心，大家都应该了解。所以我想问您，您现在有一些团退掉了，但是还有团在继续，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明年就80了，这也是一个高龄了
1: 啊。对 对, 对。
0: 那么还打算继续的教下去吗？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只要身体能成，我就一

0: 一直要教这个，尤其这个残疾人合唱团一定要教，因为没人接手，那就等我要不教了，真就这团就瘫了。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区有一个合唱团，他们那个谁就给我发了个说您每礼拜四您要是没事啊，您到我们这儿来玩玩，就是让去玩玩。我说行，我说只要没事，因为我们社区的嘛也挨着近嘛，我说行，就是我现在就这么想，我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这两个团我就可以去，
1: 嗯，
0: 玩玩呗，
1: 嗯，
0: 有点事做就总比没事做强，
1: 没错，
0: 是吧？
1: 那么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再把您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0: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把《我爱你中国》献给大家。

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一首《我爱你中国》喷薄而出，那是胡宏宇心中对祖国最深沉最炽热的告白。近40年的群众文化工作，他把热爱化作歌声，把无私写进课堂，托举学生登上梦想的舞台。这一次灯光为他亮起，他也圆了那个久藏心底的梦想。从幕后到台前，变的是位置，不变的是热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新兵刃，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

0: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1: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二号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

五字必还，另有重谢。姚以宾听说要借10000大洋，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但话已出口，想说柜上没钱，又怕他笑话，嘴里应付道：“啊，好说好说。”石忠信认真地说：“我写个欠条，请姚掌柜签字，我派人到柜表号取款。”说着大街上摘下自来水钢笔，拿过便签，刷刷刷地写了几个字交给姚以宾。姚以宾看到：“借条，自借到古运斋现洋10000块整，5日为期，借款人石忠信，13年5月7日。石忠信的字写得刚劲流利，他含笑递过笔来：“请姚掌柜。”姚以宾不好说自己不会写字，只好说：“我就打个电话吧。”姚以宾给霍连生打了电话，说有人去柜台借钱，欠条付款。石忠信回头吩咐年轻人说：“你马上去琉璃厂的古运斋取银票。”助理欣然去了。石忠信对姚以宾说：“走，咱们哥两个先去餐厅吃饭，吃得了到广德楼听戏，今天是杨小楼的跳滑车。”石忠信看戏看得坦然，姚以宾看得却并不安稳。姚以宾的心里七上八下，总是为那借出的大洋担心。这个姓石的真要是还不上那10000大洋，那可怎么办呢？散戏之后，也没有到鸳鸯楼去过夜，叫车回了。

这一走，石忠信连续三天没有到丽影去玩牌。姚以斌心里有些慌了，他一连给石忠信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他跑到远东饭店去找，八号房间没人，他就敲十号的门。石忠信的助手礼貌地对他说，石经理上天津了。姚以斌挠挠脑袋只好回来，硬挺到第五天，实在忍无

0: 电话铃响，却是没有人接。以后的几天里，姚以斌一直心神不定，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第十天，因为时钟信说过十天还款，保不准这天时钟信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天姚以斌从早到晚坐不稳站不安，他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打电话，折腾了一天，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一直到硕大的红日沉落在西琉璃厂青灰的瓦房后面，街上断了行人，姚一斌知道再也没有希望了，他的心彻底凉透了。姚一斌坐上洋车到正阳楼去喝酒。姚以斌今天要和自己较劲儿，他要使劲儿花钱。姚以斌在心里说，我不花，让别人骗了去花，土鳖不土鳖，都土鳖死了。姚以斌心里烧着一团火，他像喝凉水一样的喝着白酒，白酒把心中的怒火浇得更加炽烈。姚以斌眼睛血红，直勾勾地看着酒楼里饮酒的人们，他要在乱纷纷的人里找到石中信，一旦看到他就揪住石中信的领子跟他要那两万大洋，一点儿都不给他留面子。你个上海骗子，胆大包天，竟敢跑到京城来骗大洋，只要让我揪住你就打你个半死，让你领教一下马王爷是三只眼。我姚以斌不是好惹的，我认识排长木来、连长仓福全。白酒烧红了姚以斌的眼睛，在他的眼睛里看着哪个人都像石中信，可细看哪个又都不是。姚以斌疯狂喝酒，他已经头昏脑胀，目光迷离。正在他辨不出东南西北的时候，石中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姚以斌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使劲眨眨眼，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石中信，他风尘仆仆，笑容可掬，站在自己的面前。姚以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情急之下，他竟说了一句实话：您让我找得好苦啊。姚以斌感觉到自己的舌头长了，声音也迟滞含混，看到石中信对着自己笑，又急忙补充了一句：这几天可把我想坏了。石中信坦诚地笑笑说道：兄弟也想念以斌兄，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兄弟去了趟天津，事务繁忙，身不由己，望以斌兄见谅啊。姚以斌几次想说两万大洋的事，终于没有开口，心想，今天我豁出去了，你走到什么地方我就跟你到什么地方，两万大洋不抠出来绝不罢休。石中信在姚以斌的对面坐了，又要了四个菜，二斤绍兴老酒，细斟慢饮，劝酒布菜，间或说些天津的见闻，就是不提还姚以斌大洋的事儿。姚以斌就用话引他：
1: 生意，生意不错吧。
0: 石中信慢慢地放下酒杯，

前的广场热闹非凡，上下火车的旅客络绎不绝，沿街贩卖吃食的小贩，叫卖声连成一片，黄包车一字排开，车

的总经理啊。欧阳波利温文尔雅地说，表哥来信时经常提到有位好朋友姓姚，是个极有学问的人了。姚以斌听了心里比灌了蜜还甜，咧着嘴笑道，哪里哪里，今日和欧阳小姐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姚以斌此刻说的是真心话，他在想，那么大的京城愣是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这辈子不来上海岂不白白的托生了一回人。欧阳小姐驱车送二人回府，入夜闹市灯火争艳，光辉耀眼，汽车平稳地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姚以斌看到街道两侧高楼林立，商店橱窗绚丽，霓虹灯闪烁变幻，色彩鲜艳，马路上行人匆匆，车如流水，一切都在诉说着大都市的繁华与纷乱。他的心里轻松又欢快。汽车穿过浓密的林荫道，在一幢豪华的别墅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西式小楼，在绿树掩映中幽静清雅。欧阳波利频频按鸣喇叭，汽车灯下一个身着白色西装的侍者打开铸有美丽花式的铁大门，汽车划着优美的弧线开进院里。三个人下了车，姚一斌恍然置身一个宽阔的大花园，空气清新宜人。他们沿着石子铺的甬道来到大

0: 对父亲说，爸爸，你光和顾大哥说话，连宵夜都忘了吃，人家都饿了。欧阳达理爽朗的哈哈大笑，慈祥地说，好好好，大家去餐厅吃宵夜。餐厅天花板十分素雅，枝形吊灯发出琥珀色的幽光，雅静宜人。餐桌上台布雪白，中间摆着一瓶盛开的红玫瑰。侍者陆续端上菜肴来，有清蒸石鱼、茄汁大虾、金陵圆子、红烧脆鳝、冰糖莲子、鸡火二丁、芙蓉鱼片、白切几片。器皿都是高档的素花西洋玻璃盘。饭间，姚以斌不住地用眼睛角溜欧阳小姐，心里不断地砰砰地打鼓。这个欧阳波丽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美女，可是她实在是太美丽太高贵了，自己配不上人家，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要看上两眼也就心满意足了。姚一斌心怀鬼胎，不断斜视欧阳波丽，又怕被欧阳达理先生发现，一顿丰盛的晚餐并没有品出是什么味道。欧阳先生吃得香甜，谈得洒脱，高举酒杯诚恳地说，难得贤侄来沪，可要多盘桓几日啊。姚以斌心想，此话正合我意，于是满面堆笑地说，老伯盛情，小侄万分感激。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这边有车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红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蓝朗。
13: 奔赴少年心之
14: 路，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适，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9: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集湖
2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4: 绿心森林公园，
2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0: 我们一起
31: 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新近发现的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散失》的章节。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四世同堂1946年9月到1948年6月作于美国，全书共36段。1947年到1948年间，在老舍进行创作的同时，他和译者普爱德

0: 就是一到二十段，于1950年5月到1951年1月连载。出于不知名的原因，饥荒后半部未获刊发，到了文革，饥荒手稿遗失。2014年，赵武平先生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首次发现普爱德英译本打字稿。根据这份打印稿，将从未以中文发表的第21到36段参照老舍原著文风翻译成中文，四世同堂，使得全壁再现。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饥荒后半部的第22段。在饥荒的前半部，也就是从第1到第20段，从故事背景看，大约发生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宣战。为做长期战争准备，日本人在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囤积粮食，开始在北平实施粮食统治，使全城出现人造的饥荒。此时大赤包在狱中发疯而死，次女招娣成了日本特务，长女高娣出逃狱卒，碰上成为地下工作者的钱先生，他们巧用计谋将小和与瑞丰送入监狱。瑞丰出狱后冒充日本特务，被蓝东阳报告给日本人，再次入狱后被处死。关小和到处混吃混喝，成了流落街头的骗子和乞丐。天热之后，关小和同提将孙七等人都因吃共和面腹泻昏倒街头，被日本人误以为有传染病，拖到城外以消毒的名义活埋。下面我们就欣赏饥荒的第22段。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这是一场赌博。是的，行动前能想到的瑞全都想到了，事到如今多想没用，无非就是一场赌博。战争是最大的赌博，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跟战争沾上边，就都是小赌一场。他不可能同时对付招娣、胖橘子与东阳，他的帮手不够，假如突然把三个汉奸一齐收拾，就可能惊动日本人加紧搜查逮捕自己。他只能先对一个动手，吓唬另外两个。他知道东阳和橘子都没胆子，假如他们是他想的那种只会想自救的人，他们就不敢去报告。这一把他就赌赢了，就是这么个赌法。他明白杀死招娣是不对的，可是还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敢杀死东阳，尽管东阳早就该杀，东阳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假若他被杀，日本人显然的肯定会报复学生。瑞全想最好暂时饶了他，他大哥敢不敢或者愿意不愿意去教书倒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假若大哥不敢去学校，东阳和橘子就会认为他的威胁只不过是空话，背后并没有靠山。东阳兴许会放开胆子和他瑞全斗一斗，他必须先给大哥打打气。

0: 就算学校成为他的行刑场，战争已经四年了，这是他头一次感到决断快活。从今往后，他对自己说，不必以自己为耻，也不必看不起自己，他是和老三并肩立在一起，就算这么做会连累全家，就是死他们也要死在一起，他不会后退。拿定主意，他立刻去见祖父、母亲、妻子与两个孩子。祖父的小眼睛因为脸瘦似乎比原先大了，祖父仍然活着，没有明显的病容，可是一旦什么时候看见祖父的小眼睛直了，他就会突然想到老人怕活不久了，老人的眼睛和身子似乎是半死不活的。他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他的身子骨那么瘦，几乎连过冬的棉袄都拿不动。韵梅的眼睛还是那么大，可是眼里充满恐惧，妞子瘦得像一条小干鱼。望着家里这些可怜的男女老少，瑞轩感到痛心，可是他也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是的，活着就有麻烦，一起死不是更好吗？他必须帮助老三，求死要比等死肯定更痛快一些。聘书来了，由蓝东阳签字盖章。假若在以前，这对于瑞轩可是莫大的耻辱，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喊东阳校长。可是他今天却精神振作，这么做不仅是帮助老三，他也由此参加了抗战，他必须面对汉奸蓝东阳，看看到底谁会胜利。听到这个好消息，全家赶过来，像看拉洋片似的抢着第一个看，都想询问这个新职位。瑞轩只告诉大家，他有了新工作，粮食有了希望，工作怎么来的，或者谁是校长，他没说一句。齐老人听到好消息，拧着他的白眉毛，不住地咂嘴，唉，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瑞轩看着祖父，感觉到他已经不再半死不活，立在阴阳分界的界限上，他又活过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哭。
1: 他去学校了，走在路上，他的担心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使他犹疑再三，很不舒服。看见战场，他不能后退。出来迎接他的是胖橘子。瑞轩的脸马上红了，他感到了国辱加持。胖橘子是没皮没脸，竟然还敢来见他。他问东阳呢，他的话音表明他不想跟个娘们废话。胖橘子迟疑了一下，他不大舒服，他今天请假。大哥，大哥这个招呼是吃力挤出来的，他的话出口时脖子上的肥肉在微微的颤抖。他希望用礼貌和耐心让瑞轩镇静下来，让他明白他依然认他做大哥，不要把老二的事还记在心上。他想，我给你饭碗，你就要和我一起说服瑞全不要杀死东阳。他希望齐兰两家友好，那样就能保住东阳的校长职位，自己也能继续掌握金库的钥匙。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完全合理与正当。说真的，瑞全打他嘴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报复。他要东阳马上去报告，关闭所有城门，抓住瑞全，然后把齐家人全部杀死。他脸上的痛苦和耻辱，只有用齐家的血才能洗净。可是，东阳一看到枪弹与招娣的戒指，就吓得尿湿了裤子。东阳的成功依仗两样东西，他自己的无耻与北平人的温和敦厚。如今看到枪弹，他就看见了一个敢于冒险去牺牲的北平人。他的绿脸挂上一层白霜，两只眼珠都掉了上去。他看见了危险和死亡，他怕死。假若他依然还是一个可怜的中学老师，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害怕。可是他现在是处长，还是一个大的学校的校长，他有权利，有财产，他可不能死。虽然枪弹只是为了吓唬他，可是招娣的死却是实在的。对于他，招娣像是一辆坦克车， 装有枪弹，可以杀死别人，却不会受到伤害。可是，现在招娣竟然死了，东阳他怎么能保证自己的脑袋不从肩头上掉下去呢？他转转细脖子，感到了疼痛。他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而杀他又是多么的容易。假若别人死得那么容易，那么他丧掉性命也不难。瞧，那颗枪弹好像要跳起来，他一跳就会打中他的心，穿出一个洞。杀死那么多人，他并不难过，他只是觉得自己千万千万不应当被杀。想得越多，他越发觉得自己不应当死，可是越想越怕那颗枪弹。他赶紧掩上街门，插上屋门的栓，锁好窗户，门窗全都关严了。他颤抖着把手指都放在嘴里，啃上了指甲。他必须想出个好计划。他首先想到请日本人来保护他，比如说来一个小队，或者最好来一个机械化步兵连，布置在他家四围，他也许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能行吗？假若他要求保护，而日本人只派来一两个便衣，又有什么用呢？瑞全是收拾便衣的专家，看看招娣吧。另外，假若派来了便衣，就要花钱供他们吃喝，他们也不一定保证拦得住瑞全，而且还要抽他的烟，吃他的饭，这可不是个好买卖。他恨，恨自己的爸爸不是日本人。假若爸爸是日本人，需要的保护肯定就有，他干嘛非得担忧与烦恼呢？
0: 好，朋友们，新近发现的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暂时

0: 这《四世同堂》的风格。不管您对他的译文评价如何，是《四世同堂》完整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尊重和赞许的。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焦老婆子猜中了丑虎的计划，不过她没有料到丑虎因大兴老实忠厚，不忍下手，正盘算着让大兴先动手。
3: 你教大兴先不仁，就怪不得我丑虎不义了。
4: 教大兴因金子嫌弃他，心里苦闷，在外面喝了闷酒回来。丑虎见他这副模样，就激他上钩，说：
3: 大兴，该动手就动手，男子汉要有种。
4: 大兴果然像干柴被火星点着似的，倏地拔出一把尖刀，明晃晃地插在桌子上，说：
3: 好，我就把金子偷的那个男人找出来，一刀捅了他，我要叫他瞧瞧娇艳们的种。
4: 丑虎在桌上倒了两杯酒，说：
3: 那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我把这杯酒干了，我就把那个男人告诉你。
4: 说完一仰脖先把酒喝了，啪的一声把杯子摔得粉碎，指着那些碎片说：
3: 从此以后咱俩的交情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完了。
4: 接着他像讲故事一样的讲起来：
3: 从前有一对朋友，仿佛你我一样，一兄一弟，偏偏那个小兄弟的父亲是个恶霸。
4: 这样一五一十，把阎王杀了自己的父亲，侵吞了他家的地，逼他妹妹为娼，自己被抓去坐了牢的前前后后，一股脑的倒了出来，最后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大兴，我跟你说，我就是那个老大哥，你就是那个小兄弟。那老大哥被打折了一条腿回来，把小兄弟的媳妇儿都睡了，可他还不明白，跟他讲朋友论交情。
4: 焦大兴一下子明白了这故事的真正意思，血涌上了头，举起了匕首。丑虎心想，这下事情可以了结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金子抢了出来。女人善良的本性使她出来保护那个她虽不爱她可又不该死的老好人。邪恶者总是乘善良人的好心使计谋得逞。这时瞎婆子

0: 抱到南屋去，免得在动手的时候哭起来碍事。丑虎在大兴的房间门口跪下，向着空中念叨：
1: 爹呀，你要帮我。
0: 说罢一条帘子闪进了东屋里，屋里传出一个倒地的声音。半晌，手上沾满鲜血的丑虎扑了出来，声音发着颤说：
1: 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啊，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鞋。
0: 月光下，门吱的一声

1: 不到半大烟的功夫，屋里爆发出又似人叫又像狼嚎的瞎婆子的喊声。
0: 啊，天哪，我的黑子！
1: 这撕心裂肺的叫声几乎把丑虎的神经都

0: 可这是老天逼着他杀了他不想杀的好朋友焦大兴。两代的冤仇，又把一个无辜的还在襁褓中的小黑子卷了进去。仇虎，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子，也被逼得要疯了。他两眼冒着金星，在那黑黝黝的树丛后面，似乎看到了去死的老爹和妹妹，看见了在大狱里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的穷兄弟们，还看见了满身是血的焦大兴。
1: 他连连放枪，想驱散这种噬咬着他内心的幻觉。他不愿再受这个罪，他受够了人世间肉体和心灵的磨难，他要拼命，拼个鱼死网破。他对金子说。
0: 我仇虎生下地以来，受尽了委屈、冤枉、欺负，我生来命不济，死总要死得值。金子，再听见枪声，我们就冲，死就死了吧。金子懂得虎子的心，为了寻求活路。为了能到一个金子铺地、房子会飞的自由天地里去，金子安慰他说
1: 虎子哥，你走这条路不是人逼的吗？我走这条路不也是人逼的吗？谁叫你杀了人？不是焦阎王逼你杀的吗？你不是坏人，我们是一对可怜虫，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我们现在就是都错了，叫老天爷替我们想想，难道这些事都得由我们来担待吗？丑虎翻眼望天，嘴里挤出一种愤愤的声音。
0: 天是没有眼的，老天爷会替有事的人打算，不会替我们想的。
1: 东方刚有些鱼肚白，这苦命的一对东冲西撞的奔了一夜。实在走不动了，丑虎跌倒在树丛边上，手摸到了一堆冰冷的铁，拿起一看，原来是十天前他拿着白傻子的斧子砸开的那副铁镣。他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起来，说
0: 金子，这是什么？金子一看，吃了一惊。
1: 铁镣，丑虎心酸苦涩地对铁镣嘲讽地说。
0: 老朋友，你来了。金子，这次老朋友要我陪他一辈子了。九九归一，我们又赚了回来。看来要冲出这个林子。是不可能的了，金子，你不是说或许你已经怀上了吗？你一个人冲出去，我掩护你。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子们逮住，告诉他，丑虎不肯带这个铁镣。
1: 说罢，连放数枪，把打光了子弹的手枪扔掉。侦缉队听到枪声，围了过来。子弹在他们头上乱飞，金子不愿让虎子一个人留下。丑虎急了眼，喊道
0: ：“金子，快跑，否则我死了也不闭眼。”
1: 随手抽出那把涂满大星鲜血的匕首来，对准自己的胸膛狠狠一刺。金子哭着要扑向丑虎，虎子一下子从地上挺起身来说
0: ：“我看你走。”
1: 金子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他用手蒙着眼睛奔向树林的深处。
0: 丑虎见他跑远了，重重地把那副铁镣扔到草丛里。虎子的身体也重重地倒在地上。
1: 一缕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阳光穿过树缝，正照在丑虎尸体的胸膛上，胸膛的刀口还泼泼地往外冒着血，鲜红鲜红的。周围的巨树严肃地矗立着，树叶发出嗦嗦的声响，似感慨，似叹息。
2: 朋友们，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以前谈论原野，人们多把它解读为在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他当然还更深地发掘了人性的复杂多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其经典本色。原野不仅人物形象复杂深刻，舞台意象也丰富多彩。浩渺的原野，铺满金黄的理想仙境，黑暗迷茫的森林，通向远方的铁轨，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鬼魂，表现了曹禺先生心灵深处更多有待体味、有待阐述的复杂思想。这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对人和社会的思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8: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8: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8: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还是给大家带来状元海的一个海产品。那今天呢，有请过来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状元海的负责人钟晓老师。来，钟晓。
1: 徐克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很高兴呢，能够从大连来到咱们这个北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的美食，大连的海鲜。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叫做银鱼干儿，这个银鱼干儿呢，在我们大连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这个银鱼干儿呢，大家在市面上大多数你见到的，基本都是像南方的那种养殖的透明的小白的小银鱼，
0: 小条哈。
1: 对，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银鱼干儿、银针鱼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理位置，我不知道听没听过，它是正宗的大连北纬39度。这个小银鱼呢，一年就产一季。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它一年就产一季，我们大连当地都不够吃呢。所以说今天徐克老师我带来的组数也是有限的啊。
0: 哎，所以你看，第一个品就首先是咱们稀缺性啊，就是状元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个东西就跟刚才钟晓说的，你有钱你不一定能买上。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1: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哎，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县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我们在大连长海县，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小银鱼新鲜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咱们打电话订，我们是现打包现发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袋是多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大包装的，是250克，是半斤的。
0: 大家别忘了这是小银鱼干啊，它也有损耗比的。
1: 我将近3斤我才能做出这一袋的咱们这个银鱼干。这一干你知道在我们大连特产店，徐克老师你知道一袋多少钱吗？69块钱这一袋。
0: 因为它原材料多嘛，
1: 是会发现，哎，很多的朋友拿伴手礼啊，买点特产回来送人呢、基本买的都是这个银鱼干，包括我们在机场，包括线下门店、特产店都有。这银鱼干呢，咱们在特产店一袋是69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来到直播间，徐克老师哈，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五大包
0: 、每包是250克啊。
1: 对，
0: 刚才也说了，你机场店69块钱、你这五包就奔着400多块钱去了。
1: 那是啊，
0: 那今天在咱们节目上给咱是多少钱呢？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
0: 一百。

0: 99块钱，你这确实是比较这个实惠啊。咱们北广购物都有这个赠品啊，你这五袋是赠吗？
1: 啊，对呀、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我正常不是五袋的组合。咱们今天呢，再给大家赠送一袋，升级到六袋，咱们199的价格，咱们价格还是不变的。
0: 你这样，六袋呢，大连味道，你不如再凑两个，凑个八数啊，八呢吉利数字。你这样，这样，中小，咱俩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199，价格不变了，八袋包邮送到家，好不好？来，中小，我来说了，199八袋啊，400015-5151，400015-5151啊。
1: 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0: 只有
1: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两袋，真的。
0: 这个价格咱就不商讨了啊，中小，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北京人吃这小银鱼干还少，
1: 对，
0: 为什么选择这个？都说特鲜是吗？
1: 对，首先呢，这个小银鱼啊，是咱们大连沧海县呢特有的一个银鱼品种，叫银针鱼，它一年就产一季，但是这个银鱼呢，它是不可养殖的，我们所有的银鱼它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没有了养殖过程。咱们以往很多的朋友经常说，我去买一瓶鱼油，是不是徐克老师？咱们买一瓶的话，是不是要400-500块钱的价格？但是真正吃里面的鱼油，吃的是什么？是 Omega 3 EPA 和 DHA， 对不对？但是它真正里面含的鱼油 Omega 3，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含量有多少呢？所以说很多的叔叔阿姨，
0: 你不如直接来这个，
1: 你不如吃食材。今天咱们所有的小银鱼儿，咱里面所有的鱼捞上来之后，自然晒熟之后直接就能吃，晒完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鱼油啊，徐克老师，全部都保留在鱼里面了，
0: 它就是原材料直接给您送到了。
1: 所以说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养老院的一个阿姨，她每天不会去买那些瓶瓶罐罐一些鱼油、然后她把我这个小银鱼，因为我这小银鱼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
1: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呢、所有的小银鱼回去也不用洗不用泡，然后呢你开袋你空口都能吃，但是它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儿、它是咸味儿，是海水自然的这个
0: 海盐，没办法，
1: 海盐的味道、所以说你吃到嘴里是鲜咸口的。我那个阿姨回去啊，她每天做那个手擀面下面条的时候、咱们撒一把这个小银鱼，然后这个小银鱼呢还会去怎么吃呢？裹一点面糊你炸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小银鱼你还会去怎么吃？
0: 都香啊、
1: 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吃，
0: 阿姨还是会啊。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野生的小银鱼干哈，很鲜，很好吃，它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今天赵元海他们家带来的呢，3斤的损耗、然后做出这么一袋250克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再次强调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只有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015-5151才赠送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三袋，多赠的这两袋。正常是六袋啊，
1: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0: 对，因为跟大家说，不是说都是八袋，您别听到别节目，哎，不对啊，说中小别节目卖六袋，没错。这今天跟我是跟他强行要的啊，就是199八袋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啊？中小
1: 前30个名额，
0: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1: 你看徐克老师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0: 那肯定。
1: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的。你随时打电话，咱们随时给你发新鲜的小银鱼儿。就是你假如有朋友，哎，马上给亲朋好友，你还想送点我经常买不着吃不着的，你就把这个银鱼干送给他，它里面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也是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这个特产。哎，你把券给他也行，你直接帮他订也行，都是非常方便。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卖199，就是六袋。
0: 哎，
1: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0: 只有
1: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两袋，真的。
0: 因为他现在来改不了了啊，就是八袋199的价格。仅限现在啊，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听到赵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八袋。
1: 哎，
0: 然后我想问问啊，那个钟晓，你看你这野生和养殖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因为养殖的很多都是有的是大棚养殖或者是围堰养殖，它可能可以里面给你加一些饲料或者一些抗生素，或者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杂质。但是这个银针鱼呢，这个面条鱼呢，它是在咱们大连深海30米左右开放式海域的，所以说它是不可能养的鱼种。 而且这个鱼个头呢，它就是像咱们家里的，为什么叫银针鱼，它跟真的大小差不多、然后呢嘴尖尖的这种银针鱼，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见过，没有吃过。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银针鱼它在30米深海游，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咱们以往吃的一些鱼油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那个 DHA 和 EPA， 对不对？咱们以后不要吃这些胶囊了，因为这些胶囊鱼油含量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今天所有的这个小银鱼儿，咱们是天然的这个鱼油，可以你烘干之后，你回去通过你嘴巴自己咱们来吃，你做怎么吃呢？你回去做汤，你撒一把，
0: 撒一把也行。
1: 对对，或者下面条，或者是咱们炒韭菜、炒蒜苗，裹点面糊炸一下。或者是你回去空口吃都可以，但是咱们老一辈儿，如果说你是住在海边，在海边，在大连长海县或者青岛你住过的话，我们从小父母是怎么样的呢？家里不有那个白面的馒头吗？或者是爆米面那个饼子，我们是一口馒头或者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鱼儿，吃到嘴里就是非常非常鲜，而且呢，哎呦，吃到嘴里就是你能吃到真正大连海边地地道道那个味道，
0: 哎，
1: 你不是说去吃到那些鱼鱼虾虾，土腥味非常重，而且非常牙碜，
0: 那您说到这儿哈，不得不就跟您说，为什么说选择状元海他们家野生小银鱼干？第一，他们家的工艺哈特别好，就刚才说的牙碜啊、沙子啊什么都不存在。
1: 对，
0: 去净的内脏，而且挑出了杂质，全程呢他们也不泡盐水，而只用少量的食用盐，简单的去调味儿。
1: 哎，
0: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才能保留这个小银鱼干鱼肉本身的鲜甜。
1: 是的，
0: 因为都是野生的，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容易，你要给它弄坏了，那就浪费了。而且省心的是什么？您拿到手不需要像刚才钟小姐跟您说了，不需要回家再洗呀，再什么，它没有无沙的，而且也免洗，您不用说我再泡泡啊，再洗，再挑出内脏，不用，这些麻烦全省了。您拿回家之后想怎么做，就跟钟小说，你烙锅贴也行，你是下面也行，或者您想怎么做，炒个辣椒搁里边都行，没有腥臭味，也没有沙子，成品配料表您收到手，您去看也特别干净，只有什么呢？银鱼干和食用盐，
1: 对，
0: 食用盐刚才说了，他们用少量的把这个弄一下，没有别的其他的了，什么防腐剂呀、增白剂呀、添加剂呀，您都看不见啊，老人孩子吃的都非常踏实，然后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啊，确实钟晓来了，这组合给他弄的是现在脸色啊都是很紧张，确实是别的节目您听不到，再跟您说一下，状元海野生的大连小银鱼干，一年只有一次，
1: 一年就是这档节目也是今年第一次上。这个品也是第一次，
0: 你瞧瞧给钟晓急的，
1: 你知道吗？
0: 这个时段啊，250克一袋，本来呢连赠品带主品是6袋，今儿啊他这没办法了，让我说的就8袋啊，
1: 你硬扛2袋，
0: 那没办法了，8袋啊，他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1: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0: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1: 对，
0: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连长海县的产地，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大连长海县哈、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你在北广购物没有出现过，只有状元海今天第一场节目给大家上来。

0: 5150055151，然后另外再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小银鱼啊，野生第一是好吃，
1: 对，
0: 干净。第二呢，确实这种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软嫩，它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哈，
1: 是，
0: 而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含量。
1: 你回去怎么吃呢？像咱们这个银鱼干哈，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们收到货呢，你们冷冻储存就行，
0: 冷冻，
1: 对，你吃一袋拿一袋，你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裹点面糊炸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用咱们这小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如果说你在海边住过，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拿些个小银鱼哈，你拌凉菜
0: 啊，
1: 哎呦，拌那个黄瓜，拍个黄瓜放点小银鱼
0: 特别好，
1: 拌那个白菜丝放点小银鱼里，哎呦，你就吃吧，用我们大连话说，徐克老师，流线流线的就吃到嘴里哈，
0: 什么意思，特鲜是吧，
1: 特别鲜的意思，老好歹了，
0: 所以它是只鲜不腥，而且这个里边更不用担心刺儿是吧，
1: 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发青色的，身体是细长细长的，嘴巴还带一个尖儿，所以说我们叫做银针鱼、所以说这个鱼一年就产一季，它里面的鱼刺呢，刚刚徐克老师一直在重复鱼刺，它是软骨刺，它是不会卡嗓子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小银鱼它里面的含钙量优质蛋白质包括鱼油 Omega 3 DHA 太全了，所以说你收到货这个产品，因为北广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做了出现，
0: 对，
1: 所以说我和徐克老师也不敢保证今天的订单大家能不能拍照，大家能拍到就拍到，拍不到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因为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品呢，壮阳海大连的是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啊、一袋，今天总共是8袋，这个只有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能听到，平常都没有8袋这个福利，8袋199包邮送到家，
1: 包邮送到家
0: 啊！今天呢只给了30名名额，不知道现在剩多少了，你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

0: 家是从2008年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
1: 嗯，
0: 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

0: 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前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

0: 擦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炮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

0: 腿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1: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

0: 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2: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1: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
0: 酥了，
1: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0: 哦，
1: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哦，
1: 哎，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0: 嗯，
1: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嘿，
1: 哎，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

0: 是那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那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

0: 啊，加两罐，一共是九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的。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0: 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的一开始，祝所有的朋友国庆假期愉快。10月1号到10月5号，读书俱乐部推出山河万里大国答卷国庆特别系列节目，献礼祖国华诞。二零

0: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两个人想保密通讯，我们想把一个问题不希望被别人窃听，那我们能否通过一种方式的话保护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的量子通讯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时钟，有尺子，还有各种仪器，但是呢现在测量还不够精准，我们能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精度，这就是我们的叫量子精密测量的原理。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现在量子科技的话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这种科技的方式能否与我们的人工智能材料研究进行一个交叉融合，这也是我们第四个话题的内容。
1: 听了栾博士的介绍，我想大家对这本书《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的讲解。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编辑胡玉婷，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责编。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本书。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本书是我和栾春阳、王雨桐合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它其实是专门为普通人写的一本量子科普图书，分了四个大主题，主要是围绕着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科技与其他学科的这个交叉而写的。作为一本入门级的量子科普图书，这本书其实不是写给专业人的，它是写给没有太多物理背景的普通人来看的。作为这本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背后的一些策划故事。我和栾春阳、王雨桐两位作者之间是先闻其文后见其人。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冬天，我在科学大院的公众号上读到了一个系列叫量子纠缠三部曲，这是一个关于量子的科普文章。当时有三篇文章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分别就是量子纠缠三部曲中的薛定谔的猫到底死没死，还有另一篇叫这次爱因斯坦还是没懂，第三篇叫胜负已分，量子争论落幕。这三篇文章当时写的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和其他的科普文章不一样，它没有公式，然后全是浅显直白的，然后没有太多物理基础的读者也能看得懂的大白话。之后我就和这本书的作者栾春阳见了面，我又见到了另外一位作者王雨桐，我们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合作。现在这本书不仅入选了科协的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它的版权还输出到了海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量子科技的发展。我想这正是两位作者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最后祝愿大家在北京最美好的金秋时节能够和我们一起读更多好书。

0: 滚烫。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栾博士一方面呢是做量子科技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给大家写科普书。量子科技啊，别说普通人了，
3: 即便是物理比较好但是并不是物理学专业的朋友，可能对量子的了解也并不是非常的详细。
2: 做研究的时候肯定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但是写科普呢又要给普通人啊写明白了讲清楚了。那您当时是怎样啊从实验室里抽身转而写这本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普书的呢？
4: 好的，其实是源于一个小故事。当时我在实验室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做科研，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人来参观，有人来进行访问，我们就需要向别人介绍一下量子科技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其实每次的话我们都要去重复这些一个内容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后来我在想，我们能否写一本书或写一些东西把它给讲出来，这样的话以后有人来参观来访问的话，我们能够更好了解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初衷就这么简单，但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你要把一个问题讲的简单其实反而很复杂。做研究的时候呢，比如说量子呀，比如说一些比较复杂的名词我们天天用都很习惯了，彼此一说就懂，但其实对一些访问者或者其他的人来说他们其实不太理解。那我们就需要往后退一步来说，比如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呀，为什么我要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希望通过一种书或一种形式把它给讲出来给它写出来。

0: 量子计算专题、量子保密通信专题、量子精密测量专题以及量子信息前沿进展与学科交叉专题这样的几个专题。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目录呢？或者说内容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
1: 其实呢，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发现，普通人接触这个量子科技的话会很难，门槛很高。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它有什么用，用来做什么，我们才想知道它背后的道理。那我们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话，那比如说我们找到墨子号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研读前后的一个内容，从而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它，有什么意义，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划分的初衷。那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从头到尾读到底，我们比如说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先读，那么培养我们的兴趣和感觉，随后呢再去读其他的章节，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降低我们的一个门槛。
0: 没错没错，这本书啊，正像栾博士说的这样，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来分享其中的一段话，每当新款的智能手机或者家用计算机发布的时候，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央处理器 CPU 的运算性能以及散热问题。可能我们并不清楚电子设备的 CPU 内部具体的计算架构，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CPU 运算能力的提升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的巨大改变。实际上，小到我们中学时期经常使用的科学计算器，大到现在日常办公必备的台式计算机或者是笔记本式计算机，这些具备数据处理能力的电子设备可以统称为电子计算机。那么在经典计算机的基础上，有没有更快更强的计算机呢？所以说，栾博士，您的这本书就是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把这些答案都逐一的找到吗？
1: 对，我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

0: 研究去理解量子科技。
1: 前面啊，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段书里的内容呢，谈到的是和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关系。其实啊，量子科技它还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这本书当中啊，也一样提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栾博士继续他的物理课，量子物理课。
0: 好，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的国家要制造一个先进的装备，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
1: 嗯，
0: 我们需要先把问题算清楚、算明白，而且呢，我们要把关键的信息保护好。我们也需要把一些尺寸、一些东西给它测得很非常精确。那量子科技的话，正在这三个方面起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先说算了，比如说算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的特性，能够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计算问题，解决算的问题。那再说保护信息的话，我们的量子保密通讯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信息给保护起来，避免被窃听，从而实现保护的问题。最后说测的问题，我们这些设备的话越复杂，那其实需要测的越精密，我们的量子的精密测量可以通过量子的特性获得更高的精度，从而解决测得准的问题。也就是说，算得好，保护好，测得准，这也是我们量子科技能够赋能我们的大国重器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的意义。
1: 中国的量子科技研究啊，近年来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有了不少的成就。在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来听一听啊，栾博士的讲解，来说一说中国量子科技领域的成绩吧。
0: 那量子科技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大方向。
1: 嗯，
0: 第一个是量子计算，那第二个是量子保密通讯，第三个呢是量子精密测量。
1: 三个方面，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讯、量子精密测量，在这三个方面啊，中国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特别优秀的成绩。那接下来呢，就请栾博士来逐一跟大家介绍。首先呢，是量子计算领域。
0: 谈到量子计算的话，我们不得不提到我国的九章系列量子计算机，当然还有叫祖冲之系列量子计算机，其实他们都是量子计算一个典型应用。
1: 两种计算机不同的类型，
0: 他们的系列不一样，他们用的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说用了不同的微观粒子的载体。
1: 哎，那接下来啊，就请栾博士来继续他的物理课，讲一讲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0: 好的，谈到量子计算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一台计算机，它会把我们的信息变成零和一进行处理，那进行运算得到结果。那其实这是叫我们普通的计算机的一个原理。那我们知道零和一就是开和关，就是一个典型的电路。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呢，是用一个特殊的微观的一个粒子，它可以处于一个零和一的叠加，构成一个概率性的事件。那么在它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中呢，这样的信息可能会变得很多很多，是二的 n 次方个特性。那最终我们去进行测量的话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得到更准确的结果，这就是我们量子计算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1: 谈到了量子物理，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那个词儿——薛定谔的猫。但是您知道薛定谔的猫指的是什么吗？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假设一只猫被封闭在一个无法被外界观测的盒子中，并且盒子中存在一套开关装置，能够触发剧毒气体的释放，而开关触发的条件是接收到放射性同位素衰变释放的信号。如果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就会触发毒气开关，从而毒死小猫，反之小猫则会存活。小猫挺可怜的，但是不管是让它生还是让它死啊，都挺费事儿的。这一套的啊过程都和量子计算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联系在哪儿呢？
0: 那刚刚提到的

那应该是一半概率它就是一个叠加的状态。我们的量计算机呢，就是利用这种量子叠加的状态来参与计算，从而获取一个经典计算不曾有过的这种并行计算能力，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经典计算机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台式机、手机、计算器等等这些机器。对于经典计算机，我们常见的手机、平板、笔记本，它都是经典计算机，但它的运算能力有限，也就是说大概是2的50次方这种算力以下的量级。但如果面临更多的计算的话，我们就需要量子计算机来处理更复杂的2的50次方以上的计算能力的问题了。量计算这种奇妙的想法

0: 网媒通讯的话，不得不提我国的墨子号量子科研实验卫星，它也是我们在量子保密通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成果。
1: 嗯，首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这个保密通讯是什么，量子保密通讯又是什么。
0: 好的，那其实保密通讯的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纸条想传递给您看，但是呢我不希望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给看到，那怎么办呢？
1: 装一大盒子里。
0: 对，装盒子里还需要一个钥匙，对吧，让这个快递员不能被窃听，不能被打开。
1: 嗯，
0: 那并且你拿到之后呢还需要拿到钥匙去打开，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钥匙本身也有可能被复制，被人动手脚。
1: 给钥匙再装一个大盒子里， 那不行，最后是快递了一堆大盒子。
0: 对，这就有点套娃了。那很简单，我可以在钥匙上做一个小手脚。我们举个例子，小时候呢我们不希望笔记本被家长看到。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加个锁。
0: 不是，加个锁也有可能被破解。我们可以在书中加一个小头发，如果的头发呢没了，说明被人翻了。
1: 这是福尔摩斯用的方法。
0: 对，其实我们是希望在传递过程中不希望被人给窃听，如果被窃听的话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换下一支通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保持每次加密的过程中是绝对安全的。
1: 我明白咱们刚才说的保密通讯的意义了。保密通讯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做到，为什么要选择量子保密通讯呢？
0: 因为量子保密通讯有个特点，是量子特别敏感，被人窃听被人观察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确定的状态，它就和我们一开始的状态

0: 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0月1号到10月5号，读书俱乐部推出《山河万里》《大国答卷》国庆特别系列节目《献礼祖国华诞》。2026年是中国量子科技跨越式突破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国大国科技实力集中彰显的一年。近期我国量子领域捷报频传，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世界纪录，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正式上线，量子存储器纠缠距离突破420公里，持续领跑全球量子赛道。今天我们分享《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书，系统介绍我国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四大核心领域成果，详解国产量子技术的产业落地与跨界创新。

0: 肯定比咱们刚才谈到的进出功能要好很多，所以有了墨子号就不需要京沪干线了吗？
1: 也不是，因为我们高中物理告诉我们，卫星在一直的飞嘛，它不能一直固定在我们的上空，因此的话，我们可以和卫星通讯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过程中可能只有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窗口能够利用它来传递信息。所以说虽然它很高效，能够被避免窃听，但是呢信息的传输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如果地面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京沪干线，那可以实时的，可以大容量的传递我们的信息。面向未来呢，更有可能是地面和太空这种卫星的结合。因为想一下，我们以后会跨洲，对吧，跨季进行传输信息，那我们肯定需要实现这种地面的和太空的结合，这样构成一个面向全球的量子通讯网络的雏形。在量子保密通讯领域，我国也是处于世界第一梯队，因为我们的墨子号卫星也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太空中真正能够运行的量子试验卫星，它能够实现我们的洲际的密钥传递，为我们后续构建这种非常大的量子网络提供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
0: 中国的量子科技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量子精密测量，我们下面再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好的，那其实精密测量的话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测很多东西，时间、磁场、重力等等各种东西。时间测量是最贴近我们的生活的。那么主持人，你是怎么测量时间的呀？
0: 我们有表啊。
1: 对。

0: 我这个次数越多的话，可以把一秒划分的更加精细，那就是说测得更准。
1: 也就是你用一小时来显示一段时间，不如用一分钟来显示更加精确，用分钟作为单位。如果你用分钟作为单位呢，不如用秒来作为单位显示的更准。只要你的单位足够小，你显示的时间就足够准。
0: 您答得很对。其实我们时间测量的关键就是希望找到一个振动越来越快的、越来越稳定的一个标定，从而测量我们的时间。
1: 您刚才提到了两点啊，越来越快和越来越稳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点？
0: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小时候我们家里都有摆钟，摆来摆去可以计算我们的时间，但是呢，它很明显是既慢也不准。慢的话，它自然是摆来摆去会比较的慢，那不准呢，比如说家里温度呀、湿度呀这种变化也会让它不准。所以说后来我们有了叫时音钟。时音呢，对，就是时音，它有个震荡周期，它也震荡的很快。那么震荡大概多快呢？大概是只需要一个纳秒，就是说十的负九次方的一个秒的量级，就可以实现一个震荡，所以它震动很快。
1: 这也就是电子表。
0: 对，就时音表。但是呢，时音表本身其实也不够稳定，因为时音它是一个人造的物体，它可能会老化，性能会改变，那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五年之后呢，它也会不准。因此我们时音表也需要去校准。我们能否通过一种方式让它既快又准呢？
1: 因为咱们今天这期节目讲量子，那肯定下面的答案是和量子有关系的。
0: 对，那量子的话，我们知道量子其实是一个分立的状态嘛，就是代表两个状态。那么零态和一态就是一个量子的状态。那么零态和一态之间进行变化的一个周期，其实就能够标定我们的时间。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有个东西叫原子钟。原子钟就是说用原子里面的两个的状态进行一个标定。那么如果这个状态的话，它可以震荡的很快，那么就能够测量比较精确的时间。并且我们知道原子或者说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它随着时间是基本不变化的，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态。因此通过原子的状态制造的钟表，我们叫原子钟，它可以既快又准。
1: 我们生活当中原子钟应用了吗？
0: 其实现在已经应用了。其实我们知道有个叫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些这种基本的物理量，其实各个国家之间都已经标定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说到这种千克呀、秒啊，还有各种的速度等等，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基础的定义。那对于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叫原子钟进行定义了。我们有个东西叫色原子钟，它振动一次非常非常的快，以至于一秒钟它能够振动90亿次。
1: 色原子钟是金字边颜色的色，
0: 对，
1: 是一种化学元素。
0: 对，它这种化学元素的某个特定的周期非常的稳定，是符合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量子的零一的状态的这种振动。因此的话，它能够标定非常稳定的一秒的这种周期时间。
1: 刚才我们是从那种比较早的那种座钟来说起，那它没有电子表准，又从电子表呢说到了这个原子钟啊。那这原子钟有多准呢？能不能举个例子或者具体的来讲一讲呢？
0: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色原子钟，它每运行1亿年，大概就一秒的一个时间误差。比如说它的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色原子钟，那看来原子钟也有不少的分类是吗？
0: 对，其实色原子钟是一个老玩家了。它其实在1967年就被科学家发现并且定义了。其实我们现在定的一秒就是基于色原子钟的一个振动周期进行定义的。但是呢，科学肯定追求极致，我们科学家为了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会研制其他的一个原子，比如说铯原子。这个铯就是金字旁加一个思考的思。我们中国科学家其实在这两年基于这个铯原子进一步提高它的精度，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目前中国在原子钟方面的成就已经非常非常领先了，我们的铯原子钟已经达到300亿年不超过一秒的这种精度，这是全球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准。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 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5: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1: 相信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已经对中国量子科技的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从这些先进的技术怎样和我们的生活产生联系来说起。首先呀，就来说一说普通人怎样能够感受到这个测得更准的价值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么多的原子钟，这原子钟越来越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讲一个导航的故事。我们知道导航的话，知道我们的定位，这个很关键。但怎么知道我们的定位呢？其实根据我们的信号从地面到卫星往返的这个时间来算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往返时间测得越准，那可以推断出我们更加准确的地理信息和位置。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信息是光速进行传播，它非常非常快的，以至于大概只在百万分之一秒之内就能跑出大概300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这样一个时间的微小的变化我们可能感知不到，但是对我们的导航，对我们的定位的精度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如果用我们的这种特别精密的原子钟呢，可以把时间测量得更准。我们可以把原子钟放在卫星上面去，让这样一个时间的测量更加精准，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定位精度，从而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
1: 刚才呢，我们谈到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量子精密测量方面的成就运用到生活当中。这个量子精密测量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呢？
0: 那测量的话，除了时间之外，还能测量非常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测量磁场和电场。那我们有一个例子是在电网里面，我们知道电网其实有一些高压电的场景，它是非常危险的。
1: 没错没错，大家一定要远离高压电啊。
0: 对对对，
1: 不仅是不能够你接触到高压电线，你就在它附近啊都要远离。即便是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个高压线啊，离得近的时候也会发生意外，这就是电场的性质造成的。
0: 对，那我们如果有个装置的话，能够测量非常微弱的电场或者说磁场的变化，并且这个装置呢也不容易被电场所击坏，那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用。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叫金刚石，我们可以用金刚石中的一个量子的特性来测量我们的磁场或电场。
1: 您刚才说的金刚石就是我们普通人常说的钻石是吧？
0: 对，应该是说一个不完美的不纯净的钻石，
1: 工业钻石。
0: 对对对，我们会把这种钻石里面人为的加一些缺陷，这个缺陷呢它也会构成一个量子特性。我们会把这个钻石放在一些特别危险的场景中，通过测量里边这种状态的改变，从而推断出外界电场或磁场的改变，从而知道比如说电场发生泄漏了，或者说高压电发生危险了。并且呢，金刚石它是一个不导电的一个设备，因此这样一个金刚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感器。在物理学里面呢，其实电和磁是非常相关的一个物理量，因为电流通过的话会产生磁

0: 测量我们的磁场和电场。
1: 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啊，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像时间测量，还有呢磁场和电场的测量，除了这以外啊，还能够测什么呢？
0: 除了时间、重力，那我们知道物体向下拉，但在不同的地方或不这种拉力会一个，因此我们通过一个足够灵敏的设备来测量我们的重力场的变化，能够帮助我们来探测地下的未知的物体。我们那都有东西叫量子重力仪，就是利用原子的这种特殊的物理特性来测量这种非常精密的差异。
1: 这些技术啊，和科研、民生、国防分别都有哪些的联系呢？
0: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的话，精密的时间能够支撑我们的导航，帮助我们知道在哪儿。地下探测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地下的一些矿藏，知道如何去探测。在国防领域也同样的重要，比如说我们的计时、定位和感知周围的环境，经过这些的一个处理呢，能够对我们的军事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具体能用到怎样的程度，需要看到每个装备、每个设备实际经过怎样的一个验证。
1: 在这本书当中啊，还谈到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内容。其实不论是量子计算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也好啊，最近都受到了大众的特别关注。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请栾博士啊，把这两个大热点来讲一讲吧。
0: 好的，那其实里面要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让人工智能帮助量子计算更好的工作。
1: 人工智能给量子计算很多的任务，让它解决这些任务，然后当量子计算不会算的时候，人工智能在指导它，那还要量子计算干嘛？我觉得要人工智能已经足够了，如果按照刚才那套逻辑的说法的话。
0: 是这样的，刚刚讲的是让人工智能帮助量子计算更好的工作。那另一个方面是说，量子计算以后算力强大了，能够帮人工智能解决算力的瓶颈问题。我们先说比较好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怎么帮量子计算进行工作。那其实我们做量子计算的话，会发现它特别复杂。其实量子计算不像一个计算机点个按钮它就能运算了，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我们的设备可能像一个房间那么大，里面有几十种设备在协调工作，构成一个叫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原型机。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工程师需要每天去记录、去操作这些设备，去处理这些信息。但是呢，这需要经验。我打个比方，可能我们早上9点去调制设备，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到下午才能去调制好。
1: 可以理解为啊，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含量，但是每一个设置啊，每一个程序呢，都要逐一的去落实，是一个偏体力的劳动了。我都可以这样去想象这样的一种工作。
0: 对，其实工作起来还是比较累的。

0: 器变得更快的校准，变得更加的稳定，从而提高我们量子计算机稳定运行的时长。
1: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工智能怎么去给量子计算机赋能，怎么让它变得更好。第二个问题，量子计算机怎么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好。
0: 对，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受限于算力，算力其实是一个瓶颈。人工智能大量是一个矩阵运算，其实是一个并行计算的过程，量子计算本身又特别适合于这种并行计算的难题和问题。因此当未来量子计算机发展成熟了之后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工智能更好地解决这种算力的瓶颈问题。
1: 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它主要讲的呢还是量子物理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您认为普通人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吃力感呢？
0: 大家对于一个新名词或一个新概念本身会有一个畏难的情绪，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别熟悉的问题开始。比如说我们说的导航，大家对于导航感兴趣，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为什么要测量的更准，这涉及量子精密测量的一个原理和章节，大家可以先看这一部分。那如果大家对于电脑很感兴趣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量子计算和我们的经典计算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所以说我们可以先看量子计算的一个章节和方向。那如果喜欢看这种交叉融合的领域呢，我们也可以看量子计算如何和其他的方向进行结合和融合。因此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新名词或新概念，先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张，我们可以先问三个问题，它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以及发展到哪一步。大家抓住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章节进行理解进行分析。
1: 前面呢我们也谈了这么多关于量子科技方面的内容，不仅呢有历史有发展，还有呢现在我国的一些成就。立足当下，您对量子科技的下一步有什么期待呢？
0: 其实我会比较期待三个比较具体的事情。第一个呢是计算能不能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可靠，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装置能不能更加好用，第三个呢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中能不能真正的用起来赋能我们的生活。那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的计算要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去算的准确，也需要在出现错误的时候把它纠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仪器在实验室里面可能会表现非常好，但比如说家用呢，甚至我们的特别极端的这种环境中也需要能够稳定的运行，让它能够好用，对于具体的问题能够带来更加清楚的改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某些任务，或者说对于某些原本特别困难的问题能够让它更加容易解决。
1: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我们来做客的嘉宾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栾博士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0: 愿大家从一个生活中的小问题出发，读懂一点量子科技，也多发现一点科学的乐趣。祝大家节日快乐。
2: 感谢栾春阳博士的精彩讲解，在节目中呢讲了这么多的量子物理的知识，介绍了我国在量子科技三大领域的硬核成就。国庆佳节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系列节目，回望我国量子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之路，意义非凡。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该不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

0: 你在吃这羊蝎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1: 哎，屋里热气腾腾，
0: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汽，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1: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0: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1: 哎，那是
0: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二三百起吧，应该，
1: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0: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1: 哎，
0: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这
1: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1: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0: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1: 啊、哦，张家口。
0: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
1: 哦、
0: 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1: 哎，
0: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1: 哎，这太棒了！
0: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吃羊蝎子，看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0: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羊蝎子。
1: 哎，
0: 啊、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1: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啊哎、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它是肉蝎子，也就是说它肉是比较多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它不是说热完不行，得咱们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的。它不光是肉多，它还比较齐全。
1: 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0: 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1: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0: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1: 哎，这个比较少哈、
0: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1: 是，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呢没有一分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的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是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1: 哎、
0: 它不是辣味儿的，
1: 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

0: 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1: 形容的很准确。
0: 哎，是的，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0: 嗯，
1: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0: 哎，
1: 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0: 嗯，
1: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面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0: 哎，
1: 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0: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哈，
1: 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0: 没错。
1: 来，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1: 2斤4两。
0: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1: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0: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1: 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0: 哎，
1: 啊，卖的也挺火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1: 基本上是
0: 还不太够。对，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0: 哎，
1: 您到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话拆一盒咱们就够
0: 一顿就够了。
1: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啊，来点腐竹啊，
0: 哎，
1: 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0: 对，这点小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1: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一点这配菜，或者说切2块豆腐，那才几个钱，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0: 成本就很高了，
1: 10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0: 对，
1: 而且
0: 咱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就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0: 非常的值，
1: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哎，这口外羊哈，
1: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啊、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
0: 哎，
1: 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0: 饭店里的香？
1: 哎，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0: 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2小时哈，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10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增加香味，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1: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0: 容易上火，对。
1: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0: 是的。
1: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 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0: 没错，
1: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叫什么打沫子，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翁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不太一样，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种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子的时候
0: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啊，
1: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那还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0: 没错，
1: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0: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1: 那是一小肉管儿，
0: 是，
1: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0: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是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0: 没错，
1: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0: 太划算了，
1: 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其实喝酒的人呢，无论是喝什么样的酒，怎么来买，都是有一定讲究的。
1: 对，您在日常当中呢，喝白酒的时候，真正要注意的，其实就那么几个点。比如说啊，咱们要喜欢喝白酒的话，第一点注意的是品牌。
0: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子但同时价格特别特别实惠的酒。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宜宾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宜宾五粮液52度纯粮酿造的感恩系列的金瓶酒。这款酒呢，在市面上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么这次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这款感恩系列酒直接和咱们北广购物有一个特殊的渠道，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特别特别实惠。咱们一点一点往后说啊，
1: 这个宜宾五粮液的52度酒啊，真是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它是真酒，你得给大家揭晓。
0: 首先呢，认准宜宾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记住俩字儿，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它的这个出品的地址，它的这个地址是闽江西路150号，认准这个地址就认准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这是第一点啊，它就是在五粮液体系之内的这款酒。那么第二点是什么？要认准它现在更改过的新的条形码和二维码。条形码用来的是看价格，咱们这款酒的价格在市面上销售是798块钱一瓶，但是它还有第二个码，是他们说明您是这款酒的第一位主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个验证码，输入进去以后，您可以看到这款酒是真酒还是假酒。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流程全是透明的，您拿回家以后自己验证一下。今天咱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来自于五粮液这个体系内的酒。那么第二点，它是真正的五粮去进行酿造的。这五种粮食呢，提供的是不同的这个口感和味道。比如说高粱提供的是清香，玉米提供的是甜，大米提供的是净爽。

0: 白酒的这个级别。我们都知道啊，在咱们国家整个体系内的这个白酒都要达到比如说优级、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评判标准。那么优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总酸和总脂要达到了一个是每升 0.4 克的总酸，还有每升2克左右的这个总脂以上，才能叫做优级。那么优级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酸多了以后它的这个口感就更加的绵柔，您喝下去后不辣嗓子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点，它的脂类含量高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香啊啊！您喝下去这个酒以后，第一口闻到的味道就是香，第二口入口的时候感觉香，第三就是喝下去以后，您从这个口腔当中、鼻腔当中吐出来这个酒气香，这款酒才叫做真正的五粮液的好酒。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它是真正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它是真正的五粮酿造，不添加其他的东西。那么第三点就是它的味道确实非常好，值得您入手。无论是当口粮也好，还是走亲访友送礼也好，这款感恩系列的金瓶都是您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更何况今天给大家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今天咱们北广购物这个渠道价格特别特别的有利。来，周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和价格是什么样的。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感恩金瓶52度浓香型的酒，咱们主品加赠品呢是一箱加上一箱，等于是2箱8瓶。哎，您买到以后呢，您可以扫那个酒外盒的条形码来扫码价，它是798元。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价格呢？2箱8瓶，一共999元。
0: 所以说，如果要是您喜欢喝酒的话，同时需要买点酒送礼的话，招待亲朋好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款酒特别特别适合招待亲友好礼相赠？因为这款酒的外包装非常非常的显眼，它这个瓶身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出色。比如说，您可以看到整个瓶身基本上全是金色所包围，另外它的花纹纹饰是五爪金龙围绕着五粮液的那个红和金色的这样一个五粮液的标，另外它的这个瓶脖上有这个五彩缠枝莲的花卉，上书两个大字叫做感恩。比如说咱们出去宴请的时候，出去答谢亲朋好友的时候，感恩两个字表达您的谢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当的。那么这款酒喝的时候有一个特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款酒的甜味特别特别的浓，您喝下去的第一口稍微抿一点，口腔里边留一点唾液，您去尝这款感恩的金瓶，它的甜味是特别特别突出的，而且在整个的五粮液体系当中都是出类拔萃的。那么第二口您咽下去后，感觉它特别特别的柔，这个柔是不辣嗓子，同时如果您平常不怎么喝白酒的话，都能体会到它胰腺喉的这样的口感啊。第三点就是您稍微的过量饮一点的话，那么也不会造成头疼，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款酒就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包括它的用粮的比例，还有它整个的一个市场勾调的老酒在其中，那么这款酒您喝起来确实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香气特别的富裕，而且有复杂性，有力度，有醇柔，有香气，有那种好酒的口感。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宜宾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感恩系列的金瓶的组合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对，那今天呢咱们是一箱再加上一箱，一箱呢是4瓶，两箱呢就是8瓶。那如果你买了以后呢，扫它那个酒外盒的条形码呀，一瓶就要798元。
0: 对，
1: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箱8瓶，价格是9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宜宾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正经出品的好酒。另外记住它的出品地址是闽江西路150号啊，这个地址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它是纯粮固态法酿造的浓香型的白酒，而且达到了什么 GBT 10781.1 的优级。这款酒的酒体特别特别的棒，喝酒的时候倒酒您可以看到绵密的酒泡，喝的时候不拉嗓子，不干涩，不呛人，不上头，同时甜味非常非常突出，酒后不容易上头，酒气消散的很快，这个才是好酒。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是原封箱，您回家扫码去 第一，验证它是不是真酒；第二点，验证它是不是直接从厂家到您手；那么第三点，您去看它的价格，我们全网比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感恩系列的新瓶52度，四瓶一箱，给大家带来两箱，一共是8瓶，市场价798一瓶，今天999整个组合8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8: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9: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9: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9: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度。二号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8: 身体有不适，
17: 我爱问医生。
18: 养生好习惯，
1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8: 健康随身听，
17: 我爱问医生。
18: 健康需管理，
17: 我爱问医生。
1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23: 77载的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家国最好的礼物。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多家医院推出的专病门诊新服务，很多举措都在打破看病难检查烦的旧印象。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系列节目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每天都带您走进一个宝藏门诊，给您直观的多学科健康帮助。健康不必等，门诊已换新，守护您和家人的

0: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2: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3: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4: 更多的糖友，你的肾脏有没有在无声的求助？当出现泡沫尿或者水肿的时候，你的肾脏健康是否需要关注哈？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来跟大家讲一讲守住身体的滤网哈。赵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本时段先来刷新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揭露私域医疗广告常见的骗局套路。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这类广告以医疗从业者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医疗治疗或预防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所购商品是为保健食品或并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私域医药广告常见的骗局套路，一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多采用企业客服微信私聊或者微信发送小程序链接等方式传播，消费者点击链接后，通过多次跳转会跳转到第三方页面。二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三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普通食品不能治病，请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不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与财产安全。在慢病防治中，阿司匹林和他汀是常用药物，常见的误区是到底能不能长期吃。医生解答，对于有明确适应症的患者，通常需要长期规范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是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要基础药物，对于已经发生过缺血性卒中、冠心病或者属于高风险人群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后通常需要长期坚持服用，不能因为自己感觉没有症状就自行停药。阿司匹林主要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栓形成风险，其常见的副作用是出血，包括皮肤黏膜出血、牙龈出血、消化道出血以及少数情况下

开始服药阶段，因此首次服用他汀时应该注意是否出现肌肉不适，并按照医生建议定期复查肝功能、肌酸激酶等指标。需要强调的是，药物是否停用需要医生综合评估风险和获益，而不是自

0: 女性，重大心血管疾病风险能降低 20%， 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44%。 每周2小时的抗阻运动，平均每天也就十几分钟，比如深蹲或者哑铃弯举，当然最好是同时进行上下肢的训练，心血管的获益远大于只练单一部位。而且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糖尿病的风险也能直接降低 27%。 相关研究指出，从训练部位来看，练上肢糖尿病风险的降低能达到 25%， 说明上肢训练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有独特价值。抗阻运动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比如靠墙静蹲、体肿运动、推墙俯卧撑、臀桥运动、哑铃推肩，也可以用水瓶代替哑铃，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抗阻运动。
1: 白日依山尽，
2: 我爱问医生。
1: 美人卷珠帘，
2: 我爱问医生。
1: 洗手做羹汤，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4:30播出，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今天你问了吗？
0: 我爱问医生，今天邀请北京市第6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0: 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所以过度的糖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是在你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一位李爷爷的事情哈，他72岁，患二型糖尿病快20年了，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波动比较剧烈。那么1年前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到了正常值的上限，可是他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在一个深夜被120紧急送往急诊，他出现了憋喘、大汗、端坐呼吸啊、检查呢发现他的血钾已经非常高啊、所以当时李爷爷的这个情况让家人非常的害怕吧。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对于肾脏的伤害是无声无息但是又这么令人惊悚的呢？
1: 是这样的，肾脏呢在我们体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因素都可以损伤肾脏，就缺血、免疫炎症、过敏都可以损伤。损伤肾脏以后呢，首先出现了内部组织的一个病理变化，但是因为肾脏啊本身里边，尤其肾内部结构啊是没有感觉神经末梢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即使呢化验血肌酐，血肌酐就是反映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肾脏的结构损害呢可能已经到了50%了、但是呢多数患者也是没有感觉的
0: 啊、
1: 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呢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
0: 可能是像赵爷爷这样的，他是像李爷爷这样的，他是20年的病程中一个日积月累的损伤。
1: 对对，
0: 所以他自己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1: 对，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像一个刀割伤这样感觉到刺痛啊什么的啊，他是个逐步加重的。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个化验结果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但是肉眼呢又完全看不见，所以患者呢也没有水肿啊、血尿呀、这些，所以他们就往往忽略了啊，没有重视这个肾脏病的发展。
0: 所以肾脏在身体里发挥的这个过滤器的作用哈、会被高血糖腐蚀啊、那我们每天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1: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过滤器或者筛子，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0: 100万个，
1: 对，两侧呢就是200万个，这个是我们
0: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1: 啊，对，有点像，
0: 就像花洒一样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有100万个孔，
1: 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畔，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但其实肾脏并不脏，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它可以激活一些内分泌激素，像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

0: 用了、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
1: 嗯、
0: 排毒也排不出去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
1: 嗯、
0: 还有体内的水肿。
1: 哦，哎，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嗯、会招蚂蚁、哦、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1: 确实是高的，
0: 对对，
1: 嗯、哦哦、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0: 对、
1: 哦、
0: 对，
1: 好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嗯，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
0: 啊、
1: 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0: 啊，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
1: 嗯、
0: 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
1: 嗯、
0: 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
1: 嗯
0: 啊，
1: 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
0: 嗯、
1: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嗯、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
0: 嗯、
1: 啊，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
0: 嗯、
1: 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哦、啊，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
0: 嗯，
1: 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
0: 嗯、
1: 啊、
0: 嗯，
1: 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的甚至咱们吃的食物啊、
1: 嗯、
0: 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1: 嗯、
0: 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
1: 嗯、
0: 啊，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
1: 嗯、
0: 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
1: 嗯、
0: 啊，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
1: 啊、
0: 嗯。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1: 嗯，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 啊，
0: 啊，
1: 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0: 对，
1: 啊、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啊。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
0: 嗯，
1: 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0: 是的，是的，
1: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0: 对对，是这样的啊、
1: 嗯。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啊，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0: 是是是，
1: 能够得到休息哈。
0: 啊、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给大家强调说，每天要喝够足量的水。
0: 对。
1: 那像您更强调大家喝够多少水呢？还是说不同的人群？
0: 对对，
1: 嗯，喝的量不一样。
0: 对。

0: 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听友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1: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按需给孩子觉得
0: 按需，他需要渴了，
1: 对，
0: 他就会喝，
1: 对对对
0: 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追着喂，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按需喂养好，那如果是上班族成年人呢？
1: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0: 养生
1: 养对，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要开始活动动一动经常喝点水。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啊，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失

0: 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啊、嗯，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1: 哦，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0: 调查的样本。
1: 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到50%。在这儿呢，有可以看到中国有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0: 那真的是很高，
1: 是。
0: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1: 对对对，
0: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1: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0: 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对，
0: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哈。
1: 是，
0: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的存在。
1: 对，等到晚期的时候就。不太可逆了，早期前三期是可以可逆的。
0: 不太可逆就可能发展成一个中末期的肾病，也就是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尿毒症哈。
1: 对，
0: 要去做透析。
1: 透析了，对，目前
0: 是很严重的。那咱们回到说，

0: 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啊，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啊，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啊，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因为他会特别困，而且他吃碳水多啊，会困。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啊，我之后这些器官，再用20年吧，啊，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1: 哦，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下降，
0: 就已经在下降了，
1: 嗯、对，会随着年
0: 龄，它本身已经衰老了，它也70岁了呀，
1: 对，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急性的心梗，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0: 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的？
1: 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这个时候，我们看从这个尿肠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0: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
1: 对，
0: 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哈，
1: 对，
0: 尿常规的检查。
1: 尿常规。
0: 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1: 对，
0: 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可能更直接一些。
1: 对，化验结果
0: 是更准确的，
1: 更敏
0: 感。
1: 那
0: 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1: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0: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1: 对对对，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而肾脏损害呢，又是血压更难以控制，他们会形成一个恶
0: 性循环。
1: 对，
0: 好的。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肌酐，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肌酐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1: 对，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肌酐，这是全球公认的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但是血肌酐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可以通过血肌酐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eGFR。
0: eGFR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检报告上会有这个神秘的代码哈 ，eGFR 可能又不知道，其实它就是血肌酐的指标哈。
1: 对，通过
0: 血肌
1: 酐。
0: 那您看啊，您之前说了血肌酐的指标如果是超了上限，实际上代表着你的肾脏受损可能已经有50%左右了。
1: 对对。所以它并不是特别的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肾脏学学界还在找新的替代产物。
0: 所以血肌酐指标如果到了上限甚至超了上限，这个可不是你可以忽视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警惕的指标。
1: 这已经说明肾脏已经是
0: 比较严重的损伤了。
1: 对。
0: 肾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又忍辱负重的过滤器哈，我们怎么保护好它，又通过哪些指标可以及时的发现它的异常？
2: 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系列节目《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每天都带您走进一个宝藏门诊。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准医师赵伟来跟您了解肾脏的求救信号。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9: 77载的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家国最好的礼物。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多家医院推出的专病门诊新服务，很多举措都在打破看病难检查烦的旧印象。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系列节目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每天都带您走进一个宝藏门诊，给您直观的多学科健康帮助。健康不必等，门诊已换新，守护您和家人的盛世家国。
10: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11: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12: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3: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相关性。
10: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11: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8: 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来跟大家哈用科学和关怀守住身体肾脏这个滤网哈。赵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9: 你可曾想过，甜蜜的代价正悄悄潜伏？中国约1/3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8: 那节目上半段我们讲到了很多共性的指标哈，以及糖尿病、肾病，大家要引起关注。还有一个指标哈，叫 UACR
14: 啊、
8: UACR 这是
14: UACR， U 代表的是尿 ，ACR A 是代表的是白蛋白，然后 C 呢是肌酐 ，R 是比例，就是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例。
8: 这个提示的是一个尿蛋白的状态，是吗？
14: 对对对，尿的微量白蛋白的。

0: 有没有喝水，我这是不是晨尿，
1: 对对、嗯、
0: 所以它的那个可能被稀释的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嗯、啊，但是
0: 所以它这个指标不是绝对的恒定，
1: 对、嗯、我们常常有病人说，哎呀，我昨天化验尿蛋白两个加号，今天化验一个加号，我是不是见好了、
0: 嗯、
1: 啊，我说不一定，那 ACR 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它因为是个比值呢，它所以它能够就比较恒定，
0: 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来反映你的肾脏的功能啊，
1: 对，肾脏对尿蛋白的排泄的情况
0: 啊、哦，那所以这个指标如果是达到了上限
1: 啊、
0: 嗯，它是一个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吗？

0: 30毫克每克，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您可别让自己那个指标进到300哈，最好还是一旦有异常，你只要超过30哈、或者是翻倍啊、就要引起警惕了。
1: 对对。
0: 这是这两个指标哈、一个是 UACR， 一个是 EGFR， 实际上是一个是尿蛋白和肌酐的比值，一个是血肌酐的数值。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5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0: 定期检测吗？
1: 对，就5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0: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1: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0: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1: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0: 富贵病。
1: 对，已经
0: 富贵病了。
1: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

0: 很慢了啊，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 啊、他给了你时间
0: 啊，
1: 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他，去关心他。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0: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哈。
0: 啊、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啊、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脂肝已经超过了1000，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0: 对，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2个这样的病人，都不到40岁，
1: 不到40岁，
0: 不到40岁的，一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
1: 啊、
0: 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对，都引起了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1: 啊，肾脏已经缩小了，
0: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1: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容易被忽视，
0: 是是，
1: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0: 血尿酸呢，尿酸，血尿酸，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2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啊，去排出体外，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
1: 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啊。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1: 那就需要血透。
0: 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300-400这样一个水平，
1: 持续在300-400的水平，
0: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1: 那很难降回去的话，它会对肾脏又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因为有一部分小球已经不工作了，那就其他的小球就得使劲工作，它就会加速它的老化硬化。
1: 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0: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他血肌酐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对肾脏造成一种的负担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1: 吃蛋白管饱，而且它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
0: 对
1: 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0: 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0: 如果按照咱们的 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1: 嗯、
0: 对、
1: 嗯，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0: 对，
1: 啊，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
0: 对
1: 的蛋白质，
0: 对对对，60克左右、嗯，
1: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0: 他。是
1: 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因为它其实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1: 蛋白质，
0: 还有
1: 水
0: 分啊、
1: 有碳水，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0: 对、
1: 这个、
0: 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啊、嗯因为一份肉就像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1: 哦，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0: 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
1: 嗯
0: 啊、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对，

0: 专病门诊的一个特色，因为你们是有肾病专病门诊。
1: 对对，
0: 嗯，
1: 哦，我们是成立的这个糖尿病肾病的专病门诊，就是考虑到而且我们这个专病门诊呢是和营养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康复师呢联动的，就是全方位的来指导大家，不但从这个疾病的角度上告诉你用什么药啊，多长时间复诊呢，而且指导你运动，指导你饮食。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管理需要好三驾五驾马车，对吧？运动、营养、药物啊，都是要跟上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又是有自以为是的，或者是缺乏指导的。
1: 对对，经常有这样的病人，他药物或许是他吃的挺好的，但是在这个饮食上面不控制，或者说是我运动我天天不动，或者说我运动量过于大，反而对疾病呢也是不好控制啊，收不到咱们满意的这个效果
0: 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误区，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帮着带孙女儿啊，所以这个老爷呢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因为要来回接孩子嘛，然后自己又很爱锻炼打球打乒乓球，他的体重控制还行，但是他血糖高。那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并不是运动量大越大越好。
1: 对，尤其是有合并有肾脏损伤漏出蛋白尿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运动量过大的话，对肾脏，因为运动量过大不可避免的又造成血液循环加速，对肾脏来讲呢它的负担也是要重的。
0: 血运循环加速
1: 啊，对，你的就是你的体内的代谢就会
0: 增加加快
1: 啊，
0: 所以肾脏它要过滤的工作量就更大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对，不推荐这种特别大的运动量。
0: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是说，他的父亲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血糖高，同时肾脏上有结晶。
1: 结晶的话呢，如果看看尿酸高不高，如果是尿酸结晶呢，高尿酸结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降尿酸治疗。如果只是一个肾的结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多喝一点的水。尽量看能冲走它，或者说看看尿，换一个尿常规，看看尿是不是太酸了，我们用碱化一下它，帮助把这个结晶排泄一下。
0: 可以看，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尿是不是太酸了。
1: 对，就有一些那个结晶呢，它喜欢就是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边呢，它就形成了结晶。如果我们给它碱化一下尿液呢，可能有利于它排出。
0: 那这跟我们被广告宣传的那个你要多喝碱性水跟这个有关系吗？是因为我吃的什么多会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1: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0: 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1: 对，除非说是真的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0: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体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1: 对对，让尿液不那么酸。
0: 那您看尿。

0: 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者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1: 嗯，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0: 嗯，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
1: 有机酸，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那什么样的运动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0: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1: 盐勺，
0: 盐勺，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
0: 对对，
1: 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
0: 是
1: 非常咸了。
0: 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1: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优秀的、有功能的？
0: 植物蛋白呢，植物蛋白分很多种，豆类的植物蛋白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有，其实所有的食物里边都含有蛋白的，只是含量多少的问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呢，它蛋白呢不太容易分解，它提供不了优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不能被身体利用。
1: 好的，所以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蛋白哈，或者是白肉类哈。
0: 对，肉类、蛋奶这一类的。
1: 那在运动上怎么来选择呢？
0: 就目前来讲呢，运动做出来的研究呢，就提示要做一种中等程度的运动，也就是说每周150分钟，相当于每天呢30分钟的一个快步走啊，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游泳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表现出这种气喘吁吁、劳累。每天走路呢5000到7000步，就这样一个强度。
1: 是更有利于大家去保持这个健康的哈。
0: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抽烟喝酒。对肾脏会有影响吗？
0: 对，尤其是抽烟。抽烟呢它会引起血管的病变嘛。不但是冠心病，肾脏的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吸烟呢会加速肾小球硬化，吸烟呢一定要戒烟。
1: 就是已经患上慢病的患者哈，你早戒烟是有早受益的。
0: 对对。
1: 再有就是我们使用抗生素啊，和一些长期使用的中成药，这个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小心的，是吗？
0: 对对。你前面说到过，就是所有的药物也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他们的代谢，在体内发生代谢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对我们的肾小管就直接有毒性。像抗生素，它本身对肾小管上皮细胞就都有毒性的。就像咱们常用的头孢也好，青霉素类也好，最常用的这些抗生素都有可能引起来急性间质性的肾炎啊，甚至肾衰竭。
1: 那我们用抗生素有时候是难免的呀，而且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

0: 病门诊，我们如果去就诊的话，是会得到多方面的诊疗的服务吗？
1: 对，我们第六医院呢成立了我们肾病的专病门诊，我们现在目前呢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像药物性肾损害呀、慢性肾功能不全，我们给病人呢做了相应的病历随访资料，那个患者去呢都给跟前期进行比较，根据你的指标的变化，合理的给大家制定这个随访的间隔，还有化验的项目。而且呢，我们也跟营养科还有这个康复科呢是

无量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

0: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

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上演国庆主题快闪，国庆赶集，北京通州运河大集新推出11条线路，湾里商业综合体推出萌宠活动，大运河音乐节票根有大用，吃喝玩乐超划算。明天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迎来观赛高潮。我们一起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昨天礼赞华诞，潮汕副中心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在京华福满园精彩上演，市民群众欢聚一堂，以歌声舞蹈互动问答的形式为祖国送上真挚生日祝福，展现副中心文明新风、城市活力与浓厚家国情怀。本次活动由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通过歌舞诵读演绎家国情深，将家国情怀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景，营造出喜庆热烈、昂扬向上的国庆节日氛围。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挖掘副中心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十月金秋启幕，运河两岸染上丰收的色彩。本月运河大集以运河秋实、雅赏雅韵为核心，融合田园采摘体验与11假期精品文艺展演，精心打造11条农文旅融合推荐路线。接下来的10月3日、5日，18点至19点30分，西集应由运河夜市将有红歌合唱、个人独唱、民族舞蹈、少儿才艺轮番上演。10月6日，西集运河喜事邀您开席，实景演绎运河传统婚俗，上演花轿迎亲、拜堂成亲、喜宴开席，开设运河书场与特色市集。昨天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在运河西岸开幕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本届活动以运河好风景、美好西生活为主题，沿运河岸线设置45家商户，涵盖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文创手作4大板块。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非遗体验区的皮影戏表演，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演出由北京龙三月1日至6日，每天19点到20点30分，每场90分钟，连演6天，3邻剧，武松打虎、京剧、做工。昨天福满园开幕迎客，超大汉堡、超多面包纷纷出战。本次碳水节以碳水自由为主题，90度齐聚福源，一星集团携毅力、北冰洋、红星二锅头、双和盛精酿、龙威葡萄酒等经典品牌集体亮相，将承载几代北京人味觉记忆的经典味道搬到户外空间。活动将持续至10月5日，免费入场。圆形舞台每天18点，5大主题歌友会轮番上演。另一边，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烟囱下的舞台同步演绎怀旧金曲、那些年我们唱的歌、时光里的旋律等主题温情开唱。湾里听云小镇打造特色人宠友好消费场景，让养宠群体共享假日美好时光。假期首日开启 GOGO 萌运会，组织柯基萌犬趣味竞技赛事，打造养宠家庭专属休闲欢聚平台。接续开展萌友一日店长沉浸式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汪汪扑通局、萌宠戏水等特色活动，萌宠登台互动、溪水竞技带来新奇趣味的游玩体验。针对没有携带宠物的到访游客，小镇同步推出好朋狗遛弯计划，可爱的气球修狗分布在小镇各处，到场游客同样可以沉浸式打卡，感受萌宠狂

欢的热闹氛围。昨天起至四日，每天10点到22点，通州万达广场2号门外将推出百变 Taco 塔可节，活动汇聚多国风味，在通州尽享环球美食。活动期间还有流行乐队演出、DJ 夜间派对等潮流演艺活动。

10月11日，出示2026大运河音乐节购票凭证，也就是票根，即可在北京通州万达广场、首开通州万象汇、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北京通州临展广场、北京远洋乐堤港、湾里、宋庄首开浪街大运。

0: 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全市公园精心布设主题国庆花坛，突出家国华诞主题意象，将节日符号与园林山水有机融合。昨天国庆假期首日，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兰之下，空气沁人心脾。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况显示，10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一级优，PM2.5 平均浓度仅个位数，多区低至一微克每立方米。根据预报，未来3天北京空气质量持续美丽，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明天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为了更好观赏这轮年度最大的下弦月，专家建议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点，午夜前后观测效果最好。从今天起，金星将开启约40天的逆行，至11月中旬恢复顺行。本次逆行期间，金星还将完成一次身份切换，傍晚悬于西方天空的长庚星将缓缓谢幕，在10月24号下合之后转入晨空，待与太阳的角距离逐渐拉开后，将以启明星的姿态现身黎明时分的东方天际。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请听来自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1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2: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施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施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

0: 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1: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0: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0: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5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3: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把这种体育啊、娱乐呀、科技啊、文化各种元素融合起来，然后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0: 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1: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明天去逛一下故宫，逛一下长城，3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4号就再随便逛一逛，5号就回去了。
4: 好，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红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

0: 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
0: 开
1: 车要上班，哎，开车安全，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是10月2号，常丽首先在此祝各位国庆节快乐。那在这个国庆节当中啊，教育面对面推出了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特别报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特级校长吴健与灯市口小学一线教师代表，来共同聚焦小学阶段特色育人的实践路径。那在访谈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教育播报。
0: 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盘点月度热点。本期我们聚焦2026年4月，按顺序来梳理教育热点，覆盖阳光招生、中考安排、义务教育等多个核心领域，为各位家长和同学提供全景式的全年参考。那进入到今天的盘点，首先来了解核心内容。教育部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义务教育严禁重点班、快慢班。北京2026年中考安排发布，北京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意见发布，新增中学学位10000余个，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持续来关注。在今年4月10日前后，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日程。今年的文化课考试依旧，语文是100分，数学100分，外语100分，外语听力口语机考与笔试依旧是分离的。道德与法治80分开卷，含综合素质评价10分，物理80分含实验10分，体育与健康50分，现场30分，过程性20分。成绩依旧是7月9日公布，7月13到17号考后之分填志愿，录取按提前招生指标分配统一招生三个阶段，校额到校需总分430分，且综合素质 B 等。各位家长可以根据今年的日程和安排提前做好准备。今年4月，北京市教委印发2026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意见，4月17日对外发布，幼升小人数较上年略回落，学位压力向初中传导，全年新增中学学位10000余个，集团化办学持续扩优，坚持新增绩优制，公办义务教育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多校划片结合，小升初按志愿派位，全面均衡编班，严禁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禁人级分离、空挂学籍，继续为多孩子女同校创造条件。各位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国庆特别专栏。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按月度来盘点热点，那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2026年的4月热点，按事件发生顺序来梳理教育热点。那在今年的4月20号，北京市教委印发了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的通知，4月29号便公开了服务信息。体育类面向国家级和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金奥运动队承办校，艺术类面向艺术教育特色学校金帆艺术团，科技类面向科技教育示范校金鹏科技团。那体育艺术特长生的计划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总数的 4%， 而科技不超过 2%， 三类计划不通用。国家级传统校金奥、金帆、金鹏可面向全市，其余一般在本区。今年各区5月9日前报测试方案，6月8日前公示合格的名单，6月15日前报考试院。对于家长而言，今年的相关时间节点可提前规划参考。持续来关注，今年4月28日前后，西城等区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实施意见，4月30日前多区完成细则发布。西城小学入学面向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出生的儿童，通过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采集信息，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来结合，初中按学籍户

0: 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百年灯市口小学如何擦亮烛光教育特色品牌，五育融合深推进如何兼顾学业质量与全面成长，名校长工作室领航如何辐射带动区域教育提质，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本期特邀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深耕基础教育30余载，以党建铸魂，以文化润校，结合一线育人实践，分享首善之下的特色育人路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5: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路上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2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4: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百年灯市口小学如何擦亮烛光教育特色品牌，五育融合深推进如何兼顾学业质量与全面成长，名校长工作室领航如何辐射带动区域教育提质，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本期特邀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深耕基础教育30余载，以党建筑魂，以文化润校，结合一线育人实践，分享首善之下的特色育人路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的特别报道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灯市口小学的特级校长吴健，和我们的一线教师代表，同样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韩伟，与大家共同聚焦小学阶段的特色育人实践路径。小学阶段可以说是孩子们成长的筑基阶段，越来越多的北京家长啊，希望孩子在学业之外实现像品格、能力、素养的全面成长。那在北京东城区有这样一位校长，他深耕基础教育39年，先后在多所学校打造特色办学体系，在百年灯市口小学凝练出烛光教育办学理念，让孩子们在文化浸润与五育融合中全面成长，他就是吴健校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从大家最关心的校园生活来切入，共同探寻首善育人的实践路径。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灯市口小学的吴健校长，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吴健。
0: 欢迎吴校长今天的做客，同时让我们邀请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韩伟，欢迎您，韩主任。
2: 大家好，我是灯市口。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听众、各位家长简单的介绍一下灯市口小学。学校呢是坐落在东城区文化金三角的地区，紧挨着王府井大街，历史底蕴呢特别深厚。前身是1864年创办的私立育婴学校，也是东城区办学时间最久的现代制的小学，是北京市第一批的百年学校。

一天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份不一样。清晨入校呢，孩子们可以走进书香空间，自主的去阅读。那么在课堂上，我们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鼓励孩子大胆提问，合作探究，让孩子敢于表达不一样的想法，让课堂成为他们发现之光、思维之光的地方。那么课后的时光也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喜欢艺术的孩子可以走进金帆合唱团、金帆话剧团，还有舞蹈团等等，在舞台上绽放自信之光。那么爱探索的孩子呢，在科创教室动手实践，搭建模型，点燃创新之光。那么喜欢传统文化的孩子，在非遗和劳动课程里动手实践，他们能够感受文化之光。对于性格内敛的孩子，我们给他们耐心的陪伴，鼓励他们慢慢表达。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引导他们学会自立，懂得责任。那么这么多年落地烛光教育，最让我欣慰的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可、喜爱这套育人理念。那么日常每周的升旗仪式，还有像提前主题讲话，还有各类的文体研学美育活动里呢，孩子们总会主动的说起那句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那么无论是中轴线手工创作，还有像金帆社团的公演，还是红色的研学节日德育实践，孩子们呢都以做一名烛光少年为荣，主动展示自己，乐于彼此互助。那么在一言一行

0: 的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把思政教育融入了孩子们的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让孩子读懂北京，读懂中华文脉，读懂红色的历史。我们培养的孩子不只是会读书的孩子，更是心里有祖国，眼里有家国，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的少年。让家国情怀成为孩子一辈子最厚重的精神底色，这是做人之本，也是烛光少年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也就是核心，是善学习，要守护好守护好奇心与内驱力。善学习呢，不等于就是考高分，而是让孩子愿意提问，敢于探究，不怕试错，掌握良好的学习习惯，保有对世界的这种求知的热情，那么真正的创新能力、科学思维和探索的这种精神，必须要从童年开始保护，从小一点一滴的培育。那么最后落脚点就是会生活，拥有照顾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那么教育呢，不是只停留在书本里，我们希望的孩子呢，要懂得劳动，懂得合作，能够正视得失，还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从容地面对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挑战。那么这三点贯穿在我们烛光教育的每一天，我们希望呢，从灯小走出去的孩子心怀家国，乐学善思，热爱生活，那么带着这份力量，自信地踏上人生的这种烛光之路。
1: 感谢吴晓的分享。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暨特级校长吴健，以及一线教师代表来共同聚焦。我们听完吴晓的分享和介绍之后啊，先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一线教师代表，同样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我们的教学主任韩伟韩主任。今天呢作为一线教师的代表哈，您在教学日常教学当中，您看在您的观察看来，烛光教育带给孩子们最明显的成长变化是什么样的？
2: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在日常的课堂当中呢，我最真切的能感受到，烛光教育的核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我们不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人，让每一个孩子都具有自己个性的发展点。最直观的变化呢有两点。我想第一呢，是以前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相对被动，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跨学科的实践，有项目式的探究，还有刚才我们社团的这种活动，科创的这种体验，让孩子明白学习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件事儿。比如说孩子为了做好一个古建筑的模型，他会去查阅大量的资料，让这个模型呢能够以最亮眼、最闪光的形式去展现出来。孩子们会在这个演红色剧目的时候，会主动研读一些革命故事，认真的去揣摩当时这些革命烈士的内心的感受。为了完成一个科创作品，孩子真的可能会去跨学科的寻找各种各样的知识，甚至是进阶的这些知识，来去完善他们的科学创作。通过这样的实践呢，反过来其实带动了我们的课堂学习，孩子变得爱思考了，爱探究了，主动学习的情况也比以前多了，真正实现了从被动听课到主动善学的变化。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变化点呢，就是刚才我们书记提到的会生活。这种能力其实在灯小的孩子身上是这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和提升。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劳动实践，然后有团队合作，有这种公益志愿服务等等。这种团队合作呢，让孩子们走出了家庭的呵护，让孩子在学校里就学会动手，学会合作，学会担当。在活动中他们学会了要相互的分工、互助、包容、体谅。在志愿服务当中呢，又懂得了感恩付出、责任担当。在动手的时间创作当中呢，学会了专注和坚持，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其实在孩子们的实践当中体现的非常多。这些大的实践场域的历练呢，让孩子们在 品质上有所提升和蜕变，最终都会反哺在我们的日常教学当中和课堂当中。孩子们在课堂上变得更加专注，待人更加的温暖，生活更加的自立，做事儿也变得更有担当。
1: 感谢韩伟主任的分享，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这里是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以及学校的一线教师代表韩伟主任，共同探讨五育融合的落地课堂、特色办学、赋能学生高质量成长的实践路径。那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的国庆特别报道，礼赞祖国育新人，守山育人敬师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我们接下来呢，时间继续交给吴健校长。我们知道学校也是构建了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对于广大家长朋友而言，这样的治理的大的宏大的格局最终可以落到孩子哪些具体的成长维度上，我们请吴校再来分享和聚焦。
1: 好，主持人好。我们构建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这个六位一体呢，其实就是党建统领、文化铸魂、科研赋能、师者共生、五育深耕、全域辐射，六位一体的这种治校格局。那么听起来呢是学校管理层面的这种框架，但它最终的落脚点从来不是制度，而是孩子的成长，每一环都服务于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育人目标啊。那么党建统领、文化铸魂夯实的呢是孩子的精神底色，依托党建引领下的校园文化，把家国情怀、品德的涵养融入日常，引导孩子立大德、明责任，培育爱家国的品格，让孩子心中有信仰、眼里有方向。科研赋能、师者共生支撑的呢是孩子学习能力的生长，科研带动课堂改革，那么教师呢抱团成长、专业共生，老师们用更科学、更适合小学生的方法教学，能够保护孩子这种好奇心，教会孩子们学会思考、主动探究，真正实现善学习，就是让学习成为一种能力，而不只是完成任务。那五育深耕、全域辐射，滋养的呢是孩子们完整的生活能力。五育并举不只是开设几门特色的课，而是在艺术、体育、劳动、传统文化各类的实践当中呢，教会孩子动手实践、与人协作，包括调节情绪、直面挫折。而全域辐射就是要把育人从课堂延伸到家庭、社区、家校协同，共同助力孩子会生活，拥有感知美好、经营生活的能力。那么简单说来呢，就是六位一体就是一套系统保障，党建和维化守住的是育人的方向，那么科研和教师保障的是课堂质量，五育和全域拓展成长空间，那么整套体系呢环环相扣，最终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在灯小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习得学习的本领，拥有生活的智慧，成长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
0: 还是先关注大的这个理念方面的，志向理念当中还有叫以文润校、以师立校、以治兴校和以泽辐射，这其中我们看到的这是五个方面，这中间最核心的办学的抓手是什么样的？
1: 那么这套治校的这个逻辑呢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呢是以师立校是贯穿全部工作最核心的抓手。
0: 以师立校，
1: 对，教育呢所有的这个美好的构想，最终都要靠我们的教师去落地。那么文化呢要靠老师传递给孩子，治理成效也是要靠老师在课堂、在班级里实现。那么学校的责任与辐射也要靠一支有温度、有专业的教师队伍向外传递。所以呢，教师是连接办学理念与学生成长最关键的桥梁。当然了，就这四句话呢，也是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的。那么以文润校是根基，它依托的是我们灯小百年底蕴和烛光教育文化，浸润师生的心灵，塑造校园的气质，为育人提供的是精神滋养。那么以治兴校是保障，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那么用科学完善的治理体系保障办学规范高效。 为我们师生营造稳定优质的成长环境。那么以泽辐射就是担当了那么立足东城区的首善教育，发挥名校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教育资源带协同发展，践行教育普惠的社会责任。那么而以师立校作为核心的抓手呢，我们就是要打造烛光明师的团队。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师德放在首位，搭建分层成长的平台，促进师生这个教师共同的发展。那么老师们带着专业与爱心走进课堂，把家国情怀、学习方法和生活智慧带给学生，把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这个育人目标落实到每一天的教育细节当中。那么简言之，就是文化铸魂，治理托底，辐射担当，但教师才是把理念转化为孩子真实成长的核心力量。抓住教师队伍的建设，整个办学体系就能够活起来，烛光教育才能够落地生根。
0: 感谢吴校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看，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您也提到了说学校的像金帆合唱团、金帆话剧团还有金帆书画院是有三大特色育人品牌哈。我们持续关注在北京的家长群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团其实认可度都很高，请您来分享一下哈，学校是如何将这三个特色的项目和学科教学来深度的融合，进而实现说素养提升和学业发展是双促进的。
1: 大家都知道啊，北京市的金帆艺术团是全市最具标杆性、权威性的高水平的学生艺术团体，那么也是我们首都中小学美誉的金字招牌。那么能够入选金帆社团，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平台。那么在我们学校呢，艺术特色项目从来不和学科学习割裂，二者呢是深度融合，互相成就，真正做到素养与学业双向提升。那么三大金帆社团统一采用的是金字塔的培养模式，全员呢普及就是塔基，每年举办合唱节、戏剧节、书画展，就是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有上台展示的机会，让有兴趣的孩子在校级梯队持续锻炼。那能力突出、热爱艺术的孩子进入金帆社团系统培养。那么就拿我们金帆合唱团来说，今年九月，学校的班级合唱队、小苗团、金帆团三支队伍一同都参加了我们东城区的第29届的艺术节的展演。那么其中有古诗歌曲、民族歌曲，演唱古诗词曲目的时候呢，我们的音乐课就教旋律唱腔，我们的语文课就是细细讲解诗词背后的意境，那么我们的美术课同步绘制展演海报，就是一场合唱展演串联起的是语文、音乐、美术多门学科。那么孩子们在歌唱当中呢，就是沉浸式的吃透课本的知识，学习呢就更有乐趣。再比如我们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重磅打造了原创红色的剧目小红军，那么由我校金帆话剧团、金帆合唱团双团联合主演，是我们学校五育融合、艺教融合、思政融合的这种标杆性的实践成果。那么这部剧目呢，我们登上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专业舞台公演，同时呢被国家级的平台教育强国栏目呢专题做了报道。那么对孩子来说呢，这堂特殊的行走的思政课，就是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那么为了演好小红军，孩子们主动的查阅长征历史资料，研读红色的文本，揣摩角色的心境，背诵台词唱段。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语文的阅读理解， 语言表达和文本研读的这种深度学习，也是道法学科，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这种实景的教育。那么孩子们不再是被动的听老师讲长征的故事，而是呢，就是亲自化身小红军，穿越时空与革命先辈进行对话，沉浸式的体会长征岁月的这种艰苦卓绝，真切的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学科的学习是为了艺术表演筑牢文化的根基，那么艺术的实践反过来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这种内驱力。我们美育赋能学业，学业又支撑美育，让每一位就是烛光少年都能站上舞台绽放光彩，也能够沉下心深耕学识，实现全方位的成长。
0: 非常感谢吴校的分享哈，从校园里的日常成长到办学治校的基本理念，我们也从大家耳熟能详的角度感受了烛光教育的实践形态。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哈，继续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从而呢进一步来梳理五育融合的落地方法，同时来阐释特色育人的实践路径。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一会儿见。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4: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4: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4: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7: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吴校长呢，深耕基础教育39载，以党建铸魂，以文化润校，结合一线的育人实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吴校来分享首善标准下的特色育人路径。那持续来展开，好，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了学校很多大的治校理念和育人方法，我们会

回归到一个具体的点上，就是学校的对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探索。其实我们也知道，学校在很早就开始探索这方面人工智能如何来赋能教育了。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哈。

助推教师队伍时呢，也是央广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校。那么我们开展智慧教育，绝不是堆砌设备，始终呢是立足小学生成长规律，服务课堂提质和教师发展。今年四月，学校就召开了数据驱动人机联研的专题工作会，组织全体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发布的就是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依托区级的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全面推进智慧课堂、智能批阅、智慧操场、AI 备课等场景落地的这种应用。那么五月呢，东城区人工智能赋能小学英语教学 AI 听说课堂展示的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展现了技术和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那么我们说应用在这个服务学生成长呢，首先呢就是 AI 赋能常态课堂体。

0: 滋味。像英语，AI 听说课堂就是很好的例子。学生朗读，口语练习时，系统呢会实时的识别发音，那么读不准的地方呢也是及时的标记，数据呢同步会推送给老师，那么老师呢可以当场开展针对性的这种指导，课堂呢还支持任务的发布、抢答、声声互评，落实教学评一体化。那么第二呢，就是 AI 呢能够深耕科创育人，学校呢开设系统的人工智能，还有编程，创意科创的课程，那么持续开展科创实践与赛事的活动，培养我们的孩子呢这种科学素养和创新的思维。那么多次也是在全国的优质课和这个科创活动当中呢，斩获佳绩。那么再有呢，就是 AI 呢实现精准的分层教学，切实的减负增效。那么学校全面的启用智能批阅的系统，高效的完成重复性的这种批阅工作，把教师呢从机械批改中，就是批改作业当中啊解放出来，那么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学情，关注学生的成长，通过大数据精准地捕捉每一个孩子的薄弱点，实施分层作业、分层辅导，那么也真正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杜绝的无效，这个杜绝了无效的学习。那么就像 AI 听说系统，能够自动完成口语作业的这种批改，有效地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再有呢，就是 AI 融合五育，拓宽育人的路径，比如说像我们的体育方面，我们建立了这个学校，这个四个校区都是建立了智慧操场，那么采集孩子们运动过程当中的各种各项数据，分析每一个孩子的运动时长和这个运动的强度，包括体能的短板。那么基于这些数据呢，老师是可以针对性的调整体育活动的内容，精准的补齐孩子体质弱项，激发运动兴趣，确实也增强了学生的这种体质的健康。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以示范校标准坐实人工智能的教育，机器辅助，教师主导，数据赋能，育人落地，真正实现课堂更高效，教师更专业，孩子成长也更优质。
1: 好，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咱们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我们的韩伟韩主任啊，在一线教学当中，具体来说，

很多的知识和内容，比如说我们会讲到这个建筑的历史啊，会讲到古都的文化呀，这不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能够介入，像我们的道法老师也可以进入当中，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这个德育的这种教育和渗透。那其实这里面中国的古建筑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我们并不是简单的画，而是让学生动手来复刻这些古建筑的这种立体感。那这里边呢，其实就牵扯了结构的探究啊、测量啊等等这些简单的科学思维在里面。那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动手的裁剪、拼接这种模型，然后那这里边其实有劳动教育的一部分。当然最终呢，我们的这个色彩造型的这种美、这种制作又回到了我们的美术课当中来。其实我们是一个多学科联动的这么一个创作的活动。那么除了这种课程赋能啊，我们还有这种场域的赋能。比如说我们学校作为这个中国美术馆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志愿者团队，我们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包括它的讲稿，对于美术作品、对于文物作品的一些认识，就需要孩子有一个日常的补充。像我们的综合实践课上啊，会带着孩子去探究这些青铜器啊、中国的这些文物。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孩子通过学习、通过搜集资料、通过实地走访，我们会在博物馆当中去担任这个

0: 动赋能，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的活动，叫这个篮球我的朋友篮球赛季。那么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但是每个队有男生队女生队啊要去打比赛，然后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一些门槛低的，比如像投篮的这种活动啊，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以外，学校真正的去营造了一个学生参与的氛围，就是我们有海报的展示，每个班都有这个篮球季的海报，然后每个班还会有一部分同学来出来测算这个对阵表，然后这个小分的计算、技术的统计，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培养小的裁判员，然后在比赛当中去做这个裁判，就这样呢，就是我们用活动赋能，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几个维度上来讲啊，灯小的五育并举确实做的实实在在，并不是这种贴标签似的。那么在教师层面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呢也是会通过一些集体的备课、一些跨学科的教研，去协同的设计这个课程，让资源呢共建共享。我们也避免老师单打独斗的去重复备课。像有的课程比如劳动课当中有，美术课当中也有，那么这种我们就会协同一块备课，用一种主题式的这种活动串联起这个课程，让孩子能学的有阶梯有进步。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引导教师啊，是从这个从成果出发，以终为始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融合呀不是多了另一套作业，不是多了一项任务，而是换了一种更贴合孩子成长的方式来上课，这样去提升课堂的效率，让孩子自主的愿意学、喜欢学，在学中呢就没有这种负担和这种任务的感受了。
1: 感谢韩伟主任的分享和聚焦。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特别报道。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和教学主任韩伟，来与大家共同分享聚焦灯市口小学如何五育融合落地课堂，特色办学如何赋能学生的高质量成长。那稍事休息之后呢，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和您持续来分享。那吴校长，说到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啊，关于人工智能，其实我们知道早在2023年的时候，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专题现场会就在咱们学校来举办了。那当时其实学校就不断的在探索创新，直到今天哈，应该说也积累了很多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您在这方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2023年呢，我们学校就承办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专题现场会。
0: 嗯，
1: 那么核心呢，就是想传递一个理念，就是 AI 赋能教育不是追求高端设备的这种堆砌，而是呢要探索一套低成本、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小学实践的路径。坚持育人为本，技术赋能，提质为核，让智慧教育呢真正服务于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师生。当时我们重点展示了呢是四方面可推广的经验。首先呢一个就是转变思想，以 AI 赋能教师成长，搭建教师共生的教研平台。那么当时呢，我们结合政策呢就发现，人工智能加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是未来教育绕不开的必答题。那么转变教师的思想呢尤为重要。那么我们就确立了理念为先，应用为王，多措并举的这个当时的定的这种理念。我们开展的是 AI 专题教研，通过优质的经验共享，促进青年教师呢能够快速的成长。那么这个经验呢告诉大家，就是推进智慧教育要先赋能教师，再赋能学生。那么这也是我们以师立校治校理念在数字化时代的这种延伸。那么第二个呢经验呢，就是 AI 融入学科主课堂，用循证教研实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呢是最容易复制的一条经验。我们没有把AI 局限在信息科技课，而是落地到了语文、英语、科学、美术等常规学科，因为当时我们展示的也是这种多学科。比如说 AI 辅助英语口语的这种测评，写作过程数据的采集，那么通过课堂循证分析，精准捕捉每一个孩子学习这种薄弱点，构建的是课前诊断，课中呢能够互动，课后分层巩固的这种闭环。那么 AI 呢也不是就是代替老师讲课，而是呢给老师提供客观的数据参考，帮助我们的老师看见每一个孩子，解决传统课堂一刀切的这种难题，助力孩子能够爱学习。那么这套模式呢不需要是巨额的投入，普通学校这个结合现有的智慧终端就可以那个逐步的这个落地。
0: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吴校。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吴校来分享关于人工智能教学方面的办学特色和经验。
1: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构建普惠型的 AI 校本课程的这种体系，我们面向全体学生普及科创素养，而不是呢只面向少数的这种特长生。我们打造的那个烛光之创，就是我们烛光课程当中的一项是烛光之创科创课程。我们学校开设了有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和科创项目等课程，坚持呢是全员普及、分层进阶的。那么在现场会上呢，我们展示了初识智能语音，就这类适合小学生的基础课，重在呢就是体验感知，而不是学习复杂的这种代码。同时呢，把 AI 跨学科的项目式学习融入到了其中，把科技、文学、艺术、传统文化打通， 引导学生用技术解决真实的问题。那么这套课程框架，其他学校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师资、场地做本土化的改造，实现普惠的科创教育。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拓展 AI 加五育融合的这种全域场景，把技术延伸到德智体美劳的各个领域。那么在体育课上，我们依托智慧操场，能够采集学生运动的数据，科学的监测。

0: 美术馆，拓展审美的这种空间。那么对于德育劳动的这个教育里呢，我们借助的数字资源，创设沉浸式的学习场景，同时呢，我们也坚守就是以德育技，驾驭啊，驾驭的意思，以德育技，同步呢开展数字伦理的教育，引导孩子就是理性的要使用这个智能的工具，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总之就是这次的现场会，我们想输出的这种核心启示就是数字化的转型，根基依然是育人，那么技术是手段，不是目标。那么这套实践的经验呢，始终服务于我们培养的我们烛光少年的这种目标，而不是盲目的追求硬件升级。立足课堂，我们立足教师，立足全体学生，就能够稳步走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这条路，也能够为首都的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贡献我们灯小的这种实践样本。
1: 嗯，好，根基是育人。好，我们也了解到，我想您看依托明校长的工作室哈，您也是搭建了五级的辐射体系，那具体是如何将优质的办学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包括不同学校的，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嗯，好，作为明校长工作室的主持人呢，我始终啊是跳出一校之志，扛起首善教育均衡发展的这种责任。我依托东城区明书记明校长工作室的这种平台，构建校内培优、学区共建、跨区协作、跨省帮扶、全国示范，这个呢五级辐射的这种体系，那么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办学经验呢共享出去，带动更多的学校共同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受益。那么这个五级的辐射是层层递进，联动贯通的。那么第一层校内的引领，就是我们发挥校内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和这个党员先锋的力量，打造校本研修共同体。我们实现的是老带新、骨干带全员，夯实师者共生的这种教师成长生态。把我们的烛光教育六位一体的治校格局在本校要做深做实，形成可提炼可输出的这种成熟的经验，那么这是辐射的源头根基。那么第二层呢，学区共建，就是以灯小牵头，带动学区内成研校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实行的是管理共研、教研共通、课程共享、活动共办，我们还定期开展这个联合的教研、干部交流和德育活动，把我们的这个五育融合、金帆的美育，包括 AI 赋能课堂这些成熟的做法呢，带到学区学校，同步提升区域内学校办学的品质。那么第三层就是我们东城区域内、东城区域的这种联动，那依托我们这个明校长工作室呢，常态化开展干部跟岗、名师送教，包括课题共研，还有成果共享，那么持续带动青年的校长，及学区学校规范化的这种办学啊，提质增效。那么我们学校呢，还牵头成立了东城区的五育并举、身心强健的这种教育共同体，联动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共18家单位，聚焦体育、德育、心理优质专家的这种资源，搭建区域协同育人的这种平台。那么第四层呢，就是跨区跨省结对帮扶。那么我们和外区远郊区乃至对口帮扶地区的学校建立了手拉手的这种机制。你比如说像我们东城和通州这种手拉手，还有东城和湖北云阳跨省对口帮扶的这种工作。我们通过线上线下教研、课程输出、管理赋能、 包括科研共建，持续的助力薄弱地区教育规范化、特色化、高质量的发展，推动我们首都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广覆盖、深辐射。第五层就是平台的成果推广，我们借助市级的现场会，包括中国教育学会等哈专题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学术交流，还有名校长工作室，这些的交流平台，这些载体啊，把我们在党建引领、五育融合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艺术品牌育人等实践经验呢，就是要输出出去，实现了从区域示范到全国辐射，从校内育才到全国赋能。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五级辐射体系不是单向的经验输出啊灌输，而是呢就是双向共生、互学共建。那么我们输出办学理念、课程方案，包括教研机制的同时呢，也在交流当中吸收各校的长处，反哺我们灯市口小学自身的发展。
1: 感谢吴潇的分享和聚焦哈，各位听众，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所聚焦的是从灯市口小学出发哈，我们关注到如何从五育融合的平衡到特色办学的辐射引领，我们也把实践层面内容做了系统的梳理。那站在小学教育的长远视角，好校长如何为孩子打下成长的底色，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蒙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8: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
9: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吴校长呢，深耕基础教育39年，以党建铸魂，以文化润校。我们今天呢，要听他结合一线的育人实践，分享首善标准下的特色育人路径。我们知道吴校，您看，您是始终秉持办一校兴一校、优一师带一片的教育初心。那站在小学教育的角度，您最希望孩子们能够沉淀出怎样的成长底色的？
10: 办一校兴一校，优一师带一片，这句话的背后呢，是我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扎根小学教育多年一直坚守的初心。不管是办好一所学校，还是带动一片区域共同发展，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其实都是指向孩子。那么站在小学教育的起点上，我最希望为每一个孩子积淀3层成长的底色。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家国向向善的精神底色，那么这个是呢最根本的底色。小学阶段是价值观萌芽的关键期，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的是家国情怀与善良的种子。就像我们排演小红军，让孩子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懂得感恩，学会担当，明辨是非。心中是有家国的，眼里要有他人，懂得敬畏，心怀善意。那么这就是我们育人目标里爱家国的这种内核。那么这份底色呢，会成为孩子一生做人的这种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乐学善思的能力的底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的我们育人目标的这个善学习，小学阶段不是灌输大量的知识，而是呢要保护好奇心，教会学习方法，培养坚韧、专注、敢于探究的品质。那么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科创实践，还是金帆社团日复一日的排练，那么本质上呢，我们都是在锤炼孩子深度思考、不怕困难、持续钻研的能力。那么知识会不断的更新，但是这份乐于学习、善于思考的能力可以陪伴孩子一生，支撑他们面对未来不断变化的这种世界。那么第三呢，就是热爱生活的生命的底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育人目标的其中的会生活这一项。那么教育

0: 不能只盯着书本与成绩啊，我们希望孩子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感知美好的审美力，还有动手劳动的实践力，要学会与人相处，还要接纳得失，懂得照顾自己，能够感受生活里的美好，也能够从容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拥有丰盈的内心，懂得创造幸福。那么这三层底色呢，也正是我们培养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的这种追求。小学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底色的教育。我们不求每个孩子都光芒万丈，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保有内心的光亮。
1: 嗯，感谢吴晓的分享。好，我们在了解完如何让孩子有了三重底色之后，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转给邓市口小学的韩伟主任哈。韩主任，从您看来哈，小学阶段的好的校长最重要的特质和担当是什么？今天作为一线的我们说教师代表，请您来分享一下。
2: 其实作为一个教师，我觉得去评价校长，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小学校长，首先是心中要有孩子，眼中要有教师。其实跟吴校长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啊，我觉得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这种育人的这种特质，以及这种教育人的这种担当，是给我很深的这种体会。其实首先刚才介绍中吴校也说了，经历了很多的学校，那其实他来到每一所学校都是读懂了学校的土壤，让办学文化自然生长出来。他扎根每一所学校的时候，其实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地域文化、师生的气质，其实都不一样。但是吴校可能会通过慢慢的观察、工作的梳理，他可以培育出专属于这所学校的特有的本质和文化。就像您看到灯市口小学现在的烛光教育理念一样，它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深入人心，可以说深入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意识，就是我们要向着光，成为光的这种。

重要理念。其实我们书记常说啊，教师是学校的灵魂。他鼓励每一位老师带着科研意识走进我们的课堂，在解决真实的教学问题中呢，能获得成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青年教师都快速的成长。

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守正而且善于创新。嗯，就是作为一个书记校长，其实他可以把很多的理念带进我们的课堂当中。除了坚守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外呢，他也愿意，也会不断的督促着我们去创新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路径，让烛光文化、烛光教育既有这种深厚的厚重的文化底色，又能紧跟时代的步伐，让百年学校焕发这种活力。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心怀教育的这种温情，守护每一束生命的微光。可能在书记的眼里，在这个教育的事业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

0: 知的文化理念下不断的成长，应该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书记做的特别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教育的担当。那么其实我觉得作为书记和校长呢，他们肯定是学校的守护担当。
1: 嗯，
0: 其实这里不光说的是守护学校的人财物啊，它更是守护灯晓、百年品牌、百年文化，这么一种守护。而且他也在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位教师员工的内心，也在守护着每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之路。是这么一种全方位的守护。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辐射引领的这种担当。其实我们灯市口小学除了这个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这些对口的帮扶啊，还有这种长项的互补以外，其实我们很多的教师，骨干教师都是作为学区的兼职教研员做了一些工作。其实这个学区教研员呢要肩负一些这个日常学区的一些工作，其实这里边呢也是学校给予了大量的支持，给了我们特别足够的底气，让我们可以一个是有这样的视野，一个是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有这样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儿，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教育发展。
1: 嗯
0: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的立足首都的这种时代担当。就是刚才我们书记也提到了2023年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场会，其实我们还做过这个项目式学习的这种现场会，包括当时美育浸润行动的现场会，还有我们这个教育共同体的现场会。其实这种不是经验的单纯的输出，我们也是在研讨的过程当中能把好的经验辐射出去，就是在政策的这种前沿性上，我觉得我们的书记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引领。我们是紧跟时代，然后不停的守正创新。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浅薄的认识。好，谢谢主持人。
1: 您客气，紧跟时代，守正创新哈，感谢您从全方位的分享。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吴校用一句话吧，分别给到北京的小学生家长和基础教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来提一份寄语。
2: 好的，主持人，先送给家长吧。就是愿我们一起耐心守护，看见孩子独有的光芒，陪伴孩子成长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那么下边呢，送给我们基础教育的同仁一句话，就是坚守育人初心，以微光聚星河，做孩子们成长路上温暖坚定的烛光引路人。好，谢谢。
1: 感谢吴校的分享，再次感谢韩主任今天的做客。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各位家长关心的校园生活来切入，走进吴校的日常办学实践，看到百年老校如何打造烛光教育的特色品牌，也看到五育融合如何融入日常的育人全过程，也感受到了首都基础教育的温度与厚度。金秋时节，我们向所有扎根一线潜心育人的教育工作者致敬，有这样一批重内涵善探索的特级校长们的深耕基层，有这样扎实的特色育人体系的托举成长，首都家长对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更有底气。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精彩音频回放也欢迎您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是程丽，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
4: 下周时装周。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

0: 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上演国庆主题快闪，国庆赶集，北京通州运河大集新推出11条线路，湾里商业综合体推出萌宠活动，大运河音乐节票根有大用，吃喝玩乐超划算。明天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迎来观赛高潮。我们一起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昨天礼赞华诞，潮汕副中心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在金华福满园精彩上演，市民群众欢聚一堂，以歌声舞蹈互动问答的形式为祖国送上真挚生日祝福，展现副中心文明新风、城市活力与浓厚家国情怀。本次活动由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通过歌舞诵读演绎家国情深，将家国情怀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景，营造出喜庆热烈、昂扬向上的国庆节日氛围。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挖掘副中心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十月金秋启幕，运河两岸染上丰收的色彩。本月运河大集以运河秋实、雅赏雅韵为核心，融合田园采摘体验与十一假期精品文艺展演，精心打造11条农文旅融合推荐路线。接下来的10月3日、5日，18点至19点30分，西集应由运河夜市将有红歌合唱、个人独唱、民族舞蹈、少儿才艺轮番上演。10月6日，西集运河喜事邀您开席，实景演绎运河传统婚俗，上演花轿迎亲、拜堂成亲、喜宴开席，开设运河书场与特色市集。昨天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在运河西岸开幕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本届活动以运河好风景、美好西生活为主题，沿运河岸线设置45家商户，涵盖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文创手作四大板块。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非遗体验区的皮影戏表演，吸引了大小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演出由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剧院倾情呈现，10月1日至6日，19点到20点30分，每场90分钟，连演6天。今天的演出剧目是三林剧、武松打虎、京剧做工等。昨天屹立云端碳水节在金华福满园开幕迎客，超大汉堡、超多面包纷纷出战。本次碳水节以碳水自由为主题，90多家市级商户齐聚福源，一星集团携屹立、北冰洋、红星二锅头、双和盛精酿、龙威葡萄酒等经典品牌集体亮相，将承载几代北京人味觉记忆的经典味道搬到户外空间。活动将持续至10月5日，免费入场。圆形舞台每天18点，5大主题歌友会轮番上演。另一边，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烟囱下的舞台同步演绎怀旧金曲、那些年我们唱的歌、时光里的旋律等主题温情开唱。万里听云小镇打造特色人宠友好消费场景，让养宠群体共享假日美好时光。假期首日开启 GoGo 萌运会， 组织柯基猛犬趣味竞技赛事，打造养宠家庭专属休闲欢聚平台，接续开展盟友一日店长沉浸式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汪汪扑通局、萌宠戏水等特色活动，萌宠登台互动、溪水竞技，带来新奇趣味的游玩体验。针对没有携带宠物的到访游客，小镇同步推出好朋狗遛弯计划，可爱的气球修狗分布在小镇各处，到场游客同样可以沉浸式打卡，感受萌宠狂欢的热闹氛围。昨天起至四日，每天10点到22点，通州万达广场2号门外将推出百变 Taco 塔可节，活动汇聚多国风味，在通州尽享环球美食。活动期间还有流行乐队演出、DJ 夜间派对等潮流演艺活动轮番上演。10月5日至6日，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举办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已正式开票。即日起至10月11日，出示2026大运河音乐节购票凭证，也就是票根，即可在北京通州万达广场、首开通州万象汇、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北京通州临展广场、北京远洋乐堤港、湾里宋庄首开浪街、大运河游船以及北京金鱼喜来登大酒店餐厅、中海大街巷等指定商家享受专属折扣、买一送一、满减赠礼等多重惊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9.69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北海公园接待游客5.26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全市公园精心布设主题国庆花坛，突出家国华诞主题意象，将节日符号与园林山水有机融合。昨天国庆假期首日，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兰之下，空气沁人心脾。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况显示，10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1级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个位数，多区低至1微克每立方米。根据预报，未来3天北京空气质量持续美丽，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明天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为了更好观赏这轮年度最大的下弦月，专家建议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点，午夜前后观测效果最好。从今天起，金星将开启约40天的逆行，至11月中旬恢复顺行。本次逆行期间，金星还将完成一次身份切换，傍晚悬于西方天空的长庚星将缓缓谢幕，在10月24号下河之后转入晨空，但与太阳的角距离逐渐拉开后，将以启明星的姿态现身黎明时分的东方天际。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请听来自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1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4: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3: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施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施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施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 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5: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3: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6: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3: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五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7: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把这种体育啊、娱乐呀、科技啊、文化各种元素融合起来，然后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3: 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5: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明天去逛一下故宫，逛一下长城，三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四号就再随便逛一逛，五号就回去了。
2: 好，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红九，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进天津。
0: 家国同庆结良缘，天津市和平区国庆当天推出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并且举办集体颁证活动。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办抓毛毛虫大赛，市民热情高涨，活动延长到10月7号。
0: 十一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多万名建设者放弃休假，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不

0: 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自10月2号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就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3: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3: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4: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3: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价或者说当笔价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

0: 1955到1800建，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1: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

0: 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1: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

0: 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揽文脉，享假期。
1: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还有更多的惊喜阵容。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一起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

0: 日，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阅读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1: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八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书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2: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八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1: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3: 把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回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停印了，然后这些图书其实是很珍贵，包括像《资本论》的复刻版，然后一些经典的著作。
0: 来关注河北，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乐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5: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6: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

0: 是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2: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3: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4: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呢，不少朋友的人生大事也和祖国的这个生日紧密相连。10月1号上午，天津和平区推出国庆当日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举办家国同庆、情暖和平集体颁证主题活动，多对新人来到现场，在热闹的氛围和众人的祝福中喜结良缘。新人小刘和爱人就特意选在国庆这天登记。小刘说，这个日子对我们太特别了，以后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年年双喜临门，这份纪念一辈子都忘不了。
5: 结婚纪念日在国庆当天的确非常特别哈。那如果生日恰巧和祖国是同一天，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据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2号传来的好消息，10月1号国庆节当天，该院共有14名国庆宝宝平安出生。据介绍，家长们给国庆宝宝起的乳名或甜美可爱，或者寓意吉祥，包括小泡芙、小石榴、旺仔、小星星、宝珠等等，满载着家人的祝福与期盼。
4: 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人获得新生的喜悦，也有人把爱献给了别人的生命。十月一号当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上，不少市民和游客挽袖献血，传递爱心。采血护士程丽梅、周文为献血者测量血压、抽血化验、讲解注意事项，并给他们递上温热的糖水。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游客杜满旭和妻子路过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时，决定奉献爱心。他说，第一次献血就选在国庆节，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希望这份爱心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5: 而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游客阿夏拉乙也登上了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献血。他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34岁的生日，我想送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献出一份爱心，今年的生日格外难忘。
4: 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介绍，为了向献血爱心人士表示感谢，国庆假期全市11个献血点开启假期献爱心善有福回报国庆暖心回馈活动。10月1号到3号，北京站献血方舱、动物园献血车、前门献血方舱、日坛献血屋、西单北大街献血屋、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八大处献血屋、电力医院献血方舱、丰台万达献血车、隆福寺献血车和市血液中心全血献血小屋，分别为献血者准备了围巾、单肩包、定制茶杯等纪念品。
6: 京津冀热点观察，
5: 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呢有叶子被啃的是只剩下骨架，这些毛毛虫啊就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经进入到了幼虫危害盛期，老树幼虫正在陆续下树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为了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毛毛虫大赛，邀请入园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9月28号到30号，短短三天的时间，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3万条美国白鹅幼虫。 这场趣味的护林活动啊，原计划只举办三天，但是因为参与游客热情很高，已延长到了10月7号。这两天我们北京时间客户端呢也进行了现场直播，能够感受到很多参与的市民又积极但又有点紧张。就像有一天拿下当天第二名的市民梁女士，她说，我本身有点怕虫子啊，这次也算挑战自我，希望为自己喜欢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尽一份力。那最终呢，梁女士一天之内抓到了4000条毛毛虫，
5: 非常厉害啊。那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前三名分别可以获得门票10张、5张或者是2张。那第四至第十名获得北野25周年纪念胸章和主题文创发箍，而所有报名参与的游客都能够获得一枚纪念胸章。也提示想要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啊，10月7号之前，每天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是一定要在每天的13:30之前到步行区蓝色小镇展区完成报名，并且听科普领工具。
4: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报道过，为什么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格外的多？那么从生态影响来看啊，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林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影响。但好在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不用太过担心。需要注意的是呢，它的幼虫体表有细毛，在活动过程中以及老熟、蜕皮、化蛹时脱落的毛屑，可能引起部分人群皮肤过敏。
5: 那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是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目、大量幼虫，可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统一处置。
4: 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7: 小天，小天，
8: 我在。
7: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9: 在东城楼大午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10: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7: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

0: 警车正在执行任务，民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新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1: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儿，
0: 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2: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市要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3: 为切实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提前谋划，系统组织、提前排除隐患问题，对临水临崖、玻璃栈道、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设立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遗留、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0: 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
4: 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 国庆假期，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的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
5: 假日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河北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4: 最后来关注简讯。 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10月1号签发了全国首张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保单，为国内一家涉及安全芯片的标杆企业提供风险保障，缓解企业研发创新的后顾之忧。集成电路是北京市万亿产值的硬科技核心产业，集聚500多家芯片设计企业。 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将围绕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创新保险供给，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保险力量。
5: 2026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10月2号到3号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行。 来自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报名参赛， 其中包括多位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世锦赛冠军车手。 中国队将派出刚刚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亚军的廖婉仪和男子项目铜牌的林浩超参赛。
4: 中国排协官网近日发布了关于举办2026至2027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通知， 明确新赛季排超联赛将于11月初打响， 持续至明年的3月下旬。 在2026至2027赛季排超A级联赛中， 上赛季获得第4名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将与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山东女排、北京女排、河南女排、浙江女排展开较量。
5: 卫冕冠军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将与河北男排、上海男排、山东男排、福建男排、广东男排、北京男排、江苏男排再较高下。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5: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4: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4: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成长。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四十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0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继续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寻访元大都遗迹，解锁北京城恢宏建成史。金中都落幕，元大都崛起，忽必烈于燕京旧地营建全新都城汉巴里，开启了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核心都城的恢宏篇章。为保障都城转运，贯通南北民生，元代疏浚改造南北运河，通惠河千里通水，滋养京华，以漕运之势撑起元大都百年繁华，筑牢了都城发展根基。如今妙应寺白塔、元大都土城遗址静静留存，诉说着元代都城的磅礴气象。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我们一起寻访千年遗迹，探寻金中都落幕结局、元大都城市布局奥秘，解码运河兴城的核心密码，读懂元代营建奠定现代北京城市雏形的恢宏史诗。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您好。
3: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哎，欢迎杨老师啊，给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北京城历史的这个变化，从当年的这个幽州一点一点讲到现在，我们已经上次已经讲到了辽金了，
3: 辽金，对，
2: 然后他讲到了这个金中都、嗯、
3: 对对，
2: 其实从金代开始就是北京的建都的开始。
3: 哎，建都的开始。
2: 哎、嗯、北京建都的这些遗迹啊，这些金中都的城址的遗迹呢，基本上是在现在这个西城和
3: 丰台，
2: 西城和丰台这边、
3: 哎、大概其实这些，
2: 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北京建成的一些这个遗址，在广安门啊、白纸坊这些、
3: 哎、都是有的，
2: 能够看到，
3: 而且有专门的一公园，
2: 对、哎、有个纪念柱在这儿，
3: 是是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燕京八景。
3: 哎，燕京八景
2: 就是从那时候来的。
3: 从那时候来的。
2: 杨老师说，从今天节目要一开始先讲讲这个。
3: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金朝定鼎以后，慢慢的他就把这个八景啊给总结出来了、嗯、而且这八景呢，有些其实一直用到了今天、
2: 嗯、
3: 有的呢就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替换，可以这么说。所以如果说这个八景呢，我们挨班给他数一数、
2: 嗯、
3: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比如说用到今天呢，就有一个卢沟晓月。那么卢沟桥其实就是金代修建成的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了。
2: 嗯，
3: 而且这个卢沟桥在修造的过程中呢，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而且有它的这个智慧在里头。包括比如说面对洪水爆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减少洪水冲击力的这样一些设计。而且这个桥呢，等于是建在永定河上，应该说南来北往，它是一个孔，起到了一个孔道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嗯
3: 嗯，所以应该说，卢沟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从交通史上，
2: 嗯、
3: 或者说从整个金中都对外交流的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
2: 卢沟晓月的卢沟桥，嗯、
3: 对，卢沟晓月，
2: 燕京八景之一。
3: 燕京八景之一。
2: 那么其他的这个燕京八景，他们都是怎么来的呢？
3: 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就说几个吧。比如说这个卢沟晓月、
2: 嗯，
3: 我们就可以对应的叫金台夕照。
2: 嗯，
3: 哎，一个晓，一个夕，两个成了一个对景了。所以金台夕照，对咱们多说一句，因为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就非得说，我就得官方认证一下这八景都跟哪儿。他也是特别，这我估计也是兴起了乾家考据学派的一个鼻祖人物了。他就对什么事都想考据一下、
2: 嗯、
3: 所以他有的东西他就考据错了。您比如说蓟门烟树，那地儿就不太对。蓟、
2: 嗯、
3: 门烟树它立在了哪儿？立在了等于是元大都土城的遗址上了。
2: 嗯、
3: 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原来的老的城、
2: 嗯，
3: 但实际上它是元朝的大都城的遗址，跟金朝就基本上搭不上关系了。
2: 嗯、
3: 再比如说犯的一个错误，什么金台夕照？金台夕照到底在什么地儿？有人认为是在今天河北雄安新区一带了。
2: 嗯、
3: 有人可能认为就在今天幽州附近，就是因为燕国的那个王兴建那个黄金台嘛。
2: 嗯、
3: 黄金台的遗址，但是您看。

0: 燕国的都城，咱就可以数得过来的。那琉璃河那是最早的一个，然后其实再往远了到易县了，那这离北京太远了。但是乾隆皇帝把这碑立在哪儿了呢？今天的 CBD 一带，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儿立起了金台夕照碑。后来这金台夕照碑呢，很长一段时间被埋在地下了，后来又起出来，这不就今天立在 CBD 的那个写字楼
1: 三环边上，
0: 三环边上这个地儿，甚至专门有一座地铁站，
1: 对，
0: 我们就是用金台夕照命名的。本来这个地铁站应该是叫光华路站，后来为了体现这个燕京八景，我们就把它改名为。
1: 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其实在北京的城区啊，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能够看到金中都的遗迹或者是痕迹的，是吧？
0: 是能够看到它有一些城市肌理是在的，比如说有些胡同的走向就完全跟这个金中都的东城墙它的痕迹是重合的。
1: 这个是从一些什么样的记载里头能看到的？

0: 五年，我有一张，我记得应该是在20世纪初绘制的一张比较精准的北京地区的这个地图。
1: 嗯，
0: 在这里头，他把所有北京地区您能见到的土台子，他都用一种特殊符号标记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张图纸上，两条重要的信息，您要感兴趣，您可以去搜这张图啊。1908年前后，德国远征队。他们绘制的一张，就是以现代角度来看的话，非常现代的一张地图。两个线索您可以去看，一个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存，甚至我都怀疑，直到这个时候，金中都皇宫的一些城门还在，就是城门它其实是土台子了。在这张地图上，就原来老的应天门的位置是有个土台子的，这个土台子会不会就是当年应天门它残存的墩台？这现在已经完全没法考据了，因为城市发展太快，这土台子早消失了。
1: 嗯，
0: 然后呢，您在这张图上，凡是金中都原有的护城河，这护城河的流向，就今天凉水河的这个走向，您会发现在有些地方它拐了一个弯，拐弯这位置就太明显了，这就是当年瓮城的遗存。您看今天这个德胜门、安定门那块，它那瓮城它不往外这护城河拐了一个弯吗？那时候也是一样，凡是护城河带弯的，这一定是当年瓮城的所在地。
1: 嗯，
0: 包括它金中都里边有些这个城墙一圈，就北墙、西墙和南墙，非常明显，那时候残存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后来就都破坏掉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呢，是在城东，在什么地儿呢？就是今天的新东路这一带。新东路往南过东大桥，一直往南这趟线，一直到广渠门那一带，它有个土城遗址。这个土城遗址还不光是这一张地图上，后世20-30年代绘制地图上您都能见到。所以这土城遗址是什么？极有可能是嘉靖年间营造北京外城的时候没修成的外城东城墙。
1: 哦，有这么一说。
0: 哎，有这么一说。所以其实您看，就是一些老地图上我们能够读出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理信息来。所以这其实也是从金中都我们引申的这么一个小话题，就是大家将来再去看老地图的时候，其实有些小线索大家真的可以去关注。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包括就是我们后边会讲到元大都的这个土城，您也会发现从一些老的这个航拍图上，土城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它会发生变化的。包括您看就是1945年左右一张航拍图，您就能明显发现凡是北城墙上开豁子的地儿，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元大都北城墙上不是城门的地儿，它净开豁子。为什么开豁子？抄近道。就是这些人为了走近道，哎，得了，这儿开一豁子吧，把这城墙上掏一窟窿，哎，从这儿穿过去能走得近点。慢慢慢慢这些豁子就形成了今天比如说齐家豁子，就这些慢慢慢慢
1: 就这么来的。
0: 就是这么来的。
1: 刚才呢我们对于金中都有了一个了解。那么刚才其实之前也说到过了，金朝的北京城最有名的，刚才您说了，燕京八景，尤其是里头的卢沟桥，
0: 对对对，
1: 哎，特别有名。
0: 是是是。
1: 另外还有八大水院。
0: 八大水院，
1: 哎，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八大水院其实真的值得跟各位去说一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提这个三山五园的这个文化。八大水院应该可以说是三山五园这个文化最最核心的、最最根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它的根源是我们的八大水院。因为您一说起清朝的这个园林啊，它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乾隆朝，最开始兴建是康熙朝，当然康熙往前多尔衮咱就不说了，多尔衮曾经兴建过这个喀拉河屯行宫，这就是今天的河北滦平那一带了。后来在那一带再往北，康熙不就修了这热河行宫吗？这是到河北了。但是在北京西郊，康熙当年是利用了明代的一个叫李伟的，这是万历皇帝的姥爷李伟，他有个清华园，康熙就在这个清华园的基础上兴建了畅春园。
1: 这清华园也不是今天的这个，
0: 跟今天清华
1: 大
0: 学完全没关系。
1: 哎，
0: 最有意思的是，您会发现这个清华园现在是在北大里，就这个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后来清华园是清朝中后期才有的了。回过来，我们说康熙其实兴建了西郊的三山五园，这个一切其实跟哪个朝代是特别像的呢？就是金朝。金朝其实也是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那么他其实也是非常爱在这个，就是非常喜欢北京西北郊的这个山水。所以在金章宗时期，这也应该是金朝历史上国力相当强的这么一段时期。金史对章宗的评价是：章宗在位20年，成世宗， 世平日久，您看跟乾隆特别像，这世宗就相当于康熙嘛，这张宗就是乾隆嘛，前面治理的。

0: 都非常好了，所以他就开始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形成一代规制。然后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成名日久了吗？我得享享福啊！享享福怎么办呢？就开始在西山兴建了八座以水为题的园林。这园子大家有这感觉，包括其实您到某些地方去玩也是这感觉，一个园林要是没水它就没灵魂。
1: 对，没错，
0: 如果您只是堆几个山就没灵魂。
1: 所以一个城市也是、一座城市有了水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好有灵性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感觉。所以水院，水院就一定是以水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名字、所以民间也称之为八大水院。那您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八大水院都是哪些地儿呢？哎，我们给您挨班列一下啊。它就是清水院、湘水院、泉水院、金水院、潭水院、双水院、圣水院和灵水院。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泉水院应该改成温水院，哎，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啊，绝大多数就是很多很多的水院，我们今天要想确定它的具体位置略微有点难，但是有一些应该是非常确定的能够找到的。所以其实要说起这水院制度，应该是对辽代纳波制度的一种继承。所以纳波制度春夏秋冬四时嘛，但是到了金朝我们只保留了春水和秋山这两个体系，哎，然后他也是定期的会到这儿来避暑。其实这对金朝皇帝来说也是我避暑一个圣地嘛。咱们现在也一样，比如说到了夏天你要热的时候都爱往山里去，金朝皇帝也是一样，那他也是找山里头，我觉得那地儿气温好歹比城里低那么一两度，我会舒服一点。哎，他也是奔山里头去。所以这八座水院我们给各位介绍这么几个您就知道了。公认的保存较好的一个就是清水院。清水院现在还在，这就是今天北京西山颇有名气的一座寺院，它叫大觉寺。哎，如果您要是坐公共汽车到这儿探访，您要在这军装路和大觉寺路的那个交汇口下车，从这儿呢往它这站就叫大觉寺，但是真正您到大觉寺还得走一段山路，往西边爬坡。爬到上头您会发现，哎，这个寺庙的朝向好像有点特别。
1: 哎，对，
0: 坐西朝东。
1: 是，
0: 哎，这个其实您要这么说，这是辽代契丹人的习惯，他们尊崇太阳，很多寺庙其实都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的。
1: 是，大觉寺的老师来我们这儿做节目，专门就先说的这个朝向，
0: 先说的是这个，
1: 很不一样。
0: 对对，非常不一样，
1: 因为我们都讲究坐北朝南。
0: 坐北朝南，对，所以大觉寺这一点来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坐西朝东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所以相当于下了车以后，您还得继续走一公里，朝西走一段上坡路，您才能到这寺院的山门。所以这条路的走向，包括它的朝向，这是相当于是契丹族或者是女真族对太阳崇拜的一个体现。哎，走到这个寺庙了，到这影碑了，您就一定要往回头看一眼。为什么？您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地势是非常高畅的。哎，所以当年张宗皇帝可能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风景，他才决定在此兴建行宫，然后管这个行宫就叫清水院。既然叫清水院，一定是有清泉环绕寺院的。您要是到大觉寺里边仔细找一找，应该说是能够寻觅到这股清泉的。在哪儿呢？就在寺院最西侧，它有一个覆钵式的白塔。在这白塔后头有个泉水叫灵泉。哎，明末清初成书的《天府广记》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水源头两山相夹，小径如炫，乱水淙淙，深入数里，有石洞三，旁凿龙头，水喷其口，右前数十五，土台突兀。”石兽甚举，蹲居台下，相传为金章宗清水院。哎，所以八院当中这清水院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地儿应该说，您看它寺庙的朝向，应该说在辽代的时候有些皇帝就已经看上这儿了，然后这个地方等于辽金时期一直就延续下来，到了明清时期慢慢的就改成大觉寺了。而且这个地方呢相当于还受到了皇后的一个关照，就是宪宗朝宪宗皇帝的母亲周皇后，她信奉佛教，尤其周皇后的一个弟弟，他还是出家当和尚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也又是周皇后老家附近。哎，所以周皇后就对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视，拨重金修筑了这座大觉寺。而且大觉寺当年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禅师，这个禅师据说就是跟雍正皇帝即位起到了至关作用的这样一位禅师。你要看过那电视剧《雍正王朝》，有点像巫先生巫思道的那个原型，他就给雍正出主意。但是出完主意之后，雍正皇帝

0: 让太多的秘密泄露出去，他就让这老和尚云游四方去了。哎，所以应该说大觉寺应该有很多的类似的这种传说故事。
1: 那这老和尚是嘉陵禅师吗？
0: 哎，就是嘉陵禅师，就是这位高僧。
1: 有这个传说。
0: 对，因为他当年曾经做过这个百林寺的住持。百林寺跟雍和宫您要现在去看的话，那就是一墙之隔，所以他和当年的雍亲王一定是出过不少的主意的。所以应该说由就跟为什么说刚才说像这个雍正王朝电视剧里边这乌斯道乌先生的原型，后来乌斯道也是隐居了，哎，就避开这个政治漩涡了，哎，所以很像很像的。
1: 所以当年作为金中都的北京留下了这个遗存里头很重要，就是这个八大水院。
0: 哎，
1: 八大水院就是今天大觉寺的前身。
0: 哎，大觉寺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清水院。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元代的北京城了。元大都那是气象万千呐，蒙古建号就是要大元，
0: 大元。
1: 忽必烈也迁都到了燕京，并且呢，这时候北京城就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重新的修整和改造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大都城的这个气象就出来了。
0: 是是是，他本来其实要是不建也没问题，就利用原有的金中都也行，但是偏偏当年毁的就是皇宫，其他的地儿都没怎么毁，把这皇宫是彻底拆毁了，因为要平这王气，所以这样一来我来了没地儿住，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暂住到了金朝皇帝，相当于是在城外的一座皇家园林当中，这个园林叫太宁宫，这就是今天的北海这一带了。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琼岛这一带。当然我们现在就有的学者提出来啊，就是太宁宫的位置或者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只是限于北海公园这一带。所以现在有的说法是什么呢？极有可能北海这一带，就咱们打个比方，就像您到颐和园去，北海这一带只是昆明湖的水景区。在它的东边有可能就像万寿山一样有它的宫殿区，所以当年忽必烈住的是不是它东边的这个宫殿区这个位置。哎，那这个宫殿区那您就可以想了，跟今天的故宫和景山那可就重合在一起了。
1: 哎，还真是。
0: 所以您看故宫最近的这个考古发掘呢，它就会在它区域当中发现一些辽金时期的甭管是砖还是琉璃的构件。
1: 对，尤其是之前那九重之下那个
0: 炸弹，九重之下那些，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呢我们不能完全判断它这个地方原来就有宫殿。为什么呢？因为永乐皇帝兴建北京皇宫的时候，他是把一些辽金时期的这些砖瓦呀，碎砖碎瓦呀，他
1: 重新用上了。
0: 对，他垫地基
1: 了。
0: 对，所以会不会是那时候垫下去的不敢说。或者是不是那个时候这儿有一些辽金宫殿遗存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拆掉了我去垫地基了，都有可能。永乐既然是新建宫殿，那是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的。就是您从它里边挖掘出那个嗓墩儿，就相当于住处之下那个大的承重台，那个规模是相当相当大的，就是那个时候营建的宫殿包括北京城的奉天殿，那规模都是相当于是一个巨构了。
1: 哎，
0: 所以它底边会用到很多的这种建筑残纸，就是等于是残渣或者是废料，能挖掘出辽金的，但是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当年这儿就有宫殿，这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挖出来东西再去做证实。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推论，会不会就在太宁宫东侧，今天故宫景山这一带会有一些宫殿遗存，忽必烈也正好看上了这一带，我正好也能住，当年也是皇家园林，风景还不错，还有水草，哎，这是我游牧民族喜欢的。后来就干脆决定，能不能以这儿为中心，就作为皇宫，在周边拓展开来，我平地起新城，我放弃原有的金中都的这个城址。所以最后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的，在金中都的东北兴建起了一座元大都城。忽必烈当然想的是，未来这个都城会容纳很多人。那我就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城市用水能不能供应上，第二就是城市的仓储，这储备粮能不能供应得上。所以在兴建都城之前，他先兴建了千丝仓。千丝仓在今天什么地儿呢？如果说今天的位置，相当于是在今天东北二环再向北那边有叫什么砖角楼啊，那些地区，他实际上在这儿兴建的千丝仓。为什么要在这儿兴建千丝仓呢？因为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说过，今天的北二环那护城河实际上是三国时期对于车厢渠的一个延伸性工程，从车厢渠那边引过来一条向东的这个支脉，支脉往 东北再延伸，就是今天灞河的走向了。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灌溉更多的幽州地区的土地。当时修的是灌渠，那么到了元朝就把这个灌渠挖深，然后给它进行扩容，慢慢就形成漕运的重要的粮道了。也就是说，通州来的粮食我可以有三条路进城。第一，走南线，这就是今天的萧太后河。第二，走中线，这是后来兴建起来的，就是今天最最著名的通惠河。第三，走北线，这就是灞河，最后过来走这望京一带，最后通过这个咱们如果说今天的位置，相当于就是在二环三环之间地铁光熙门站附近，从这块进来，进到城里，走北二环的这个河，最后到积水潭。所以最终的汇合点、交汇点，中线和北线都是到积水潭。所以积水潭为什么那么繁华？然后这条河呢，北线河，我们那时候也就是有个专门的名称的，叫富通河。所以今天望京都有富通东大街、西大街，这就是从富通这两个字来的。所以其实元朝在兴建城址之前，我先要把粮食问题解决。为了将来我的人口多了，大家都能吃饱饭。第二一个，我要把就是当然粮食就是为了漕运了，漕运要解决掉。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城市供水。原有的莲花池水系已经完成不了供水了，我就得找新的水系。而且莲花池水系有一个问题，它是从永定河引水的。永定河引水就带有自然的这个问题，什么
1: 对
0: 泥沙量太大，
1: 而且它以前叫无定河，
0: 叫无定河，所以泥沙量一大就一定会造成一个大问题，淤塞，所以这河流就经常会要清淤的，太麻烦了，我干脆最后过手径的方法嘛，就是从昌平那一带的白福泉引水，我从那个引水过来，沿着今天大概走向跟金明引水渠非常像了，走到那个就等于瓮山坡，再从瓮山坡慢慢引水引到元大都，这样上游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供水供应新都，所以这个都城的这个水系就转到了高粱河水系以及清河水系这个供水上面来了，所以应该说新都的供水是完全够的，漕运又没问题，粮食又都解决了，慢慢这个元大都就兴建起来了。
1: 这个元大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马可波罗笔下形容叫汉巴里。
0: 汉巴里，对 对,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其实是他当时的一个语言了。汉巴里其实就是大都城的意思。然后这个规模在马可波罗看来应该是相当相当宏大的。因为就从今天来看，它的这个城有多大呢？东西的距离就是今天东二环和西二环的距离，这个明朝的东西线城墙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东西向就相当于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朝阳门到阜成门这么宽，而且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原来都是元大都的城门。南北向有多长呢？最南头到今天的长安街一线，最北边到哪儿呢？您看那地铁十号线嘛，它几个站，北土城、建德门、安贞门，那就是元大都的北墙，所以您看从北到南这得有多远，非常宏大的一座都城。所以您像咱们广播台这个地方再往西边去一点，不就是建国门吗？建国门的那个古观象台，那个其实原来就是元大都东南角的角楼的位置所在地，然后东北角角楼在哪儿？在芍药居。所以您看从建国门一直到芍药居，
1: 这个城还真挺大的。
0: 这就相当于南北向大概齐这么长，所以应该是南北略长东西略窄的这么一座长方形的城址，然后加起来一共开有11座城门。
1: 那么元大都相较于金中都，这个遗存就更多一些了，
0: 更多了。
1: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北京城里的元代遗存。
0: 没问题。
1: 好，感谢杨老师，
0: 感谢黄老师，
1: 谢
0: 谢
1: 您。金中都的烟火归于沉寂，元大都拔地而起，规整的城市格局为后世北京埋下城市建设的底色。通惠河水波奔涌，漕船往来南北，河水不仅运送天下粮物，更把南北的物产文化汇聚到这座北方都城。妙应寺白塔屹立百年，土城残垣静静伫立，这些留存至今的遗迹都是元代留给北京城鲜活的历史物证。从都城规划到运河漕运，元代的营建深刻塑造了北京城的发展脉络。历史早已远去，但城墙与河水留下的印记从未消散，让我们得以回望700多年前这座都城的

0: 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的运河之上继续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明天我们一起秋到紫禁城，看帝王家的登高、花高与围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务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再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放假期间对很多朋友来说离不开的就是音乐，用喜欢的音响、唱片机、 CD 机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静静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也给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来推荐一个好去处，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就在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这个音博会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场不仅能淘海内外的黑胶 CD 唱片，今年还第一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同时还有图书文创、音像历史主题展、 AI 声音科技体验，另外还有讲座分享、小型现场演出，可听可看可买，还能互动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大家

0: 魏云君啊，魏教授，欢迎您。
1: 魏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3: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3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中信出版集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书为媒，以乐会友，来拓展我们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边界。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我们也是在3届的音博会当中都有艺术家科技的展区，那我们今年这个科技的赋能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惠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1: 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3: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 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不仅仅在逛市集，同样呢是在体验市集，也把这个视听和体验感、沉浸感融入到了当中。
0: 你看，像这个广州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
3: 是
0: 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
0: 发烧友
1: 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儿？
3: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

0: 音像全产业链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展会是免预约免费的向公众来进行开放的，所以它不光的是服务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发烧友，同样它是也是对市民来说做了一个美育普及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非常综合哈。
2: 对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播其实都是有这种黑胶和 CD 的记忆的，
1: 是
2: 百日违章无事故。他说家里还有一张 LD 的雅尼的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他不光是听音乐，他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声音呢是有微微的带着暖意和颗粒感的感觉，这就是数字音乐它非常难复刻的体验。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博览会上最核心的一个展区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哈。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个展区没有概念呢，打个比方吧，在这里大家可以买到像张国荣啊，还有邓丽君等等这些华语经典的这些唱片哈，还有像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些海外大师的古典呀，还有影视配乐的一些黑胶与 CD。大家可能来到这儿看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动心哈。当然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看这次一次汇聚了19个国家和地区72家唱片的原厂参展哈，这个音像艺术展区会有哪些特别珍贵甚至是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为大家来展示呢？
0: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它其实涵盖的品类也特别的多，像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啊，或者是这个世界音乐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品类，在音像作品博览会上您都能找到属于您的那一款。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张国荣的这个70诞辰的唱片特展继续宠爱，然后包括大剧院的唱片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或者说是能看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1: 现场可以买吗？
0: 可以的，
1: 可以买。
0: 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1: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音乐的这种
0: 心有灵犀，
1: 心有灵犀的交流哈。
2: 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是并不打算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置办，但是也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各种设备。哎，我们来问问策展人啊，魏教授，咱们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来说，他可能有升级的需要，对于很多他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他也有这种入坑的愿望。那咱们今年音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设立了这个 HiFi 发烧音像的这个展区，这个展区怎么样面临更多的人群呢？有什么样特殊的设计吗？
3: 对，就是正如刚才燕燕说的，我们今年的整个音博会的定位呢，就是我们是立足一个国家级的音乐殿堂，就是咱们北京艺术中心，然后我们既兼顾了面向大众的科普和音乐小白的这个入坑需求，我们也满足了很多发烧友的这个更

这里面分为两大块内容，一部分呢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音响和唱片的展区，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文化体验市集来去同步这个展区，配合大家去游览去体验。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我们既包含有比较大家知名的这个德系的音响品牌，比如说阿卡佩拉啊，这种它是面向于非常专业的这个发烧友需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就业界就纯手搓的音响，是纯手工打造的音响。还有呢，我们是有很多，比如像猛牌，他也拿出了这个家用的旗舰级的这个音响啊，大家可以去试听。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聆听室，你们可以买了唱片，或者说还没买唱片之前，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专业聆听室去先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今日电器这样子啊，就是一些数码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响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边。但是呢它同样的都是他们比较头部和高端或者首发的产品，不同的呢就是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

0: 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嗯，哎，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哎，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哎，但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对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
1: 哎，
2: 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他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都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层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对，他们也

0: 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爱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1: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2: 对，
1: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1: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啊，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2: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啊，所以我们在去市集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份记忆，有可能它呈现的这个唱机就是您那个时代的这个唱机，有可能它呈现这个录音设备就是啊原来当时的这个交响乐队是这样去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1: 那十一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可能现在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
3: 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语，然后可以带着
2: 这个我也买了
3: 欢迎来体验。

0: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响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5元6。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纷纷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的一开始，祝所有的朋友国庆假期愉快。10月1号到10月5号，读书俱乐部推出山河万里大国答卷国庆特别系列节目，献礼祖国华诞。2026年是中国量子科技跨越式突破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国大国科技实力集中彰显的一年。近期我国量子领域捷报频传，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世界纪录，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正式上线，量子存储器纠缠距离突破420公里，持续领跑全球量子赛道。今天我们分享《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书，系统介绍我国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精密测量4大核心领域成果，详解国产量子技术的产业落地与跨界创新。我们邀请的嘉宾朋友正是《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作者栾春阳，清华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栾博士您好。
4: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栾春阳，主要从事量子科技的一个研究，并且参与量子科普的创作。
3: 谈到量子科技这4个字啊，普通人并不陌生，但是具体来讲一讲量子科技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作是大国重器，能回答上来的人我想并不会很多。我们的节目就从栾博士的物理课开始吧，请栾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量子物理的基本情况。
4: 好的，其实量子的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它最早来源于一个发现，是说在微观的小的世界中呢，我们的能量其实是一份一份的，就像硬币一样，是一枚一枚的。它其实不像我们的水流是连续不断的，这种状态就叫量子。但其实呢，量子科技就是利用量子这种奇妙的特性来做一个应用和探究。
3: 为什么说量子科技啊是新时代的大国重器呢？
4: 我们说到大国重器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高铁，想到飞机，想到空间站。那其实量子科技的话，就像刚刚说的一样，它研究微观的小的世界中的一个物理特性，那可能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微粒，也可能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物理的现象。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奇妙的微观现象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的量子科技。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是一本新书。为了方便大家接下来的收听啊，请栾博士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主要讲了哪些的内容，这些内容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4: 这本书的话，说多也

0: 有些一些问题，那我们用计算机算起来特别费力，特别吃力，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这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我们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两个人想保密通讯，我们想把一个问题不希望被别人窃听，那我们能否通过一种方式的话保护我们的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量子通讯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时钟、有尺子，还有各种仪器， 但是呢，现在测量还不够精准，我们能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精度？这就是我们的叫量子精密测量的原理。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现在量子科技的话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这种科技的方式能否与我们的人工智能材料研究进行一个交叉融合？这也是我们第四个话题的内容。
1: 听了栾博士的介绍，我想大家对这本书《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的讲解。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编辑胡玉婷，《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责编。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本书。 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本书是我和栾春阳、王雨桐合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它其实是专门为普通人写的一本量子科普图书，分了四个大主题，主要是围绕着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科技与其他学科的这个交叉而写的。
2: 作为一本入门级的量子科普图书，这本书其实不是写给专业人的，它是写给没有太多物理背景的普通人来看的。作为这本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背后的一些策划故事。我和栾春阳、王雨桐两位作者之间是先文其文后见其人。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冬天，我在科学大院的公众号上读到了一个系列叫量子纠缠三部曲，这是一个关于量子的科普文章。当时有三篇文章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分别就是量子纠缠三部曲中的薛定谔的猫到底死没死，还有另一篇叫这次爱因斯坦还是没懂，第三篇叫胜负已分，量子争论落幕。这三篇文章当时写的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和其他的科普文章不一样，它没有公式，然后全是浅显直白的，然后没有太多物理基础的，读者也能看得懂的大白话。之后我就和这本书的作者阮春阳见了面，我又
0: 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中国的量子科技研究啊，近年来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有了不少的成就。在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来听一听啊，罗安博士的讲解，来说一说中国量子科技领域的成绩吧。
7: 那量子科技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大方向。
6: 嗯，
7: 第一个是量子计算，那第二个是量子保密通讯，第三个呢是量子精密测量。
6: 三个方面，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讯、量子精密测量，在这三个方面啊，中国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特别优秀的成绩。那接下来呢，就请栾博士来逐一跟大家介绍。首先呢是量子计算领域。
7: 谈到量子计算的话，我们不得不提到我国的九章系列量子计算机，当然还有叫主冲之系列量子计算机，其实它们都是量子计算一个典型应用。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呢，就是利用这种 量子叠加的状态来参与计算，从而获取一个经典计算不曾有过的这种并行计算能力，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经典计算机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台式机、手机、计算器等等这些机器。对于经典计算机，我们常见的手机、平板、笔记本，它都是经典计算机，但它的运算能力有限，也就是说大概是2的50次方这种算力以下的量级。但如果面临更多的计算的话，我们就需要量子计算机来处理更复杂的2的50次方以上的计算能力的问题了。量计算这种奇妙的想法也驱使着科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某些原本特别复杂的问题，比如药物反应过程中分子动力学的模拟问题，那还有特别复杂的奇妙的黑洞碰撞过程中的相对论模拟，当然还有核聚变过程中的电逃逸问题等等复杂的问题。我国在量计算领域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比如说我们的光量计算机九章系列，它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领先的计算机。我们的主从之量计算机呢，它是在超导量计算方向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和成就。
6: 前面我们说到了中国量子科技成就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讯以及量子精密测量。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了量子计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量子保密通讯方面的情况。
7: 谈到量子保密通讯的话，不得不提我国的墨子号量子科研实验卫星，它也是我们在量子保密通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成果。在量子保密通讯领域，我国也是处于世界第一梯队，因为我们的墨子号卫星也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太空中真正能够运行的量子实验卫星，它能够实现我们的洲际的密钥传递，为我们后续构建这种非常大的量子网络提供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
6: 中国的量子科技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量子精密测量，我们下面再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7: 好的，那其实精密测量的话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测很多东西，时间、磁场、重力等等各种东西。我们中国科学家其实在这两年基于这个四原子进一步提高它的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目前中国在原子钟方面的成就已经非常非常领先了，我们的四原子钟已经达到300亿年不超过一秒的这种精度，这是全球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准。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相信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已经对中国量子科技的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从这些先进的技术怎样和我们的生活产生联系来说起。首先呀，就来说一说普通人怎样能够感受到这个测得更准的价值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么多的原子钟，这原子钟越来越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意义在哪里呢？
7: 我们可以讲一个导航的故事。我们知道导航的话，知道我们的定位，这个很关键。但怎么知道我们的定位呢？其实根据我们的信号从地面到卫星往返的这个时间来算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往返时间测得越准，那可以推断出我们更加准确的地理信息和位置。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信息是光速进行传播，它非常非常快的，以至于大概只在百万分之一秒之内就能跑出大概300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这样一个时间的微小的变化我们可能感知不到，但是对我们的导航，对我们的定位的精度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如果用我们的这种特别精密的原子钟呢，可以把时间测量得更准。我们可以把原子钟放在卫星上面去，让这样一个时间的测量更加精准，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定位精度，从而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
6: 刚才呢，我们谈到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量子精密测量方面的成就运用到生活当中。这个量子精密测量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呢？
7: 那测量的话，除了时间之外，还能测量非常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测量磁场和电场。那我们有一个例子是在电网里面， 我们知道电网其实有一些高压电的场景，它是非常危险的。
6: 没错没错，大家一定要远离高压电啊。
7: 对对对，
6: 不仅是不能够接触到高压电线，你就在它附近啊都要远离。即便是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个高压线啊，离得近的时候也

0: 装置的话能够测量非常微弱的电场或者磁场的变化，并且这个装置呢也不容易被电场所击坏，那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用。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叫金刚石，我们可以用金刚石中的一个量子的特性来测量我们的磁场或电场。
1: 您刚才说的金刚石就是我们普通人常说的钻石是吧？
0: 对，应该是说一个不完美的不纯净的钻石，
1: 工业钻石。
0: 对对对，我们会把这种钻石里面人为的加一些缺陷，这个缺陷呢它也会构成一个量子特性。我们会把这个钻石放在一些特别危险的场景中，通过测量里边这种状态的改变，从而推断出外界电场或磁场的改变，从而知道比如说电场发生泄漏了，或者说高压电发生危险了。并且呢，金刚石它是一个不导电的一个设备，因此这样一个金刚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感器。在物理学里面呢，其实电和磁是非常相关的一个物理量，因为电流通过的话会产生磁场的变化，因此我们通过磁场的改变能够推断出电流或电场的一个变化情况，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金刚石测芯测量我们的磁场和电场。
1: 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啊，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像时间测量还有呢磁场和电场的测量，除了这以外啊还能够测什么呢？
0: 除了时间和磁场之外呢，还能用来测我们的重力。那我们知道地球是通过重力把物体向下拉，但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高度呢，这种重力或这种拉力会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区别。比如我们地下的岩石的构造有没有相应的空洞，有没有相应的矿藏，可能会带来我们影响。因此我们通过一个足够灵敏的设备来测量我们的重力场的变化，能够帮助我们来探测地下未知的物体。我们都有东西叫量子重力仪，就是利用原子的这种特殊的物理特性来测量这种非常精密的差异。
1: 这些技术啊和科研、民生、国防分别都有哪些的联系呢？
0: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的话，精密的时间能够支撑我们的导航，帮助我们知道在哪儿。地下探测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地下的一些矿藏，知道如何去探测。在国防领域也同样的重要，比如说我们的计时、定位和感知周围的环境，经过这些的一个处理呢，能够对我们的军事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具体能用到怎样的程度，需要看到每个装备、每个设备实际经过怎样的一个验证。
1: 在这本书当中啊，还谈到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内容。其实不论是量子计算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也好啊，最近都受到了大众的特别关注。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请栾博士啊，把这两个大热点来讲一讲吧。
0: 好的，那其实里面要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让人工智能帮助量子计算更好的工作。
1: 人工智能给量子计算很多的任务，让它解决这些任务，然后当量子计算不会算的时候，人工智能在指导它，那还要量子计算干嘛？我觉得要人工智能已经足够了，如果按照刚才那套逻辑的说法的话。
0: 是这样的，刚刚讲的是让人工智能帮助量子计算更好的工作。那另一个方面是说量子计算以后算力强大了，能够帮人工智能解决算力的瓶颈问题。我们先说比较好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怎么帮量子计算进行工作。那其实我们做量子计算的话会发现它特别复杂。其实量子计算不像一个计算机点个按钮它就能运算了，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我们的设备可能像一个房间那么大，里面有几十种设备在协调工作，构成一个叫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原型机。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工程师需要每天去记录、去操作这些设备，去处理这些信息。但是呢这需要经验。我打个比方，可能我们早上9点钟去调制设备，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到下午才能去调制好。
1: 可以理解为啊，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含量，但是每一个设置啊，每一个程序呢都要逐一的去落实，是一个偏体力的劳动了，我都可以这样去想象这样的一种工作。
0: 对，其实工作起来还是比较累的。那人工智能呢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出来，因为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些经验，通过这些记录能够学习这样一个规律，比如说知道我们应该去怎样校准这样一个设备，可以更快更准的去校准。那我们人工智能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让这样一个机器变得更快的校准，变得更加的稳定，从而提高我们

0: 让计算机稳定运行的时长。
1: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工智能怎么去给量子计算机赋能，怎么让它变得更好。第二个问题，量子计算机怎么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好。
0: 对，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受限于算力，算力其实是一个瓶颈。人工智能大量是一个矩阵运算，其实是一个并行计算的过程，量子计算本身又特别适合于这种并行计算的难题和问题。因此当未来量子计算机发展成熟了之后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工智能更好地解决这种算力的瓶颈问题。
1: 量子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它主要讲的呢还是量子物理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您认为普通人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吃力感呢？
0: 大家对于一个新名词或一个新概念本身会有一个畏难的情绪，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别熟悉的问题开始。比如说我们说的导航，大家对于导航感兴趣，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为什么要测量的更准，这涉及量子精密测量的一个原理和章节，大家可以先看这一部分。那如果大家对于电脑很感兴趣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量子计算和我们的机械计算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所以说我们可以先看量子计算的一个章节和方向。那如果喜欢看这种交叉融合的领域呢，我们也可以看量子计算如何和其他的方向进行结合和融合。因此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新名词或新概念，先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张，我们可以先问三个问题，它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以及发展到哪一步。大家抓住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章节进行理解进行分析。
1: 前面呢我们也谈了这么多关于量子科技方面的内容，不仅呢有历史有发展，还有呢现在我国的一些成就。立足当下，您对量子科技的下一步有什么期待呢？
0: 其实我会比较期待三个比较具体的事情。第一个呢是计算能不能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可靠，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装置能不能更加好用，第三个呢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中能不能真正的用起来赋能我们的生活。那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的计算要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去算的准确，也需要在出现错误的时候把它纠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仪器在实验室里面可能会表现非常好，但比如说家用呢，甚至我们的特别极端的这种环境中也需要能够稳定的运行，让它能够好用。对于具体的问题能够带来更加清楚的改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某些任务，或者说对于某些原本特别困难的问题能够让它更加容易解决。
1: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我们来做客的嘉宾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栾博士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0: 愿大家从一个生活中的小问题出发，读懂一点量子科技，也多发现一点科学的乐趣。祝大家节日快乐。
2: 感谢栾春阳博士的精彩讲解，在节目中呢讲了这么多的量子物理的知识，介绍了我国在量子科技三大领域的硬核成就。国庆佳节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系列节目回望我国量子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之路意义非凡。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9: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2: 新时代，
9: 新老人，
2: 新生活，
9: 新榜样，
2: 欢迎收听
9: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近四十载群众文化路，他以歌声为灯，教授普通人歌唱，乐观好学是岁月给他的底色。十年前他失去爱侣，仍然把坚强唱成歌，严师出高徒，无数学生因他而登上舞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群众文化工作就像播种机，把艺术和希望播撒大地。在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一首《我爱你中国》，他为自己圆梦。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

0: 在海选的现场，胡宏宇老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胡宏宇老师，还有一位胡宏宇老师的学生，也叫歌友，也是好朋友。那么接下来呢，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79周岁。
2: 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
0: 胡宏宇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年轻的时候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又考入了银川文工团。他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歌唱中。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0: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也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
1: 就是从小爱唱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是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
0: 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1: 是，
0: 后面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之后，还是在做群众文化工作吗？
1: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了咱们石景山区文化局社文科，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0: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1: 啊，
0: 无所不去。
1: 对，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宏宇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
0: 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1: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
0: 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1: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0: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有110个。
1: 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0: 啊。退休之后，胡宏宇在多少个音乐团体任教，他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个团体因为他而蒸蒸日上，他也记不清了。唯有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零基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说都选基础特别好的，那零基础的学员登台怎么去辅导他们呢？
1: 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学啊，但是我有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好学
0: 啊，
1: 不懂就学。我今天要去给人家上课，我头天晚上我得学，我得把那课背得特别认真
0: 啊。
1: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从零基础的这个团队啊，首先从声音发声方法上、歌曲上、歌词的处理上的、情感的处理上，总之你就得从最零基础开始。
0: 陈维林老师，您就是零基础吧？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说说。
2: 当时我都不知道最基础的这个口型，唱什么歌应该是怎么个章法。
0: 那肯定的，要不然老师也不会去直接上手给您去纠正口型。
2: 对对对，就是
1: 当时他都眼泪都快出来了。
0: 那肯定的。
1: 你别哭。
2: 我当时我说实在的，实际的想法，我有点不爱听，就低着头，有一个地方我就想钻进去，不知道这什么叫立起来啊。可是呢，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不会吧，我光坐第一排，我跟老师借，我看听左右比我早到的同学啊，他们怎么那什么，我想学这知识，你知道吗？慢慢我就觉得好像
0: 有点入门了，
2: 懂得这些事情了啊。你要想学，你就不应该怕寒碜啊。上课的时候给你下达的这任务，让你在底下去用功，不能在这个课堂上这几十分钟啊，就当时就这几分钟那个不行
0: 啊，
2: 远远不够，
0: 会留作业。
2: 对对对，
0: 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1: 可能是，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节抽查。
0: 来真的。
1: 抽查还不说啊，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一个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0: 那可不，不和谐呀。
1: 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 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0: 啊，
1: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是的，秋茶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1: 罚站
0: 啊，罚站呐，面子上挂得住吗？
1: 没有。

0: 那是多大呀？是小孩还是大人？
1: 那时也就是半大孩子吧。
0: 啊，
1: 他特别爱唱，而且还特别好学
0: 啊。
1: 我真的感觉到啊，严格的去要求他，然后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他，而且你还要拿他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心疼他，他会进步的，他不会恨你的。所以我说的高枝和王海霞在聊，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0: 也是合唱老师了，
1: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石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0: 哦，对于胡宏宇来说，自己是否登上舞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教授的合唱团的高光时刻，那些时刻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难忘瞬间。但是今年一月份一次排练当中，他积劳成疾病倒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胡老师，有没有那种团队演出的对您来说非常难忘的高光时刻？
1: 就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头，当时呢也是别人把我给请去的，去完了以后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去，长庚主歌的其中的一段吧。当时我是负责三个街道的六首曲子，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庚歌里边的 我也是喜欢呀、啊、我也喜欢这几个歌 啊，而且一唱起来就是那种
0: 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啊。可以这么说吧，把你自己的情怀和大家的歌友的情怀都融到一块儿了，
0: 共情了。
1: 当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一块儿的在那儿热血沸腾。
0: 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因为您才登上了舞台才爱上

0: 是宁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相当不错，而且他录了几个歌，原来给我发过来让我听听。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1: 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我说跟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总之就从他们身上一直人就拼搏呀。如果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就这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1: 那对于您这么热情的到处去教学生，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你这样不怕累呀？
1: 家里人心疼你？
0: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要累我就不去了
2: 啊。其实这一点我还得给说一句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
1: 啊，
2: 然后在
1: 累病了
2: 啊，在现场
0: 就今年一月、
2: 就晕过去了。
1: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0: 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1: 啊，
0: 都是就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1: 比较累。
0: 都喝完了以后，突然就吧唧，我说
1: 晕过去了，
0: 啪着我说坐着歇会儿，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那儿了。
1: 哦，身体透支了，
0: 可能是透支了。
1: 那后来检查是吗？
0: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的医院急诊室了，完了后来大夫给我说的时候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他说您身上一堆病您不知道什么叫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您身上的所有的病就因为长时间的劳累发生，那叫综合反应嘛。
1: 哎呦，好惊心的听的。
0: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1: 可不是吗？
0: 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1: 老妈一病担心坏了。
0: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我那天跟您说的八角街道办事处有一个残疾人合唱团，接的时候就跟我说没人去，一个是那些人不好教，一个是没有报酬，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1: 那个是哪一年接的？
0: 2024年。
1: 那是个新团吗？
0: 是个新团，
1: 刚成立那时候。
0: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有的是一只眼睛的，没腿啦。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您再把他抛弃了，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1: 做不出来。
0: 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3: 退休之后，胡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体啊，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那您这么多年是图啥呢？
0: 这么说，哎呦，就老早啊，就我刚开始步入群众文化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个毛主席说

0: 不是，那会儿没有啊，
1: 没错，
0: 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你就慢慢的从最基层的东西，慢慢的培养。
1: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0: 他叫俞敏洪，您应该听说过吧？
1: 对，
0: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就我把他
1: 记下来了，
0: 把他说的话停下，暂停，我把这前面话接了，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1: 嗯，
0: 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们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1: 啊！
0: 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16年走了，那会儿自个儿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劲儿啊。但是我就觉得俞敏洪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俞敏洪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人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你奋发起来，做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儿。哎呀，我就琢磨着一句话一句话。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特别适合我当时那种心情吧。
1: 嗯，我爱你中国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员当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搞群众文化又将近40年的时间，今年您参加到了我们银发达人的海选，
0: 真
1: 到了舞台上。就您平时都是帮助大家登上舞台，那么这次为什么想到了要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作为独唱这样的一种形式？
0: 凡是有关于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一看到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三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三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是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她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没地方发挥去。哎，后来有一次在翻这公众号的时候，哎，银发达人展演，我说这挺好的，
1: 真好，您现场唱的也特别好。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
0: 啊，
1: 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0: 哎，对，
1: 这个梦曾经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后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帮别人圆这个梦。那么这次参加海选，终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了。
0: 哎，对，
1: 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登上舞台的时候。
0: 当时那天呀，我说实在的，我都激动的有点含着泪，但是我还能控制住。要我以前要年轻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个儿，唱着唱就给哭了。我那天还真没控制，真没哭。埋在心里的那种情感啊，一下就发挥出来了，特痛快。
1: 明年就80了，还打算继续的教下去吗？
0: 我只要身体能成，我就一直要教。
1: 我能不能再把您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双胞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

化作歌声，把无私写进课堂，托举学生登上梦想的舞台。这一次灯光为他亮起，他也圆了那个久藏心底的梦想。从幕后到台前，变的是位置，不变的是热爱。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其实作为一个成年的男子呢，如果看到烟花，然后听到音乐，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潸然泪下，显得好像不太容易控制自己的感情。林老师一直在忙，一直在忙，今天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天我在我的直播节目当中还说过，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说，团圆有的是不一定是团圆，团聚是最准确的。就是团聚嘛，聚在一起
1: 啊，
0: 分享啊，有时候也会开心，有时候也会失落，有时候就会别扭，有时候也会感动，莫名其妙的流眼泪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说怎么说呢，其实它是一种不是具象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在过年的某些时间节点当中，我们很有这个静下心来的时间跟父母相处。
1: 对，
0: 相处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刻你会发现，有些行为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了。有些事情现在觉得以前真的抵触，现在接受了。有些东西还是依然执拗的画着边界
1: 所以其实在过年的这个时刻，他是把一群人又拉回到了一个时空。
0: 对，
1: 那个时空是我们每一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印象的那样的一些日子。
0: 对对吧，我刚刚特意放了一首赵雷的我记得，然后伴着我手机里录的烟花的声音，那个是我今年是回我爱人的老家过年，辽宁本溪。大家可以去抖音搜一搜辽宁本溪除夕夜的烟花，那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就感觉好多年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烟花，来自于民众的烟花。这一年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全部因为烟花冲掉了，好开心呢。看着烟花我还特别激动，就觉得日子应该升腾，应该热闹
1: 啊，
0: 就是应该这样。
1: 而且真的在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响当中，
0: 除旧迎新，
1: 你觉得很宣泄，很带劲。
0: 对
1: 吧，
0: 很感动。在哪些时候懂得了跟父母相处，就是哪些时刻你觉得很珍贵啊，这个挺重要的。那其实今年林老师是没有回家过年的。
1: 是的。
0: 因为是出去旅行了，也算非常好的一个过年的新方式，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出去玩呢，去度过。那如果我是你的一个访谈的对象，我就是问您说，过年一直以来对您的印象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吗？对您来说，我会回家过年的关键词是？
1: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团聚。
0: 团聚。
1: 对，因为代表着和最亲的亲人。
0: 对。
1: 而且还不只是父母亲。
0: 那
1: 可能跟你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因为是你成长的一个地方。像我也是从外地来的啊，我是福建人啊。那我回到我的家乡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会遇到很多家乡的小伙伴、邻居同学所以过年对我来说就是团聚、欢聚。
0: 都是很开心的词。
1: 很开心
0: 啊。
1: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惊喜。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变化然后呢会听到一些故事那些故事有的你不太会想象得到可能是很劲爆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是一些很潸然泪下的故事然后就是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震撼然后过年还有的关键词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情感会翻涌就是你可能不经意间会打开一个抽屉，然后里头会有一些过去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买的小东西还依然在那个
0: 它留着呢
1: 还在那个抽屉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你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啊，会把以前的那个很新的压岁钱啊，就是一块什么五块，就是会很新，嘎嘎新的那种，就放在一个小钱包里，平平整整的。我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打开它，就那一张一张
0: 看一看。

0: 啊，对对对，我也喜欢这个味道，就是会有一种故乡或者是老味道啊，就是一种气息，
1: 就是代替不了的感受 啊。
0: 对，
1: 思念、
0: 然后你好像是会回去找一些熟悉的东西，
1: 对，
0: 那种感觉有可能是欢喜的，有可能是悲伤的，也有可能是惆怅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心结，你好像是在找一些熟悉的东西。
1: 是一开始我说一个成熟的男子、成熟的女子，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四十不惑的成年人了、我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长辈，有的长辈身体依然健康，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有的长辈因为年纪的增长出现了身体出现的状况，其实也会让我们担心，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成年人、成年男子、成年家庭，他带着家庭成员回家过年，或者爸爸妈妈来到你的家庭过年，就会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当然开心是最重要的前提，吃年夜饭，看各个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看央视的春晚，这只是一个内容。但你会发现少了它就真的少了，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了。那其实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抱怨说哎呀，爸妈的这个习惯还是没有变，我还是有些时候就忍不了爸妈那些说话的这个话术啊，然后对吧，有
0: 唠叨
1: 啊，叮咛啊，烦，第二天就会各种起得很早，不会让你睡个好觉啊，会这样。但你会发现这也是过年必备的内容之一。如果你忽然发现哎，我爸我妈怎么七点没起来，你反倒有点担心，他们是累了吗？怎么没有看到我爸在这个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怎么这个厨房没有声音？忽然就像那个时空的这个电影的蒙太奇一样，哗，换一个场景，是不是我该起床给他们做饭了？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触。时时更新，时时鞭策自己，时时又反思自己，时时又重新犯错误的人生就开始不停的轮转。
0: 我觉得其实过年会给我们带来很丰富的
1: 情感体验。
0: 情感体验、它不是某一种某一类或者一两类，它其实更多的像是各种感觉的杂糅。你可能一个还没回过味儿来，另一种感觉又扑面而来。
1: 又来了。
0: 他们是那么的接踵而至啊、然后让你在一些熟悉的或者是新鲜的感觉当中来回的翻腾。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情绪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高高低低的起伏起来了。
1: 可感觉自己情感那么丰富细腻的，有时候觉得不要这样吧。真的是这样的呀。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回家头一两天会感觉到特别的好、特别的高兴、但是等到了过去了几天之后，
1: 很奇怪的感受又产生了。
0: 对，我相信很多在我们倾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可能几天以后，就是新鲜劲儿过去了之后，可能一些旧话重提，或者旧伤就浮出水面，一些没有解决的心结又会呈现出来。
1: 对，
0: 所以那个滋味又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1: 甚至有一些朋友已经成熟到心结就结着吧，不舍得解开了。你有些朋友还会这样呢，所以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情感的一个，在春节这个时候会聚合在一起，还恰逢今年春节还有冬奥会呢，还又多了一个跟爸爸妈妈一起聊天的机会。
0: 对
1: 啊，谷爱凌啊，什么是游行池啊，然后这个冰壶啊，就像小时候爸爸看乒乓球的时候，你还聊几句刘国梁啊、邓亚萍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多了一个话题，总是好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聊团聚那一刻，你是如何读懂了父母？说读懂了父母，显得有点很文绉绉的，就是，终于有一刻，你好像了解了父母之前你不了解的一些行为和一些生活模式和习惯。我都有，每个人都有深深的体会。我在网上找文案，想，我有这句话，我觉得还蛮对的。就是当我们在某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呢，很多吃饭呢、做饭呢，菜掉地上了，一看爸爸的样子，你会小时候本能的反应，菜怎么能掉到地上？你四十岁，你也会看，我又掉地上了。哎呀，会有非常多的重现。然后呢，就在某一个瞬间。忽然从心理这个层面，心理层面到底有什么是心理层面，我也很模糊。就是我心里一颤，就看见了父母作为普通人的局限和深爱，这就是普通人局限。
0: 是的，
1: 我们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我爸如果在那

0: 会是怎样？有可能，
1: 嗯，
0: 有的，就是在这一刻，作为父母，作为普通人的局限和深爱，在这一刻是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成熟，这个挺重要的，
1: 嗯，
0: 情感是情感，理性是理性，
1: 嗯，
0: 双重成熟，
1: 嗯，
0: 是需要经历的，
1: 嗯。是这个部分呢，就是就我会想到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跟父母在一起，尤其是过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啊，很近距离，不像平常可能哪怕住得很近，那可能待的时间也有限，
0: 跟年不一样，
1: 跟年不一样，年还是有更多的时间腻在一块儿，
0: 对，
1: 然后呢聊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借着比如说亲戚朋友一起来，可能就会聊到一些话题，
0: 不是就很热闹吗？
1: 就很热闹，
0: 对
1: 对对，你一言我一语的，所以其实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在过年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情绪的反应啊，或者是一些情感的变化呀，
0: 我也想问你，为什么那么百感交集的，有些时候为啥？
1: 是是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首先就是可能有一些代际的这种叫什么呢？叫做也不能叫错位哈。
0: 嗯，
1: 有一些代际的这种时代的这种烙印的这种传递啊，比如说父母亲他们的那个年代物资和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啊，所以呢，当他们就是我们的东西可能掉在地上哈。
0: 可害怕了
1: 啊！或者是这吃饭啊，有些什么习惯，他们还是会用我们小时候的方式
0: 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又剩下两口吃完
1: 啊？
0: 对，
1: 你会觉得好像也不至于，但是那一刻，你会突然间好像回到小时候，那个场景一下就唰的就回去了。
0: 对对，
1: 这个就是来自代际。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会来自代际创伤的一些延续，就是可能小时候触发过的一些场景，他还留在那里，然后在某一个场景就又触发起来了。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小时候在自己换了一个城市，就是转学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妈妈呢就会跟他要求他别再和过去的同学联系，然后呢，在那一个他转学的第一个过年的时候，他没有给他的朋友们发消息啊、贺卡呀、什么的，都没有。
0: 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1: 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但是这个部分就一直带着伤痛，就留在了他的心里面。所以当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提起到以前的同学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可能那个年代就是很小的时候，他选择做了一个很乖的孩子。
0: 那个爆发是什么样的一个爆发？是
1: 就是一种当然不会是特别大的那种 就是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很怎么说，不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
0: 创伤啊，
1: 创伤或者是矛盾，
0: 对，
1: 但是他是不舒服的一个结儿，
0: 他可能会
1: 跟父母亲就是会抱怨，或者是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哈，就是会提起这个往事，会觉得那个时候都是因为你们怎么样，所以我有一些朋友我就再也找不着了。
0: 对，就是在亲人之间会有一些话术会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1: 对，
0: 早知道。早知道，
1: 是的，是的，
0: 怎么就不这样了？就
1: 对，你怎么不？
0: 哎，你怎么不？早知道
1: 你就不能够？
0: 对，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是我也不知道家长为什么因为这样去告诉这个孩子这么做。或许是替他着想的吧，因为我们的父母就会容易过多的替孩子做决定，这是属于替孩子做决定的一个表达表示，对吧？
1: 他们本质上还是来自于自己的一种焦虑吧，
0: 自己的焦虑，
1: 自己的一个焦虑，对于生存，对于孩子要有出息，要怎么过会过得更好，就是有一种他们既定的一种观念和想象吧。其实也不见得联系了就耽误学习，
0: 对
1: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一些观念和自己的走过的人生的经历，他们会希望孩子能够这样去做。其实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好像在过去，它。

0: 包裹在这个河蚌的这个肉体里面，就慢慢慢慢的就结成了一颗一颗的小小的珍珠，
1: 是
0: 也不一定，
1: 有的是珍珠，有的永远是沙子
0: 啊，有的永远是一个搁在那里生疼的。
1: 对，
0: 一些场景。
1: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像新的朋友格威龙啊，跟大家打招呼哈。这个汉克呀，60,608,15609啊 ,Y 啊，然后槐花香啊，阿迪，听听 FM, 白水加醋，欢迎各位先好事连连。大家年龄段不一样，大家生活的城市也不一样。那其实我想看到大家，其实对于过年，您理想当中的过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有的说，不搁家待着，出去旅行去。很多人就选择错峰过年，比如说在东北的朋友过年，有可能去选择南方，去三亚呀、海口啊，热的地方感受。有的朋友说就待在家过年，就感受这个鞭炮齐鸣，全家人团聚。对，有的人就觉得还行吧，来不来去不去的，很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家庭说都行，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怎么样理解，我觉得行都行，听你们的。以前父母不是这样。

0: 或许就是因为父母在变老，或许是因为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成熟了，就是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所谓的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有时候他更想让孩子做主吧，所以说行，听你们的安排。是会有这样的心理波动吗？会吗？会吗？
1: 会的吧，
0: 会的吧，会的。
1: 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对孩子，他就是父母亲会渐渐的了解自己其实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凡事做主，或者是能够控制都住孩子的所有的行为举动想法语言啊。
0: 这也是父母跟孩子的和解，其实也是吧，算吧，
1: 对，
0: 算吧，
1: 算是一种和解，其实也是一个边界的厘清吧，慢慢的更有边界了。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回到家里还是会觉得父母亲仍然用自己18岁以前的那种感觉来面对自己，但是可能越年长的朋友们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自己和父母的这种感觉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其实就是边界越来越清晰。
0: 对，这个有些朋友留言哈，我们读几条啊，倪老师。这个 Y 说，当年不懂事儿，哎，可叛逆了。当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直接就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他说，现在我的孩子也到了叛逆的时候了。你看，我们的孩子也到了叛逆期了。

0: 45岁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要带出去玩。
1: 哦，
0: 他不愿意去，没意思，不想配合，不想去景点，就想在酒店在家里待着玩游戏看手机，所以你不要让他参与，他跟你去就不错了，不要要求。好像是的
1: 啊，对，这个可能不同的家庭的氛围和气氛还是不太一样，
0: 是不能一天盖全了，但是有这个现象出现。
1: 是的，是的，就是很明显，就是孩子还是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我觉得现在更多的父母亲还是会选择去看到孩子的需求吧，内心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0: 其实不管我们是父母亲还是都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很重要。这智慧恰恰是我们情感连接当中非常重要的情商，这特重要。
1: 是的，是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全家欢聚，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改变的，就是在因为在一个很大的群体里，那不可能只按某一些人的意志去行事，所以这也是一个给孩子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可以拓展自己的边界认知和行为的边界，让他们去做更多的尝试。所以如果是父母亲或者是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年长的一些朋友，他们是有办法的话，有一些很 nice 的办法。
0: 到底有什么办法？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面的分享到底有什么办法？大家可以出谋划策。我们今天聊跟父母团聚那一刻，你懂了什么？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8: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7: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8: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7: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8: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7: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8: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6: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1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0: 私语时，
14: 懂心理，
0: 懂心理，更懂你。
1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6: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跟我一起开工的还有我们的嘉宾林老师林翔宇女士，欢迎。
17: Hello Hello， 我们后半程又见面。
16: 对，还有半个小时的聊天，那个其实跟父母的话半个小时哪够聊的呀。
17: 嗯，
16: 聊太多了，其实一聊就会聊很多。我们生怕把气氛聊的让大家对我们会实在实时的调节我们的气氛。因为林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因为他过年去国外旅行了，而且去了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那里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天上的景象，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看到极光就他那个灯染就非常的少，因为那个灯光的光染就非常的少，才能看到极光，很漂亮的极光。大家会想到哪里呢？冰岛，对不对？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对于你跟孩子的一些交流，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是父母，跟孩子间的交流方法，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其实用到的时候也有限，就孩子就执拗就不去怎么办，就比如说看极光这件事情，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像很多人可能在家里跟孩子们，比如说让孩子要出门去玩或者要大年初一初二去上谁家拜年哈，或者是出门孩子说他不去非不去啊，遇到这种情况你也觉得很无奈是吧，
0: 有些就是不去，
1: 对，
0: 咋说也不去，
1: 是
0: 没办法的，
1: 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就会有面对一种二元的选择，就是要么就是你服从我，因为我们大家既然都来了，对吧，那我们这要求也不过分，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是吧，也别太破坏这样的一个过年气氛，是吧，这是一种选择，那这是 A，B 的选择就是那好吧，实在拗不过你，那你就待在酒店或者就待在家里，你就玩你自己的，你就别跟我们去了，这就是一个二元的选择，但是这次呢我们一块儿去芬兰的伙伴啊特别的智慧啊，我们有两个小伙伴特别的智慧啊，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就是会拓宽我们的选择，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心理学上我们就会叫它心理的灵活性啊，或者说就是一种弹性，心理的弹性啊，这两个小伙伴呢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游说孩子，他们尊重你们的选择啊，你愿意待在家休息休息啊，或者是看会儿手机啊，其实我们是很理解的。我们是很理解的，因为大老远的来到这里，然后也经过了很多天的旅行，你很不容易。
0: 然后孩子回去，不然呢？
1: 不然，
0: 然后那两个小伙伴再重新组织，对，再继续。
1: 是啊，对啊，就是很不容易嘛。就是其实孩子虽然他嘴硬哈、或者说他有他的语言，但实际上这些话都是入心的。
0: 是的，
1: 人都是被理解了之后，他就会和你站在一起的。所以原来我的感受也是被理解的。然后小伙伴就会继续说：“哎呀，说那我们去的话，你有可能会吃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
0: 开始描述，
1: 哎，都会加进来一些新的东西
0: 元素。”
1: 对，就是可选择的内容，其实本质上来说是拓宽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认知。
0: 其实是一个事儿，但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加更多新鲜的元素，让孩子觉得，哎，要不去看看呢？开始啊，是对，
1: 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是
0: 调动
1: 他们，就是我们本。就是我们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这一个内容，但事实上层次是很丰富很多元的。比如说那一会儿出去有可能会下雪，对吧，啊，你会看到很美丽的雪景啊，或者是你可能去哪儿会吃到些不一样的好吃的啊，你可能会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场景啊，你有可能会遇到什么人啊，你有可能就是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以前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以后你可能可以跟别人去谈论相关的场景。
0: 对。
1: 就是他会扩充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
0: 林老师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作为父母，他准备和没准备是两种对话方式。就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有的父母就是去玩呗，这个换乘。换酒店，换不同的地方吃饭，换不同的地方逛街，完了，
1: 对，
0: 有的家长不是，
1: 对，
0: 他要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这栋建筑里边住的主人他们之间什么故事，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这儿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来，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去的逛博物馆，我们举个例子，去博物馆一层二层三层四层，逛呗，挨个逛，有的人还租一个这个讲解，如果全程爸爸不用说多了，说六个故事，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哇，我爸可以。
1: 对，
0: 这个当年我们就说抗美援朝，我们去丹东，去看那个抗美援朝纪念馆，那些战役，做的决定，衣服、徽标、子弹壳，这不都是分享历史吗？对吧，大家有些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老师说你这个暑假和这个寒假去哪个地方进行一些实践，会拍照片留念，对吧，小时候我们做过这些事情。我能不能合影跟你，比如说爸爸说我跟你合个影，你看我作为你的讲解员，孩子会非常开心。

0: 是的。
1: 那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爸爸去了之后，你也拿着手机，孩子拿着手机，哎，那个楼梯在这儿呢，干什么去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准备很重要，哪怕这个准备是这个临场准备的，你也比不准备要强。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同去的，
1: 有心就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同去的伙伴他就有一天我们其实是去逛一个博物馆，是逛一个那个画展，但其实画展呢，孩子们就很没有兴趣，好，因为是很抽象的，很抽象的，
1: 对，
0: 而且它就是那种东西，你其实要去鉴赏美，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怎么说，是要有一些积淀的，你要对生活有一些理解的，或者换句话说，美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接受这种，有人接受不了，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个好奇，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就兴趣索然，但是我们同去的另外一个小伙子就很棒啊，就当时两个孩子就坐在那儿，他们就已经不想再走动了，
1: 烦了，
0: 可是我还很想逛啊，我就很想说，那你们坐着，我去逛，但是我们同去那个小伙伴，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特别特别棒，他就说孩子们已经不想逛了，我们走
1: 啊，
0: 然后我就很诧异，我说那我们去哪儿啊？他马上找了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1: 啊，
0: 里面有一些互动性的东西啊，有一些就是在墙上可以用磁贴的那个骨骼去拼，
1: 我好像有印象，这个博物馆就每次去这个城市，大家都会去这个博物馆
0: 啊。你说的是在
1: 你们去的那个目的地，
0: 我们去了赫尔辛基
1: 啊，
0: 然后在有一个文化，对，文化历史博物馆，
1: 里边有各种抽象的一些雕塑，我记得好像嘉宾分享过这个地方，
0: 是吗？
1: 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就进去，哇，太抽象了，对对，是的。
0: 他没
1: 孩子很可能不喜欢，
0: 是的，
1: 对的，
0: 是的，是的，
1: 看不明白，
0: 所以就是临时做了一些调换，调换了之后呢，就去到孩子们可能会感兴趣，而我们大人也同样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地方，
1: 好的选择，很好。
0: 所以其实其实同样的同理，就是挪回到我们和家人的团聚也是一样，可能当我们彼此有那个心理的灵活性，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让对方都更满意。
1: 对，
0: 其实毕竟在一起相处的那个欢乐的时光才是我们的目的。
1: 对，那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那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和文案，我还特别加了一个这个还冠冕堂皇的是心理学的视角哈，对，说为什么我们总在过年的时候才真正看见父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说有时候天天见不一定是真正看见父母，就是看到他们啊，吃饭啊，行啊，上班去了啊，哎，那中午不回来了啊，晚上有应酬，这不是看见父母，过年是待。

0: 两个平行世界的碰撞交汇是很需要方式和方法的，要么就融合得特好，觉得这个见面非常珍贵，难得，要么就是又回到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就是
1: 旧有的模式，
0: 哎，旧有的模式里，
1: 嗯，
0: 又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他上面这么写的哈，我们与父母之间，其实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剧本，你要认清这个现实。
1: 是这样，
0: 当我们认清了，一切好像就接受了啊，他有他的 plan A， 你有他的生活计划 B， 你非得找到融合点的话，都是计划，
1: 嗯，
0: 对吧，就是生活，
1: 嗯，
0: 生活 A 的选择，生活，就是比如说吃饭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父母跟我说，我爸爸妈妈生活，他们很自律，这点我非常欣赏，也很佩服，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很少点外卖的人。因为年纪也是，因为50后出生的人不太容易点外卖。
1: 对，那个年代的人不是太愿意点外卖。
0: 然后呢，作为这个儿子的我，我们就会觉得我有工作了，赚钱了，我可以带他们吃好吃的。这个很简单的想法吧，这个没有问题。吃点他们平常不爱吃，不舍得吃，不是不爱，是不舍得吃的贵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我爸爸妈妈因为年纪的增长，他们会跟我说，他说孩子就是吃不动了。因为年纪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天就吃两顿饭。有时候特别想跟你们一块去，吃不动了。哎呦，我就觉得哎呀，接受。那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觉得大鱼大肉很开心，我们觉得油腻了，我们想吃点简单的。
1: 对。
0: 并不是不想去，是吃不动了。我们去了不吃又怕你扫兴，那我们就不去了。商量着来不就好了。
1: 是
0: 就是不同的生活剧本。而且这个我们今天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写的父母的世界正在进入因为你也知道荣格先生心理学家所说的后半程的人生，后半程了。但他们的生活重心从向外扩张，向外扩张有很多的概念变成向内收缩，身体机能在下降带来的不安全感，年纪大了，走不动道了，不太爱吃油腻的东西了，理解了，理解了。年轻有时候不理解，这么好吃你不爱吃吗？牛排 M15， 假设哈，他们觉得不好吃，腻得慌啊，不如吃口青菜呢，对吧？拌个凉菜挺好的。而且社会角色褪去，有时比如说父亲以前是工作很强度很高啊，他退，
1: 对，
0: 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他们的这个价值感会有一些些的缺失。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女子女更应该懂得父母在某些节点的失落。
1: 其实说到底是两种力量的变化。以前父母亲是很有力量，很有权力，是一个掌控者。托举
0: 啊。
1: 对，
0: 这种角色。
1: 更多时候他们力量很饱满的啊。
0: 对。
1: 但是真的在一个节点之后，你会发现当尤其是子女啊，慢慢的成长之后，他们的内核也很稳定，也成长为一个成人了。他们的那个力量可以跟父母亲平衡，甚至是高过父母亲的时候，这个力量感就像跷跷板一样啊，一端就起来了啊，那个微妙的变化就发生了。所以在那个当下，可能更多的和父母亲在一起，就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和超越。
0: 对，这个我们还是有这个有一个叫做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史，你也知道埃里克森先生，他说，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阶段，应该这个时候应该算是20岁到35岁这个阶段吧，就是成年早期。他说就是进入成年早期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向外探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探索世界，旅行啊，读书啊，交朋友啊，试错呀，被分手啊，痛哭流涕啊，一个人宿醉，会有。向外探索，建立亲密关系，在事业中找到自我认同，我证明自我价值，我晋升了，我加薪了，
1: 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是北京，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是在这里扎根的，生下我们的小孩，
1: 嗯，
0: 是这样的一群人。其实有些朋友，有些心重的朋友，
1: 嗯，
0: 真的会觉得自己这是一种背叛，其实不是背叛，
1: 嗯，
0: 它就是一种心智的成熟的一种表现。有时候呢，会你过于内疚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背叛了父母的期待？不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感受产生。
1: 会有这种感受的产生，可能也是来自于、
0: 啊、
1: 对，来自于一些外在的声音，或者是父母亲他们的一些表述吧，
0: 嗯、
1: 啊，是不是一种传统的观念？
0: 对，
1: 啊、
0: 反正我写的，我觉得这些话都写得很好，我多给大家听听哈。
1: 是，
0: 他说就是心理学上就叫做视角采择的成熟。视角采择，因为我们说眼界呀，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视角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和话术以及感受也截然不同。
1: 嗯，
0: 同一件事情 A 这么认为， B 这么认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才有了舆论，才有了差评，才有了好评，才有了花钱来的差评，
1: 嗯，
0: 和花钱来的好评，
1: 嗯，
0: 视角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终于有能力跳出自己的主观世界，站在父母的位置，看见他们眼里和看到的风景。比如说当你看到父亲在帮我们拎行李箱的时候，人家父亲以前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
1: 嗯，
0: 我们都小学都读这作文。
1: 是的，
0: 橘子是吧，撂地上，
1: 对，
0: 父亲笨拙的身体翻过栏杆，我们在读，用情的读，有的人还读不进去，但是我们会记得这些。
1: 嗯，
0: 你其实你看到父母用力的拎你的行李箱的时候，把你送到车站，以前还能送到车门口，现在动车不让进了。
1: 嗯，
0: 隔着一道墙，还有安全带。再见，爸爸回去吧，妈妈回去吧。
1: 嗯，
0: 我们要接受这些，爸爸妈妈也要接受这些，他们特别渴望绿皮车时代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些感慨，有时候你不能老有，但是你不能没有，你要有这个感受。
1: 可能过年就给我们中国人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种可以回顾过去，回到过往的那种回忆当中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你刚刚话没有说完，不管是父母、
1: 嗯、
0: 不管是妈妈帮我们拎那个很重的行李箱，还是爸爸拎那个很重的行李箱，
1: 嗯，
0: 其实这么说的，我觉得还蛮有道理。我们明白的不是他的衰老，其实他是衰老了，因为他70岁了啊，他是衰老了、
1: 嗯、
0: 而是他面对衰老时的心理防御。
1: 哦，
0: 他写得好美，但是又很现实，就是他用、
1: 嗯、也有一点无奈，
0: 太无奈，他用逞强的这个来对抗失去的力量感。我来帮你，那往里放，嗯，这用我不需要你担心来维持内心的秩序。
1: 是
0: 啊，就这个可以拍短剧，可以想象画面，你可以延展。我觉得感情丰富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说人不能麻木，尤其是在亲情面前。我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很多人不爱回家，这是麻木的一群朋友。
1: 嗯，
0: 因为都要照顾到。
1: 是的。
0: 对，那还有六分钟。如果问到您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嗯、他就是不愿意回家跟父母过年、
1: 嗯、
0: 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
1: 啊，
0: 孩子们。那父母是也是不是双向的说你别回来，看见你就烦，也有可能
1: 是
0: 吧。
1: 嗯，这样的情况呢。

0: 伤痛，
1: 对，
0: 解不开的一些结留在那里。可能对他们来说，不见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的、
1: 比较好的选择。
0: 对，
1: 哦，
0: 有些无奈，可是也需要去接受，因为亲子的关系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没准儿这一年的不见，他为了下一年的见再继续力量。
1: 我们还是向好为好嘛，对吧？你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不是谁对谁错，哪有谁和对谁错呢？生活习惯不一样，你爱的人。

0: 多了。吃饭的时候逛超市，我想，哎，我妈妈以前逛超市都告诉我，货架往外摆的东西日期都会临近。
1: 啊，
0: 我去看，真的，就是，
1: 是
0: 我忽然就感觉很感动。就妈妈挑东西，你看看日期，我觉得干嘛呀？就节省，这么节省，就是一个奶要看日期嘛。你就买香奶的时候，买你的代奶的代奶的时候，
1: 嗯，
0: 你往后看看那个日期是不是跟前面的不一样？我还是果然，后面那个药保质期更长。
1: 是，我也有跟你共同的感受。是，
0: 对，你有
1: 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可能也得要有一些人生的经历，
0: 你得去逛超市才行
1: 啊，对，
0: 你得去买东西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有可能你不会把这些告诉我的儿子、你的女儿、我们的孩子，没、不会说，但是我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告诉我说，哎，很多很贵的超市9点之后牛排半价，你去看看。
1: 嗯，
0: 我也去过，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珍惜吗？其实也不是。我们说自己骄傲了，自己有点自大了，也不是。各种各样的阶段都是我们自己成就了现在能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和解不是为谁改变，说咱俩和解了，不是我为你改变，你为我改变，而是我们能看到对方的不易和不确定，接纳自己的选择。父母的选择就是我要在家待着，我不想去了，孩子你们去吧，我们不去，你跟你们可别扫兴。好的，爸爸妈妈，
1: 嗯，
0: 我们的选择就是这样的。
1: 是，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千言万语哈，千山万水，我觉得可能就像我们的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到的，说爸妈一句回家吧，遍地万水千山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啊，有这种感觉对吧？
0: 有，
1: 好像你心里有很多汹涌的东西，但是爸妈来一句，哎，过年回家吧，
0: 哎，行啊。其实说过年是开心的事，就是如果有一天这句话没人说了，你也挺落感，很空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是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刻，让他快乐就快乐，如果觉得不快乐，不要打扰快乐啊就行了，对吧？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在每一个过年团聚的时候找到团圆的感觉，找到畅谈的感觉啊、就像那首歌《常回家看看你》，我觉得好俗啊，以前觉得这首歌、
1: 啊、
0: 现在觉得好像就是这些内容，还有什么呀？
1: 对，很直白，
0: 谈国家大事，那不是我们该关心的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吃健康的食物，然后情感关系更健康一点，要给彼此一些空间吧，这个比较重要，孩子也是，老人也是，我们也是，下次见，晚安。
1: 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

0: 6000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2: 姚以斌以为差个3000-5000的，就慷慨地说，用得着兄弟之处只管说话。石忠信说，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兄弟急需大洋10000，5日必还，另有重谢。
2: 姚以斌听说要借10000大洋，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但话已出口，想说柜上没钱又怕他笑话，嘴里应付道，好说好说。石忠信认真地说，
3: 我写个欠条请姚掌柜签字，我派人到柜表号取款。
2: 说着大街上摘下自来水钢笔，拿过便签，刷刷刷地写了几个字交给姚以斌。姚以斌看到借条，自借到古运斋现洋10000块整，5日为期，借款人石忠信，13年5月7日。石忠信的字写得刚劲流利，他含笑递过笔来，
3: 请姚掌柜。
2: 姚以斌不好说自己不会写字，只好说，我就打个电话吧。姚以斌给霍连生打了电话，说有人去柜台借钱，欠条付款。石忠信回头吩咐年轻人说，
3: 你马上去琉璃厂的古运斋取银票。
2: 助理欣然去了。石忠信对姚以斌说，走，
3: 咱们哥两个先去餐厅吃饭，吃得了到广德楼听戏，今天是杨小楼的跳滑车。
2: 石忠信看戏看得坦然，姚以斌看得却并不安稳。姚以斌的心里7上8下，总是为那借出的大洋担心，这个姓石的真要是还不上那10000大洋，那可怎么办呢？散戏之后也没有到鸳鸯楼去过夜，叫车回了琉璃厂的古运斋。那以后石忠信照常去丽影打牌，照常请姚以斌到正阳楼喝酒。5天头上，古运斋刚刚开门，石忠信就来到店铺，他把10000块的银票交到姚以斌手里，随后拿出一个精美的玻璃锦盒，双手递给姚以斌，
3: 些许礼物略表谢意。

然非常高兴。过了不到半个月，石中信第三次向姚以斌借款，他毫不踌躇，充满自信地说：姚大哥，兄弟一时措手不及，向你借20000大洋，10天后还您呢。姚以斌正好和约翰逊做成个买卖，手里有钱，当即给石中信拿了银票。石中信收起银票，道了谢，潇洒地走了。这一走，石中信连续3天没有到丽影去玩牌。姚以斌心里有些慌了，他一连给石中信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他跑到远东饭店去找，8号房间没人，他就敲10号的门。石中信的助手礼貌地对他说：石经理上天津了。姚以斌挠挠脑袋，只好回来，硬挺到第5天，实在忍无可忍，就会同杨春华以玩牌的名义去远东饭店找他。这次不但没有找到石中信，就连助手的影子也不见了。打听饭店的侍者回说，客人包了客房不住的事儿时有发生。姚以斌断定自己上了大当，20000大洋瞪着眼睛让人蒙了去。石中信这人手段真高，先守信用，然后骗人，末了蒙去个大数。一个能人一辈子能挣几个20000大洋？这钱在当年能开7-8个小古玩店，线下也能开一个不错的古玩店，就这么白白的送给人家，冤不冤死啊？这事儿要是在2年前，姚以斌不急疯了也得急出一场病来。自打从苍麻子兵营捡出一条命来，姚以斌的肚子里就能装下事儿了。他知道遇到这种事情只有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没法向别人说。就连杨春华也不知道姚以斌借给石中信大洋的事儿。对石中信的突然失踪，杨春华也很着急。杨春华急的是没有人陪他打麻将，几天没玩牌，他的骨头肉都疼。姚以斌急得满嘴都起了大泡，每天频频给远东饭店打电话，只听到电话铃响，却是没有人接。以后的几天里，姚以斌一直心神不定，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第10天，因为石中信说过10天还款，保不准这天石中信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天姚以斌从早到晚坐不稳站不安，他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打电话，折腾了一天，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一直到硕大的红日沉落在西琉璃厂青灰的瓦房后面，街上断了行人，姚以斌知道再也没有希望了，他的心彻底凉透了。姚以斌坐上洋车到正阳楼去喝酒。姚以斌今天要和自己较劲儿，他要使劲儿花钱。姚以斌在心里说：我不花，让别人骗了去花，土鳖不土鳖，都土鳖死了。姚以斌心里烧着一团火，他像喝凉水一样的喝着白酒，白酒把心中的怒火浇得更加炽烈。姚以斌眼睛血红，直勾勾地看着酒楼里饮酒的人们，他要在乱纷纷的人里找到石中信，一旦看到他就揪住石中信的领子跟他要那20000大洋，一点儿都不给他留面子。你个上海骗子，胆大包天，竟敢跑到京城来骗大洋，只要让我揪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使劲眨眨眼，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时钟信。他风尘仆仆，笑容可掬，站在自己的面前。姚以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情急之下，他竟说了一句实话：“您让我找得好苦啊。”姚以斌感觉到自己的舌头长了，声音也迟滞含混，看到石忠信对着自己笑，又急忙补充了一句：“这几天可把我想坏了。”石忠信坦诚地笑笑说道：“兄弟也想念以斌兄，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兄弟去了趟天津，事务繁忙，身不由己，望以斌兄见谅啊。”姚以斌几次想说两万大洋的事，终于没有开口，心想：“今天我豁出去了，你走到什么地方，我就跟你到什么地方，两万大洋不抠出来，绝不罢休。”石忠信在姚以斌的对面坐了，又要了四个菜，二斤绍兴老酒，细斟慢饮，劝酒布菜，间或说些天津的见闻，就是不提还姚以斌大洋的事儿。姚以斌就用话引他：“生意，生意啊，不错吧？”石忠信慢慢地放下酒杯，稳健地说道：“托您的福，生意还好。”直到姚以斌烂醉如泥，不能再喝了，石忠信才叫过过脉，算了酒菜钱。他扶着姚以斌走下楼，姚以斌心里明白，双腿发软，他挣脱石忠信的手，梦一般的说道：“别管我，前天在汤连长营部，两个人喝了三斤，我一点儿都没醉。”姚以斌走出饭店大门，让凉风一吹，觉得胃里的东西往上一反，哇的一声喷射出来，接着他连咳嗽带吐，鼻涕眼泪横飞，闹腾了半天，石忠信掏出手绢给姚以斌擦腮上的眼泪和嘴边的污垢，扶着姚以斌上了一辆洋车。姚以斌迷迷糊糊地上了车，飘飘忽忽地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一双手将他拽下车去，他口齿不清地嚷道：“不去，不去，我要大洋大洋。”那双手非常有力，姚以斌挣脱不开，他被拽着，不知是上了楼梯还是下了地窖，他吃力地走了一段路，后来被扔在一个软乎乎的床上，稀里糊涂地睡了过去。姚以斌一觉醒来，口渴的难受，他睁开眼睛，看见石忠信对着他微笑。姚以斌明白了，原来自己合衣而卧，在石忠信的房间里睡了一夜。石忠信递上茶来，姚以斌喝了一杯不热的龙井茶，坐起身来，琢磨着如何开口要大洋。个滚热的手巾板，姚以斌擦了脸，石忠信认真地说：“以斌兄，这次天津之行，因为有了您的资助，兄弟在生意上是颇有成效。”说着拿出两张面额10000的银票交给姚以斌，姚以斌接过验了，等着石忠信拿礼物送给他，石忠信却像没事儿一样，只顾喝茶，全无表示。姚以斌等得口干舌燥，心中烦乱，

脸上渐渐流露出不悦来。石忠信喝得额头上溅了汗，才慢慢地放下茶杯，不紧不慢地说：为了报答以宾兴多次相助之谊，兄弟打算请以宾兴到上海玩一玩了。姚以宾听了，心里头无比的熨帖。说也奇怪，姚以宾的嘴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渴了。从北京开来的客车停在上海火车站，旅客们纷纷下车。姚以宾跟着石忠信，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车站。夜幕厚重，华灯璀璨，上海站前的广场热闹非凡，上下火车的旅客络绎不绝。沿街贩卖吃食的小贩，叫卖声连成一片，黄包车一字排开，车夫竞争招来着乘客，出租车的司机们则不动声色，等待着有钱的乘客。车站广场的一侧，停着十余部私人小汽车，有福特车、林肯车、别克车和雪铁龙车。其中紧靠马路的一辆雪铁龙小汽车，车窗上挂着豆绿色的纱窗，车门开处，只见一个窈窕淑女从车上下来，姚以宾的视线一下子就被抓了过去。那个女人穿着孔雀蓝金丝绒提花旗袍，极其合体，丰盈的乳房，纤细的腰肢，饱满的臀部，极其自然地展现出来。女人的身材修短适中，婀娜窈窕。姚以宾猛地意识到，这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人儿。出人意料的是，那女子在姚以宾的注视下并不躲闪，竟然含笑向他们走来。借助明亮的灯光，他那肉色的长筒丝袜在姚以宾眼前优美的移动，姚以宾目不转睛地看呆了。只见妙龄女郎越走越近，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在两个男人面前优雅地站下，她亭亭玉立，体态轻盈，颈上的金项链闪烁着光辉。淑女对石忠信甜甜的一笑，亲切地喊：表哥。石忠信含笑答道：表妹。然后愉快地说：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姚以宾抢着说道：姚以宾。啊，这是我的表妹欧阳玻璃。欧阳玻璃对姚以宾一笑，姚以宾直视着欧阳玻璃小姐，见她秀发披肩，面如美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有神。石忠信微笑着说：姚先生在北京是鼎鼎有名的人物，是琉璃厂两个大古玩店的总经理啊。欧阳玻璃温文尔雅地说：表哥来信时经常提到有位好朋友姓姚，是个极有学问的人了。姚以宾听了，心里比灌了蜜还甜，咧着嘴笑道：哪里哪里，今日和欧阳小姐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姚以宾此刻说的是真心话，他在想，那么大的京城愣是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这辈子不来上海岂不白白地托生了一回人。欧阳小姐驱车送二人回府，入夜闹市灯火。

橱窗绚丽，霓虹灯闪烁变幻，色彩鲜艳。马路上行人匆匆，车如流水，一切都在诉说着大都市的繁华与纷乱。他的心里轻松又欢快。汽车穿过浓密的林荫道，在一幢豪华的别墅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西式小楼，在绿树掩映中幽静清雅。欧阳玻璃频频按鸣喇叭，汽车灯下一个身着白色西装的侍者打开铸有美丽花式的铁大门，汽车划着优美的弧线开进院里。三个人下了车，姚一斌恍然置身一个宽阔的大花园，空气清新宜人。他们沿着石子铺的甬道来到大厅门前，姚一斌在门前整肃衣冠，跟随石忠信走进明亮的厅堂。天花板完全是茶色玻璃拼成的，映照着地上的猩红的宁夏地毯，交相生辉。踩进天花板四周是几十个明亮的小灯泡，中间吊着一个满天星的大玻璃吊灯，上下辉映，炫烁华丽，典雅极致。窗上镶嵌着红、黄、蓝、绿、紫五色玻璃，罩着落地式的丝绒窗帘。墙壁上悬挂着几个泥金镜框，镜框内装上了油彩的大照片，都是主人与军政要人的合影。客厅布置的绝不亚于远东饭店。额尔，一位身穿夜礼服的绅士缓步迎了出来。姚以斌看到，正是照片上的那位。那位绅士留着人丹胡，气度不凡，不怒自威。只听他朗声道：“今日贵客临门，蓬荜生辉啊！”石忠信抢前一步对姚以斌说：“以斌兄，这是我姑父华东商行的董事长欧阳达理。”老人豁达爽朗，举止大方。姚以斌慌忙向老人鞠躬行礼，老人愉快地请姚以斌落座，侍者献上茶来，茶具一律是刻花玻璃的，精致洁净，泡的是碧螺春香茶。欧阳先生看上去五十出头，姿态潇洒，气度不凡，一看便知是个知识渊博、修养深厚、经济优越、能力超人的强者。姚一斌不敢造次，言谈谨慎小心，老人无拘无束，谈风甚健，与姚一斌谈得十分投机。正说话间，欧阳小姐姗姗而来。这时欧阳小姐已经换上了一条浅粉色的罗纱连衣裙，仍是肉色的过膝长袜，白色皮鞋，颈上的黄金项链换成了晶莹透明的水晶项链，清纯优雅中透出了青春的活力。她撒娇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光和顾大哥说话，连宵夜都忘了吃，人家都饿了。”欧阳达理爽朗的哈哈大笑，慈祥地说：“好好好，大家去餐厅吃宵夜。”餐厅天花板十分素雅，枝形吊灯发出琥珀色的幽光，雅静宜人。餐桌上台布雪白，中间摆着一瓶盛开的红玫瑰，侍者陆续端上菜肴来，有清蒸石鱼、茄汁大虾、金陵圆子、红烧脆鳝、冰糖莲子、鸡火二丁、芙蓉鱼片、白切几片，器皿都是高档的素花西洋玻璃盘。饭间，姚以斌不住地用眼睛角溜欧阳小姐，心里不断地砰砰地打鼓。这个欧阳玻璃正是自己朝思

0: 思慕想的美女，可是她实在是太美丽太高贵了，自己配不上人家，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要看上两眼也就心满意足了。姚一斌心怀鬼胎，不断斜视欧阳玻璃，又怕被欧阳达理先生发现，一顿丰盛的晚餐并没有品出是什么味道。欧阳先生吃得香甜，谈得洒脱，高举酒杯诚恳地说，难得贤侄来沪，可要多盘桓几日啊。姚以斌心想，此话正合我意，于是满面堆笑地说，老伯盛情，小侄万分感激。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你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1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6: 我是晨光。
17: 我是小丹。
1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新近发现的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散失》的章节。在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17: 四世同堂，1946年9月到1948年6月，作于美国，全书共36段。1947年到1948年间，在老舍进行创作的同时，他和译者普爱德合作，于纽约将全书翻译成英文。老舍回国后，交予上海小说月刊发表，但只有前半部，也就是1到20段，于1950年5月到1951年1月连载。出于不知名的原因，饥荒后半部未获刊发，到了文革，饥荒手稿遗失。2014年，赵武平先生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首次发现普爱德英译本打字稿，根据这份打印稿，将从未以中文发表的第21到36段，参照老舍原著文风翻译成中文，《四世同堂》使得全壁再现。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饥荒后半部的第22段。在饥荒的前半部，也就是从第1到第20段，从故事背景看，大约发生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宣战。为做长期战争准备，日本人在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囤积粮食，开始在北平实施粮食统治，使全城出现人造的饥荒。此时大赤包在狱中发疯而死，次女招娣成了日本特务，长女高娣出逃狱组，碰上成为地下工作者的钱先生，他们巧用计谋将小河与瑞丰送入监狱。 瑞丰出狱后冒充日本特务，被蓝东阳报告给日本人，再次入狱后被处死。关小河到处混吃混喝，成了流落街头的骗子和乞丐。天热之后，关小河同替将孙七等人都因吃共和面腹泻昏倒街头，被日本人误以为有传染病，拖到城外以消毒的名义活埋。下面我们就欣赏饥荒的第22段。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6: 这是一场赌博。是的，行动前能想到的瑞全都想到了，事到如今多想没用，无非就是一场赌博。战争是最大的赌博，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跟战争沾上边，就都是小赌一场。他不可能同时对付招娣、胖橘子与东阳，他的帮手不够，假如突然把三个汉奸一齐收拾，就可能惊动日本人加紧搜查逮捕自己。他只能先对一个动手，吓唬另外两个。他知道东阳和橘子都没胆子，假如他们是他想的那种只会想自救的人，他们就不敢去报告。这一把他就赌赢了，就是这么个赌法。他明白杀死招娣是不对的，可是还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敢杀死东阳，尽管东阳早就该杀，东阳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假若他被杀，日本人显然的肯定会报复学生。瑞全想最好暂时饶了他，他大哥敢不敢或者愿意不愿意去教书倒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假若大哥不敢去学校，东阳和橘子就会认为他的威胁只不过是空话，背后并没有靠山。东阳兴许会放开胆子和他瑞全斗一斗，他必须先给大哥打打气。
17: 于是明月和尚又给瑞轩带了一封信，去危险。

0: 不去也危险，我只是希望你能找到一条新生路。既然老路已经到头，战争必须立场分明，立在中间也许比做汉奸还糟糕。瑞轩接到这封没头没尾也没有署名的信，不禁笑了起来。他不需要刺激，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处境，已经无路可走，再小心谨慎也没有什么用。他平静地等候着学校的聘书，他拿定主意，一旦聘书来了，他就去教书，就算学校成为他的行刑场。战争已经四年了，这是他头一次感到决断快活。从今往后，他对自己说，不必以自己为耻，也不必看不起自己，他是和老三并肩立在一起，就算这么做会连累全家，就是死他们也要死在一起，他不会后退。拿定主意，他立刻去见祖父、母亲、妻子与两个孩子。祖父的小眼睛因为脸瘦似乎比原先大了，祖父仍然活着，没有明显的病容，可是一旦什么时候看见祖父的小眼睛直了，他就会突然想到老人怕活不久了，老人的眼睛和身子似乎是半死不活的。他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他的身子骨那么瘦，几乎连过冬的棉袄都拿不动。韵梅的眼睛还是那么大，可是眼里充满恐惧，妞子瘦得像一条小干鱼。望着家里这些可怜的男女老少，瑞轩感到痛心，可是他也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是的，活着就有麻烦，一起死不是更好吗？他必须帮助老三，求死要比等死肯定更痛快一些。聘书来了，由蓝东阳签字盖章。假若在以前，这对于瑞轩可是莫大的耻辱，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喊东阳校长。可是他今天却精神振作，这么做不仅是帮助老三，他也由此参加了抗战，他必须面对汉奸蓝东阳，看看到底谁会胜利。听到这个好消息，全家赶过来，像看拉洋片似的抢着第一个看，都想询问这个新职位。瑞轩只告诉大家，他有了新工作，粮食有了希望，工作怎么来的，或者谁是校长，他没说一句。齐老人听到好消息，拧着他的白眉毛，不住地咂嘴，唉，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瑞轩看着祖父，感觉到他已经不再半死不活，立在阴阳分界的界限上，他又活过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哭。
1: 他去学校了，走在路上，他的担心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使他犹疑再三，很不舒服。看见战场，他不能后退。出来迎接他的是胖橘子。瑞轩的脸马上红了，他感到了国辱加持。胖橘子是没皮没脸，竟然还敢来见他。他问东阳呢，他的话音表明他不想跟个娘们废话。胖橘子迟疑了一下，他不大舒服，他今天请假。大哥，大哥这个招呼是吃力挤出来的，他的话出口时脖子上的肥肉在微微的颤抖。他希望用礼貌和耐心让瑞轩镇静下来，让他明白他依然认他做大哥，不要把老二的事还记在心上。他想，我给你饭碗，你就要和我一起说服瑞全不要杀死东阳。他希望齐兰两家友好，那样就能保住东阳的校长职位，自己也能继续掌握金库的钥匙。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完全合理与正当。说真的，瑞全打他嘴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报复。他要东阳马上去报告，关闭所有城门，抓住瑞全，然后把齐家人全部杀死。他脸上的痛苦和耻辱，只有用齐家的血才能洗净。可是，东阳一看到枪弹与招娣的戒指，就吓得尿湿了裤子。东阳的成功依仗两样东西，他自己的无耻与北平人的温和敦厚。如今看到枪弹，他就看见了一个敢于冒险去牺牲的北平人，他的绿脸。

脸挂上一层白霜，两只眼珠都掉了上去。他看见了危险和死亡，他怕死。假若他依然还是一个可怜的中学老师，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害怕。可是他现在是处长，还是一个大的学校的校长，他有权利，有财产，他可不能死。虽然枪弹只是为了吓唬他，可是招娣的死却是实

0: 穿出一个洞。杀死那么多人，他并不难过，他只是觉得自己千万千万不应当被杀。想得越多，他越发觉得自己不应当死，可是越想越怕那颗枪弹。他赶紧掩上街门，插上屋门的栓，锁好窗户，门窗全都关严了。他颤抖着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啃上了指甲。他必须想出个好计划。他首先想到请日本人来保护他，比如说来一个小队，或者最好来一个机械化步兵连，布置在他家四围，他也许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能行吗？假若他要求保护，而日本人只派来一两个便衣，又有什么用呢？瑞全是收拾便衣的专家，看看招娣吧。另外，假若派来了便衣，就要花钱供他们吃喝，他们也不一定保证拦得住瑞全，而且还要抽他的烟，吃他的饭，这可不是个好买卖。他恨，恨自己的爸爸不是日本人，假若爸爸是日本人，需要的保护肯定就有，他干嘛非得担忧与烦恼呢？
1: 好，朋友们，新近发现的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散失的章节，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武平先生在翻译的时候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使译文尽量接近老舍《四世同堂》的风格。不管您对他的译文评价如何，使《四世同堂》完整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尊重和赞许的。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焦老婆子猜中了丑虎的计划，不过她没有料到丑虎因大兴老实忠厚，不忍下手，正盘算着让大兴先动手。
4: 你教大兴先不仁，就怪不得我丑虎不义了。
5: 教大兴因金子嫌弃他，心里苦闷，在外面喝了闷酒回来，丑虎见他这副模样，就激他上钩，说：
4: 大兴，该动手就动手，男子汉要有种。
5: 大兴果然像干柴被火星点着似的，倏地拔出一把尖刀，明晃晃地插在桌子上，说：
4: 好，我就把金子偷的那个男人找出来，一刀捅了他，我要叫他瞧瞧娇艳们的种。
5: 丑虎在桌上倒了两杯酒，说：
4: 那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我把这杯酒干了，我就把那个男人告诉你。
5: 说完一仰脖先把酒喝了，啪的一声把杯子摔得粉碎，指着那些碎片说：
4: 从此以后咱俩的交情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完了。
5: 接着他像讲故事一样的讲起来：
4: 从前有一对朋友，仿佛你我一样，一兄一弟，偏偏那个小兄弟的父亲是个恶霸。
5: 这样一五一十把阎王杀了自己的父亲，侵吞了他家的地，逼他妹妹为娼，自己被抓去坐了牢的前前后后，一股脑的倒了出来，最后打开天窗说亮话：
4: 大兴，我跟你说，我就是那个老大哥，你就是那个小兄弟。那老大哥被打折了一条腿回来，把小兄弟的媳妇儿都睡了，可他还不明白，跟他讲朋友论交情。
5: 焦大兴一下子明白了这故事的真正意思，血涌上了头，举起了匕首。丑虎心想，这下事情可以了结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金子抢了出来。女人善良的本性使她出来保护那个她虽不爱她可又不该死的老好人。邪恶者 总是乘善良人的好心使计谋得逞。这时瞎婆子已派出常武联系了侦缉队，常武回话说，
6: 队上说丁浩是个死的，打死他不偿命。
5: 这一句话把屋角正屏息偷听的丑虎和金子的复仇怒火扇得更加旺盛。丑虎立即让金子把女孩子小黑抱到南屋去，免得在动手的时候哭起来碍事。丑虎在大兴的房间门口跪下，向着空中念叨，
6: 爹呀，你要帮我。
5: 说罢一条帘子闪进了东屋里，屋里传出一个倒地的声音。半晌，手上沾满鲜血的丑虎扑了出来，声音发着颤说，
6: 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啊，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鞋。
5: 月光下门吱的一声开了，像僵尸一样的焦老婆子摸了进来，脸上阴惨惨的，只留下两个黑洞洞。她举着铁手杖，嘴里叨咕着，打死不偿命，顶好是个死的，直奔南屋去了。
3: 她满以为丑虎正睡入梦乡，殊不知床上躺的是刚刚被金子抱过来的小黑子。瞎婆子铁棍下出，小黑子血肉横飞，死一样的静寂。不到半大烟的功夫，屋里爆发出又似人叫又像狼嚎的瞎婆子的喊声，
7: 啊，天哪，黑子，我的黑子。
6: 这撕心裂肺的叫声几乎把丑虎的神经都扯断了。虎子一把抓起木然摊在门边的金子，冲出了焦家。
5: 突然门外侦缉队的枪声像吵斗似的响了起来，丑虎一咬牙喊了一声，
6: 狗娘养的，你来吧。
5: 把手里的枪一甩，啪啪啪两枪冲进了树林。枪声、狗叫声、焦婆子的哭喊声在这苍茫的旷野里交响回荡。
3: 丑虎和金子迷了路，在林子里跑了一夜，侦缉队搜了一夜。瞎老婆子抱着小黑子的尸体也在树林里转了一夜。丑虎累了，他本不想杀人，可这是老天逼着他杀了他不想杀的好朋友焦大兴。两代的冤仇又把一个无辜的还在襁褓中的小黑子卷了进去。丑虎一个铁证

0: 猪看到了去死的老爹和妹妹，看见了在大狱里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的穷兄弟们，还看见了满身是血的焦大兴。
1: 他连连放枪，想驱散这种噬咬着他内心的幻觉。他不愿再受这个罪，他受够了人世间肉体和心灵的磨难，他要拼命，拼个鱼死网破。他对金子说：“
0: 我丑虎生下地以来，受尽了委屈、冤枉、欺负，我生来命不济，死总要死得值。金子，再听见枪声，我们就冲，死就死了吧。”金子懂得虎子的心，为了寻求活路，为了能到一个金子铺地、房子会飞的自由天地里去，金子安慰他说：“
1: 虎子哥，你走这条路不是人逼的吗？我走这条路不也是人逼的吗？

0: 叫老天爷替我们想想，难道这些事都得由我们来担待吗？丑虎翻眼望天，嘴里挤出一种愤愤的声音：
1: 天是没有眼的，老天爷会替有事的人打算，不会替我们想的。
0: 东方刚有些鱼肚白，这苦命的一对东冲西撞的奔了一夜，实在走不动了，丑虎跌倒在树丛边上，手摸到了一堆冰冷的铁，拿起一看，原来是十天前他拿着白傻子的斧子砸开的那副铁料。他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起来，说：
1: 金子，这是什么？金子一看，吃了一惊。
0: 铁料！丑虎心酸苦涩地对铁料嘲讽地说：
1: 老朋友，你来了。金子，这次老朋友要我陪他一辈子了，九九归一，我们又转了回来。看来要冲出这个林子是不可能的了。金子，你不是说或许你已经怀上了吗？你一个人冲出去，我掩护你。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子们逮住。告诉他，丑虎不肯带这个铁料。
0: 说罢，连放数枪。

0: 我看你走。
1: 君子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他用手蒙着眼睛，奔向树林的深处。
0: 丑虎见他跑远了，重重地把那副铁镣扔到草丛里。虎子的身体也重重地倒在地上。
2: 一缕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阳光穿过树缝，正照在丑虎尸体的胸膛上，胸膛的刀口还泼泼地往外冒着血，鲜红鲜红的。周围的巨树严肃地矗立着，树叶发出嗦嗦的声响，似感慨，似叹息。
3: 朋友们，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以前谈论原野，人们多把它解读为在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它当然还更深地发掘了人性的复杂多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其经典本色。原野不仅人物形象复杂深刻，舞台意象也丰富多彩，浩渺的原野，铺满金黄的理想仙境，黑暗迷茫的森林，通向远方的铁轨，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鬼魂，表现了曹禺先生心灵深处更多有待体味有待阐述的复杂思想。这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对人和社会的思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

作用，以及从2012年申遗以来以中轴线为抓手的这样一个城市保护利用和它的复兴历程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其实第三个呢，也是想跟大家再一次透过我们的中轴线来看到它跟我们中华文明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渊源脉络它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之所以对于中轴线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其实跟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那么正式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是我们所熟知的它这样一个副标题，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这样一个杰作，其实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一个是理想都城秩序，北京的中轴线又是其中的这样一个杰作。可能把它拆开来再去理解的话，对于中轴线在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它的地位和作用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做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对，北京中轴线申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那么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世界遗产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去促成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这几个红字，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所以说从这样一个定义，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中轴线它申遗之后

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也还有一个很深的背景，其实也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当时解放军找到了梁思成先生，就问他如果一旦不能和平的解放的话，他说你希望他能够把不能确实是不能破坏的一些建筑给标示出来。那么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确实是做了一项工作，那在这样一个契机上也是把北京中轴线的概念提了出来。其实从这个北京中轴线概念提出伊始，它其实暗含了一个背后的一个深意，就是我们对于从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这样一些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是持有的珍视保护的态度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关于北京中轴线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逻辑就是这样，我们要对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要做最大程度的保护。无论是梁思成这些建筑学者，还是我们今天做的这样一个

交流了一下是北京中轴线它的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去问，那北京中轴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北京中轴线它到底是怎么去定义的啊，这也是我们对于中轴线其实要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中轴线现在显示出来的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形态，这样一个物理的形态就是从南边的永定门起到最北边的钟鼓楼，这个长度一共是 7.8 公里，那么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这样一个建筑和遗址的组合体，这是一个物理形态。那么从时间轨迹上面，什么叫时间轨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时期完成的。现存的北京中轴线它是从元代开始啊建设，那么一直到元明清来持续的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前后持续了70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持续的积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中轴线至今在我们城市的发展格局当中它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影响着北京的空间形态和城市布局啊，所以说它是一条真的是从古代一直迈向现在，并且我们也能够很有信心的说它持续的会未来也影响着北京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的格局。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说是我们说是它是一个杰作呢，它还形成了非常对称的有秩序的而且非常优美的这样一个景观韵律，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我们现在的学者都把它比作是一个乐曲，有前奏有高潮还有一个结局啊，非常的优美。那么实际上从我们的定义来讲的话，中轴线其实就是以中为尊，也就是说中间是它最核心的这样一个格局，左右还是形成了非常严格对称的左右对称，并且以建筑和景观的这样一种布置形成了前后起伏的景观韵律和一种秩序。而这样一种秩序它不仅体现的是城市它本身的格局，也体现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变化。中轴线的15处构成要素它在中轴线上的布置，这幅图展示的是北京中轴线遗产区和缓冲区。所谓的遗产区，其实我们15处遗产构成要素它是在中间层左右对称，那么它持续影响的区域远远不止中轴线的这样一个线段的范围之内，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空间的延续。那实际上这个区域基本上占据了北京老城的一个主体。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说北京中轴线是怎么样去形成的，我们也强调了它是从元代开始

两种机制对称，来彰显更进一步的强调中轴的这样一个统领。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再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北京中轴线能够申遗，也就是说北京中轴线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在我们全国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所有的都城格局当中，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那首先我们讲北京中轴线，它是一个规划的，其实也就是对于周礼考功绩那这样一个理想都城秩序它最系统和最全面的这样一个规划。所谓的周礼考功绩，其实大家也都应该比较熟知，周礼考功绩所记载的一个理想都城的范式，短短几十个字，但是对于中轴线它的一个规模形制格局布局都进行了非常系统的一个总结。他说匠人营国方九里，一共是方圆九里，每条城门旁辟三门，每条城墙旁辟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所谓九经九纬就是纵横九条街道，经途九轨，也就是每一条街道可同时容纳九辆马车通过。那么在工程当中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

0: 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

0: 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0: 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彼得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彼得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

0: 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

0: 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

0: 次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

0: 提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

0: 便民设计，全部都是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还是我们穿梭在

0: 完整套路。
1: 下面请听响。
0: 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根基。在北京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机床企业北一机床，自1949年建厂以来，它始终肩负产业报国的职责使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北一机床及其上级公司京城机电正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一机床京城机电，我为国家造重器。
2: 这是高精度龙门起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3: 在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装配钳工刘海旺师傅指着一台2米乘4米的大型龙门起床，向记者认真地介绍着他的本事。
2: 能源、航天、电力、高铁都可以用到我们这台机床。
3: 从航空航天到轨道交通，北机床生产的工业母机正以微米级的精度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的脊梁。回望来时路，北机床的发展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北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回忆道：
4: 北一的前身呢，是1949年6月30号成立的北平机器总厂，是由接收的原国民政府几个修械所组合成的，手里只有113台非常老旧的简陋的设备。
3: 1950年7月，北机床开始在建国门外裕王坟兴建车间。一年以后，北机床就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
4: 就设置人字牙轮闸齿机。在当时呢，国内呢没有一个工厂能够生产这种装备。
3: 当时北机床一没有图纸，二没有适用的制造设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的北一人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产业报国的初心，用简陋的设备和勤劳的双手，在1951年国庆前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人字牙轮闸齿机。
4: 当时我们写信给毛主席报信，中央的同志口头转达了毛主席对北一的一个评价和赞赏，鼓励我们未来要好好发展。
3: 1952年，这台被毛主席大加赞赏的人字齿轮机受邀参加在印度孟买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北一机床资深技术专家邹春生回忆说：
5: 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评价非常高，欧洲人也很佩服。
4: 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机床行业的18罗汉骨干企业，北一机床就是18罗汉之一。
3: 从1958年起，北一机床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从1991年来到北一机床技校学习，到1994年7月1号正式在北一机床参加工作，刘海旺至今已经在北一机床学习工作了35年多。
6: 刚入厂的时候，加工设备和生产制造手段都相对落后，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也不够高。现在呢，精度等级够，更加规范化。我们单位已经上了一些智能线。
3: 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一机床秉承着制作精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走出了一条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引领行业发展的迭代升级之路。跟北一机床一样，其上级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国有独资企业，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管理局。京城机电科技信息部部长姚汉新表示，
7: 71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的都是装备制造主业。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产品呢主要是天宫1代、2代、3代。
3: 70几载砥砺奋进，70几载春华秋实。京城机电战略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刘安琪告诉记者，站在15规划开局起步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上，京城机电将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贡献更大力量。
8: 我们目标是非常清晰的，要在工业母机、机器人还有工业具身智能、氢能装备这三个核心产业上打造一批真正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高端智能制造的龙头企业，真正能够在国产替代上形成我们系统性优势。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版图上，在首都高精尖产业的格局中，真正能够写下我们京城机电的崭新篇章。
9: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

0: 今年迎偶艺术周活动共收到来自26个国家113个团队的170部报名作品，数量创历届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周部分剧目被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并作为聚会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亮相。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园林管理中心了解到，14家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从昨天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0: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梁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昨天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浓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3: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2: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鲜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4: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2: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5: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1: 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以红色铸魂、国风国潮为主线，涵盖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等多板块内容。70场快闪演出把爱国情怀、传统美学与假日休闲融入一山一景。
0: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

0: 2026北京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昨天在通明湖街道赛道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1: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2: 卖的可以，买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1: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3: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1: 三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4: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5: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知道这边办了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6: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7: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盘的情况下被安德烈娃逆转，止步次轮。穆霍娃、诺斯科娃等名将也拿下胜利，挺进下一轮。男单赛场，梅德韦杰夫、卡恰诺夫都是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当晚压轴大戏，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迎战德约科维奇，最终德约科维奇2-1逆转战胜步云朝克特，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刷新到31场。今天赛事看点十足，钻石球场将迎来多场重量级对决。日常比赛，中国小将高新瑜挑战世界顶尖选手斯瓦泰克，随后郑钦文登场对阵卡林斯卡亚冲击下一轮，晚间莱巴金娜将亮相中心球。

0: 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两条城六区通流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多为市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两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京景区。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最近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类票务诈骗也进入高发时段。北京海淀警方近期通报多起典型案件，其中

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带您走进儿童高血压病专病门诊。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青春的澎湃心跳。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上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

并旅游安全。约123万株花卉竞相绽放。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副中心的相关消息。国庆佳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家万户乐享假期，警察、交管、环卫、文明引导员以及各街道一线工作人员是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副中心警察穿梭于街道、地铁站、公园等重点区域，排查安全隐患，解答群众的求助，织密平安防护网。同中交通管理支队最大化的强化警力投入，驻守主干道、景区周边和商圈路口。

0: 包含通州有趣处金秋消费市集与西集镇金秋合家游乐会两大板块，在阳光彩虹湾水世界户外广场，十个主题摊位错落排布，打造氛围感十足的清国风水岸市集。活动打破传统市集单一售卖模式，融入趣味灯谜、秋日手作、打卡祈福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兼顾便民消费与假日休闲氛围，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畅享金秋，乐享假期。城乡联动，好戏连台，在西集镇狮子座花海，金秋合家游乐会精彩启幕，全天不间断的特色活动为市民带来全天候假日体验，花田迷会、长弓投符、月下飞花令等传统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魅力，闯关积攒银票即可兑换文创好礼，全龄段群众都能在这里解锁秋日欢乐。日间居民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夜间花海音乐会浪漫开唱，花海为台，晚风为幕，勾勒出副中心乡村秋日的唯美景致。市民说，
1: 体验感很好，携家人与孩子参与其中，有猜灯谜、体验飞花令、投壶等趣味项目，真切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舒服，然后现场布置的也非常精致，很漂亮。我们这里有很多非遗产品，这是我今天淘到的非遗箱包，它是里面有一些艾草。
0: 本次活动紧扣双节欢庆、金秋丰收、邻里休闲三大核心，以清国风、慢秋日、暖假日的全龄友好的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惠民多元发展的丰硕成果。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李春燕说，
3: 一方面依托市集搭建惠民消费场景，融合文化展示，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同步在狮子座花海举办中秋合家游乐会，推出多项文化惠民活动。另外在国庆期间，我们还将策划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持续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4: 我们继续浏览副中心新闻。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多项文旅活动，永乐店镇吉福花海大片流华菊盛放，设置热气球、巨型月球、云朵秋千等打卡装置。10月2号至7号每天15点至18点举办花海音乐会，永乐店大吉夜市二期留香文巷汇聚文创手作、市井美食，10月1号至7号18点30分至20点30分上演民俗、特技、非遗、歌舞等演出。大吉东侧停车场新能源充电站已经投用。杨庄街道长城国际西侧花海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每晚18点30分放映露天电影，市民可以自备坐垫文明观影，注意夜间保暖和防蚊。市民呢可以乘坐公交至通广家园或通州杨庄南口站步行前往。这个假期副中心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10月1号至10月7号通州区台湖镇国庆花海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台艺术中心南侧举办，将清亮徒步

0: 传承人希望认为，非遗传承要守正创新，吉祥寓意不变，载体和表达要跟着时代走。京津冀地区正以丰富的红色文化与非遗体验点亮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国庆假期，由田沁鑫导演、辛柏青、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重返北京》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连演六场，近5000名观众共赴与苏东坡的千年之约。该剧以苏东坡两度赴任杭州的经历为线索，将疏浚西湖、修治六井、济世安民的担当与宦海沉浮骨肉亲情交织，让诗词里的东坡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导演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和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辛柏青说，苏东坡一生辗转各地，经历许多离别与重逢，也在风雨中活得越来越通透。苏青此次是今年首次饰演王福，别有一番重逢的意味。演出现场笑声与掌声交织，千年前的心事与今天的情感彼此交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有了真切的回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请听来自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发回的报道。
1: 小天，小天，
2: 我在。
1: 请问故宫怎么走？那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3: 专门城楼把我们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4: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1: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4: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5: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作

0: 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设立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1: 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

0: 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1: 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继续浏览副中心新闻。昨天

57处地栽花茎错落分布，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颐和园文昌阁东侧 特神奇主题花坛以神兽特为造型，搭配醉蝶花、五色梅等铺展造景。北海公园南门太液福州立体花坛以龙舟游船为造型，运用30多种植物、5400多盆花卉搭建而成。万佛楼遗址前近1000平方米 刘华菊种植盛花期，橙色花海与红墙古建相映成趣。北京动物园沿主要游览道路布置梦映影乐哈哈等5大景观，选用花卉265种，5万多株。国家植物园北园第5届菊花展展出20多万株菊花。陶然亭公园菊花文化活动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和惠民消费于一体。香山公园、紫竹院、渊潭等公园的特色造景也为市民提供了多元秋日游园的选择。 北京大兴机场口岸现有商铺达529家，居全国单一机场第二名，数量超过不少大型商场。国庆假期，机场商铺迎来消费热潮，不少旅客提前抵达，一边候机一边逛吃购物。

需求，大兴机场海关开通许可证核发节日通道，办证时间平均压缩近一半，惠及400多家企业。机场口岸正从候机空间

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昨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消息，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号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

0: 一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